0: 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8: 8:00 A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来了各位，八点听路况，有请前方小伙伴，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10: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使用度指数攀升到了1.42，仍然在中低位运行。市区主要是主城区，经过北京路、白塔路、七零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畅通。市区的少数路口路段有点车流密集，高峰叠加，上班、上学、就医的几个高峰叠加。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潘家湾路口、市体育馆路口、梁家河方向西向东，经过西苑立交、新市王小区门公布邀请路段，行车的速度缓慢。另外，东城区进入主城，沿大树营经过环城东路路口、行驶往白塔路口也是行车流量较大。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北小庄立交行驶小坝立交到石闸立交桥，车道三丙二交替通行路段车行不畅，民警呢已经正在疏导，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西二环整段经过王琼路上口行驶小屯立交黄土坡交宁路出口，零号匝道到明波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经常。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二环南路上层反堵，经过福德树关新驶往昆石高速、昆益高速的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行驶过了昆石昆益三岔口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益高速新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1万左右之便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9: 来喽来喽，终于听天气好不好？听听下面的60秒吧。新的一周的开篇据说啊要连晴好几天，大家可以洗车了。但是具体的情况呢，还是有请出阳光美少女文斐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文斐你好呀。
12: 你好罗西。那刚刚过去的周末，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联手南下冷空气，给云南西部到南部带来一场声势浩大的雨水，暴雨大暴雨比比皆是。那随着台风沙德尔的残余势力逐渐消散，那从昨天晚上开始，云南大范围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会率先转好。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一些分散的阵雨。不过云南西部到西北部，尤其是迪庆、怒江、保山、德宏、临沧等地，雨水仍在持续，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甚至是暴雨。明天雨水还会进一步收敛，那虽然降水减弱了，但是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在防范地质灾害方面不能有丝毫松懈。总的来说呢，未来几天云南的天气将从连续剧模式切换到插播模式，大范围的阴雨告一段落，但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还是会时不时来串场，要随身带伞。 今天白天静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2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0到27度，官渡古镇多云，14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2度，东城红土地多云，17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7到13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多云，14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2度，楚雄银元古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十里外家花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9: 好的，谢谢文斐，我们回头见。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4: 早高峰来了，
1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4: 邀你聆听。
9: 好，收音机前面的各位表哥表妹，
15: 这里不是广西台啊，这里是云南台，
9: 是广播台，不是广西台，但是广播台。摩林各位早，欢迎各位又开学的小朋友，我们的旺季又来了。
15: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5: 大家好，我是莎莎。
9: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老师们的噩梦又来了吧？
15: 也不知道你的噩梦来了没有呢？有没有很多人当年开学之前也会做噩梦，梦见自己作业丢了，梦见自己作业没做？
9: 哎。说到这个作业呢，我就得提一提了。各位小朋友们，各位家长们，各位老师们，且听我慢慢分解。朋友们，
15: 你又是啥心得了？
9: 小朋友们，从哥哥哥哥从哥哥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要跟各位小朋友说一声，暑假作业你们得好好做呀。因为作业呢，它最享受美好的在于过程，而不是放假之前那一顿一顿猛补。当年一盏灯，一支笔，一个人创造一个中国速度的我，现在再回望一下，觉得那也实在没啥意思。因为啊，过程里面最美好的就在于过程本身。当然，如果补好作业的小朋友呢，也就补好了；如果没补好的话，其实也没不用补，因为老师们也不看了。
15: 那个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奥德赛》？《奥德赛》的开场不是有一个男的在那儿，
9: 那个敲。
15: 敲地板的，敲地板的，有个小朋友就模仿了，夸夸敲两下 ，a pen， a man，
9: a light， a speed，
15: 形象生动的表达了他那天晚上的焦灼
9: 啊，就是中国速度是吧？
15: 中国速度
9: 就不作业的中国速度，真是噩梦啊！今天互动话题也来说说噩梦，你最近啊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噩梦？菜菜来了，
15: 他
9: 说
15: 我梦见我在。
9: 在解剖，
15: 这个可能是
9: 职业习惯
15: 吧，
9: 因为
15: 学医学老师的一种延展性嘛。
9: 他的日常工作是在嘎兔子，
15: 对，解剖小兔子，
9: 解剖兔子。
15: 为什么你们不解剖白鼠呢？
9: 白鼠太小了，
15: 可能功能不同，就应用在医学领域的研究的。
9: 哎，就说有一种这种就是专业的说法啊，我以一个那个非专业人士啊，我解剖一下。剖析一下这个事儿，
15: 你可以剖析，别解剖啊。
9: 为什么？为什么？
15: 太太又做噩梦了。
9: 在医学当中的所有实验要用兔子呢，是因为兔子便宜且好吃。解剖完了之后呢，食堂一顿，可以让学生就地无公害化处理，是不是很专业？
15: 好的，好的，好的。
9: 你说
15: 卤个兔头呀，卤个兔腿啊，哈。
9: 你说你
15: 可以，
9: 你解剖鸡啊？解剖鸡有什么意思？啊，我们
15: 黄焖鸡，
9: 黄焖鸡天天吃没啥意思。
15: 清汤鸡，
9: 我们解剖一点，平常看不见。 然后你说你解剖牛，牛太贵了，羊也贵，然后呢就是这些禽类都不适合，兔子比较便宜。
15: 这个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哺乳动物是不一样的啊，解剖兔子主要是哺乳动物啊，
9: 嗯，
15: 跟鸡不是一个种类。
9: 好，那你解剖老鼠，你说的仓鼠太小了，
15: 所以仓鼠主要是用来做各种生物实验比较多一些。
9: 哎，仓鼠是什么呢？你一刀下去就成两半了。
15: 切西瓜呢？两半。
9: 用菜刀是吧？解剖
15: 一刀分两压，你一压我一压。
9: 啊、
15: 来134号，他说我的噩梦是各种灾难，比如战争、地震、洪水、火山，还有外星人攻打地球。在梦里我很绝望
9: 啊！我能、
15: 啊、怎么跟我一样啊？就外星人来到我们学校要把我们抓走啊！真的，真是噩梦。
9: 太幼稚了，你们这些梦非常幼稚，反映出你们内心啊还是个孩子。我的梦不就不一样了，我梦到所有的灾难大片呢，是梦到我们前面那个小区啊，它的比如说有
15: 淹积水啊，
9: 20层以上的楼，它会像那个积木一样倒下来，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只要往身后轻轻一跳，我就飘起来了，然后一口气飘了800多米，
15: 你果然很飘，很膨胀，
9: 膨胀。
15: 西哥你开始飘了，
9: 所以我为什么我就是永远，如果让我买房子，我永远不买超过10层的这个高楼，
15: 你怕你飘了拉不住，
9: 我怕它就出现梦境当中那个积木啊，像个
15: 不来了，
9: 像个饼干一样倒下来，
15: 你害怕你变成气球飘起来，结果下面没有人拽着你的绳，
9: 拽着我绳。所以啊，就是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说看这些有没有让你心灵一颤的噩梦。还有一种噩梦呢，是比如说你买彩票，对吧？你买个1000块钱，
15: 中奖了？
9: 没中奖，这个怎么办呢？
15: 哦，
9: 好，嘎兔子有人来专业解释了，来，我们听一下。
15: 夜阑听风说，西哥，嘎兔子这种专业技能不得邀请专业蔡蔡教授啊？刚才就蔡蔡教授说的。
9: 对呀、啊，就是蔡蔡说的呀。
15: 对。
9: 他专业，他梦到的噩梦是解剖人的尸体，就是做一些人体的实验，啊，因为和他的日常生活有关系。
15: 日常工作有关，别说日常生活。
9: 啊，日常工作有关系。
15: 对对对，就医学院的老师果然，下手比较狠呢、啊。
9: 下手比较狠，
15: 但是他们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刻意的训练，他们没有办法为医学进步做贡献呀。
9: 再次感谢所有为医学进步奉献出生命的兔子们，再次对你们说一声，愿天堂没有菜菜。人来人往，
15: 菜菜把西哥拉黑吧。
9: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别拉黑了，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和大家分享，就是啊，买彩票那些事儿。如果您也曾买过彩票的话，别忘了此刻我们要进入到福彩的特别时间，来关注福彩的温馨时刻。当然今天也会长姿势啊，一边呢送出福彩的，或每天抽出一位朋友呢，在后台加他的微信，然后送出一份福彩的礼物，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
1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9: 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各位早上好，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的活动。今天啊是8月31号，八月最后一天了，也是星期一。这整个月呢，我们从认识福彩到了走进福彩，从走进福彩聊到了品味福彩。一个月的陪伴，相信大家对福彩的认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吧。
15: 今天作为八月的收官之作，咱们来品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福彩公益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存在？它改变了什么？这一个月啊，咱们讲了很多的知识点，但归根结底，福彩存在的意义就藏在这个问题里。
9: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呢，4.18亿元的大派奖呢，在8月28号正式开启了，预计呢会持续22期。本期的派奖玩法呢还是特别的丰富，设置了奖上奖的福利，部分的奖项呢最高奖金还在翻番。广大的市民呢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进行体验。温馨提示大家，还是那8个字：理性参与，量力而行哦。
15: 听完了福彩速递呢，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来品味一下福彩公益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从宏观来看，它是国家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支持着养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民生领域。没有这笔钱啊，很多的养老院、福利院、助学项目都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说，福彩公益金是社会保障体系里的一块重要的基石。
9: 从微观来看呢，它化作了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还有康复中心里的希望，困难家庭带来的及时的温暖。它不是冷冰冰的一串数字，而是一碗端到老人面前的热汤，是一本送到孩子手中的新书。这些啊，都是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事儿，不是广告，不是宣传，而是福彩公益金每天都在做的事儿。
15: 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呢，它让每一位购彩者都成了公益的参与者。你不需要是大老板，不需要是大慈善家，你花2块钱买一注彩票，其中就一部分变成了别人的光。你不是旁边站着的人，你是参与者。这是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意义，也是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这个文化理念最好的体现。
9: 是啊，这个月呢，我们从认识福彩、走进福彩，再到品味福彩，绕了一大圈。那从彩票是什么、福彩是什么、彩票去了哪，到开奖怎么保证公平、废票怎么处理、怎么理性购彩，大家会发现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福彩让我们生活的那些美好不断在发生着。
15: 来，我们看看后台朋友都说了什么。不忘初心说，这一个月听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福彩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是有人情味的。每次听到公益金帮助了那些人啊，就觉得这不仅仅是彩票，是社会的温度。哎，说太好了，因为福彩的温度它就在于连接了每一个普通人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9: 还有位明天会更好的朋友说，今天孩子开学了，没想到福彩的助学项目也在帮助那些不能够上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心里就该格外的温暖。确实九月是开学的季节，也是收获的时光。福彩公益金助学项目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有学上有书读，这就是最生动的生命的意义。
15: 今天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是福彩。那么还记得8月份的第一期节目吗？那个时候呢，咱们说啊，从今天起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都有一段特别的陪伴。一个月的旅程啊，今天就圆满结束了，但九月又是一个新的启程。那么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2个字，为8月画一个句号，也为9月许一个期待。
9: 好嘞，那8月的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走进我们和我们一起陪伴和支持的朋友。这个月呢，我们从认识、走进、品味，一起完成了一趟完整的福彩之旅。
15: 九月份将开启全新的主题，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不知不觉人们就唱到了天亮。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交警部门已经全面启动护学岗勤务模式，在各学校周边主要路口科学部署警力，接送孩子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不要随意掉头加塞儿，大家配合好，校门口才不会堵成一锅粥。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20: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20: 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8:2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新闻两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聊聊看的是
1: 你最近啊有没有做噩梦，或者说是你小的时候啊，什么时候的一个噩梦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对，留下了极其深刻、难以磨灭的印象。
1: 就比如像我梦到了小的时候梦到了外星人来到我们学校把我们抓走，哇，到现在依然历历在目。
0: 其实现在我再来看是好事儿。
1: 为什么？快把我带走吧，省得那个马斯克还要把你们移到火星上去，我提前走了。
0: 啊、你提前先走啊？那把你抓走以后，房贷是不是不用还了？
1: 小的时候哪来的房贷呀、啊？
0: 好，啊，不说房贷，
1: 那是我小学的时候的梦。
0: 外星人将你抓走以后，他必定啊会对你进行一些基因的改造，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把你改造成一个铁皮人，就比如说呢改造成那个什么机器人啦、汽车人啦。
1: 可是我不想啊，
0: 圣斗士星矢啦，
1: 不想啊。就是小的时候你觉得你不太想用那种所谓的超能力
0: 啊，
1: 还是觉得要好好做个人。
0: 等一下，明天的话题我有了。我突然灵光乍现了，明天想问问大家，如果啊外星人把你抓走以后赐予你一项超能力，
1: 你想要什么？
0: 你想只能每人认领一种啊？你想要千里眼啊，什么玩意儿啊，还是透视眼啊，或者什么呀？
1: 等一下，你的逻辑出现问题了。
0: 你说
1: 外星人都把你抓走了，你不想弄点那种外星高科技吗？要的还是我们本土的老品种能力。
0: 好，外星高科技，
1: 好歹把思路打开嘛，怎么还是千里眼顺风耳？这种老品种的能力你可以丢一丢了，能想得远一点，
0: 好
1: 不 好？
0: 那我想请外星人给我一个造钞机，我可以自己印一点，想花钱就自己印一点。
1: 哎呀，这财迷的本质啊，到了哪个星球都一样啊，还是不变不变的。
0: 好，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聊聊看这件事儿啊。
1: 对，你噩梦啊，来
0: 噩梦
1: 的
0: 那些
1: 事儿，怎么聊噩梦聊那么开心呢？
0: 没关系，聊到明天的内容了。我们节目不就是这样的意义吗？就是我们节目宏大叙事的意义，
1: 让你们在路上开心的意义。
0: 就是啊、对，就是甭管你堵车的，或者对吧，前面红灯的，或者是前面稍微有一点挤了，但是呢，整个车厢充满了欢笑。
1: 对，今天是周一，而且是开学第一天，相信今天的路上呢不会太轻松。我们希望早高峰能够愉快的陪伴您左右。
0: 刚才说到了外星人话题，我们再来看看科技圈吧。中国啊，据说把地月之间的太空网线都已经拉好了。将来如果真的我们出现啊，在有生之年可以遨游宇宙了，那么咱们在宇宙里面也可以连 WiFi 了。
1: 近日呢，我国成功的完成了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以传回一张 8K 的超高清月球的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只需要12秒就能完成传输，那么速度是提升了数十倍。
0: 8K 的超高清，这重大的突破呢，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连起了一个 WiFi， 架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星系的网线，让我国正式拥有了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建设，为未来的深空探索呀，在月球的后续探索的工作和任务当中奠定了通信的基根。
1: 这是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那么人和人之间的通信呢，还得靠手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苹果手机的发布会。
0: 8月27号呢，苹果公司定于9月9号，也就在几天之后呢，举行今年最为重要的一场产品的发布会。这场由新任的 CEO 执行官 John 约翰来任期之内首场进行直播的重大新品发布会的序幕也缓缓拉开了。
1: 苹果周三表示，发布会呢将于9月9号周三，那么国内时间是9月10号的1点钟呢，在加州总部举行，并通过公司的网站进行直播。根据发给媒体的邀请函，它的主题是 Surprise and Shine。此次9月发布会呢，苹果尤为关键，因为该公司将推出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正式进入目前由三星电子主导的折叠屏市场。
0: 这条信息呢，看似啊是一条科技圈的新闻，但是在背后呢，我总结了一下其新闻的奥义，就在于说，这两天想要换手机的朋友，等新机发布啊，老机就降价了。等两天、啊，
1: 新的思路是
0: 忍住。
1: 哎，这次上的应该是18，对不对？
0: 18。
1: 然后你就折回去买16，
0: 哎，折回去买13，便宜中的便宜。
1: 好歹买个16嘛，镜头拍照还不错，基本上普通人够用了。
0: 其实我觉得手机的性能是严重过剩，
1: 过剩过剩，用不完。
0: 我现在还是13，对吧？13 Pro Max。
1: 我这14不是吧？哦，我是15。
0: 你是15，你是斜镜头的15，但是你的15都还可以用很多年，我的13我还是刘海屏。 对吧、我一个13 PM 啊，不过好在我是1T 的，所以的话也不卡，所以我就个人觉得说，提示大家，就是手机这个东西啊，没有必要追星，它的手机的性能是严重过剩的，我们能用就继续用吧，踏踏实实的，对吧？没必要。
1: 对，而且呢，一定要问自己，你到底这个手机拿来要干嘛？很多无用的功能，它只是一个促销的手段，但是拿来以后，你只是多花钱，其实你根本用不到，
0: 根本用不到。而且你即便你17最新的机器，你有我13里面存的美女多吗？没有吗？没有吧？
1: 我无言以对，我只能服你。
0: 我里面点赞的那么多漂亮的美女啊，不比你多吗？
2: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14: 谢谢早，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开学了，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南二环西二环明显流量增加，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流呢有点密集，还好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二环的 B 线宁波行驶往小屯立交，二环北路下了阳间坡，经过北教场到小庄立交，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还有宽阳高速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辆，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影响后车通行。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自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起，是明天早上10点起，那么下行线北汉场收费站去往小龙高速土尔立交方向，空港立交 F 匝道以及主线呢恢复单向通行。 那么提醒大家哈，这段路呢只是单向的恢复通行，继续封闭的路段呢是上行线小龙高速兔耳关立交前往机场北高速空港方向，那么依然在全封闭的管理施工，禁止通行。
9: 老公忙完了？
15: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条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3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

0: 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I got it from my daddy。梦里国早班的3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好嘞，路面上我们的信息的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喽。
8: 今天我们的和大家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做过的噩梦是什么呢？
7: 噩梦啊，现在
8: 噩梦啊，
7: 都播到8点半了，我还没吃早饭，那5点多就起了。
8: 哇，这梦真饿，
7: 就是真的是饿，
8: 好饿，
7: 真的有点饿，
8: 肚子饿的饿，
7: 多饿了。
8: 杨 ZC 他说了10年了，偶尔会做800字高考作文，没有写完，时间要到了。
7: 我刚才做的是数学梦，人家做的是，
8: 有人做的是英语梦，
7: 语文梦，
8: 就看得出来你们怕哪科，怕哪科梦哪科，
7: 怕哪科来哪科。
8: 哎呀，又怕又爱。又爱又悲壮，
7: 用脱敏疗法就是这样的。
8: 每天写500字，练一练吧。
7: 每天，人家是800字作文没写完，这样子每天10000字，好吧，连做一周。然后呢，下一次噩梦就是，下一次做的噩梦就是没墨水了，没墨水了，写着笔没墨水了，
8: 这是恶上加恶，
7: 恶上加恶，就是已经有那种梦境的转移。
8: 悲苏清风他说，我10多年前梦见过外星人把我们抓起来，还说要奴役我们，
7: 奴役，
8: 说一个月只给休息10天，工资一个月只发给我们区区20000块，然后我就醒了。
7: 哎，等一下，区区两万块
8: 又能怎？
7: 那想请问一下，奴役我们是？
8: 这叫奴役吗？
7: 外星人请把我抓走，我想奴役。20000块，不为别的，不为那区区20000块，我就喜欢只一个月
8: 过好日子，
7: 我就喜欢一个月只休息10天，再给我20000块，只休息10天。你听，
8: 你好好算算，我们现在一周就是一个月休息8天，哎，
7: 啊，多两天是吧？
8: 对呀，你多两天了，你还不愿意去吗？
7: 但是区区2万块嘛，
8: 这性价比真的不错了啊！
7: 我也愿意。

0: 你再休两天不介意、
1: 啊、但是有一点你发现没有，很多人真的都和我一样梦到过被外星人抓起来、
0: 哎、有时候在想外星人为啥要奴役我们呢，有啥好奴役的，比如说你会奴役一只蚂蚁吗，你把蚂蚁抓走你要奴役蚂蚁，
1: 有啊，养成宠物啊，
0: 那这那叫宠物，
1: 和你养鱼养乌龟不是一个道理吗，
0: 不叫奴役，你见过奴役乌龟的吗，
1: 就你以为你被奴役了，其实他只是把你当宠物而已，就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0: 飞苏清风的他这个奴役这个词儿，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奴役是无法共通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每个人对幸福的体验是不同的，所以说幸福是自己的感受，别人无法给你，所以婚礼现场有人说我会给你幸福的、哎、请告诉他不可能，
0: 就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对，感受不一样。
0: 现在读完这条消息我又一点，
1: 你想被奴役了，
0: 我心里颤动了，
1: 他开始悲怆了。
0: 我现在希望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多出现到这样的单位公司和企业，
1: 每个月休息十天，
0: 然后两万
1: 工资只给区区两万，
0: 奴役我们吧
1: 还不含绩效奖金
0: 有这样的公司和单位吗，啊，快来奴役我们吧，
1: 这不是噩梦，这是美梦，
0: 这是美梦。
1: 好，来继续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哎、对了，大家有消息你看你们的
1: 赶紧发
0: 评论多精彩呀、啊！提早每天早点发，我们每天发工一次，一会儿读不到就
1: 你这样的好梦我们也想听一听啊。
0: 君威说，哎呀，西哥小姐早上好呀，说到这个梦啊，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恐怖的梦，但是
1: 最多就是龙卷风
0: 啊，
1: 啊，梦到龙卷风啊，
0: 梦到龙卷风，爱情来得太快就像
1: 龙卷
0: 风。我翻译一下，他梦到他又恋爱了，
1: 替你高兴，替你高兴，
0: 替你高兴啊！好，说到这个解剖啊，金威说，说到解剖兔子和白鼠，我是专业的，因为我是医生，所以呢，有一次上外科解剖课的时候，要解剖出输尿管，剪断了以后再接起来，是这个一种外科手术。之前准备的兔子临时什么呢？
1: 临时变成了小白鼠，瞬间找不到能缝合的针了，最小号感觉都嫌大，哇，就是光解剖出来就是出了一身汗。
0: 哦，
1: 就大物种变成小物种的时候，就精细化程度更高了。
0: 对，而且是
1: 血管更细了。
0: 哎，老鼠的血管是有多细呀、啊、
1: 这个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0: 哎呀，这个是，
1: 但是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们说老鼠的时候，很多人在收音机前听节目，估计这个汗毛已经竖起来了，
0: 也不会，
1: 就很多人害怕老鼠，听到这两个字就会，
0: 人家是，
1: 我闺蜜就是，我说
0: 仓鼠是这样，
1: 我说其他人不说，君威他们不怕、
0: 哦、好，
1: 就害怕老鼠。
0: 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啊，他们非常专业，就是说他还说什么老鼠，那个养的不叫老鼠，他们有的是叫什么英式什么豚鼠，一个叫美式什么豚鼠，一个叫什么什么豚鼠，非常专业的。那个仓鼠也分很多品种，
1: 好像是的，嗯，
0: 但是如果是，
1: 我只知道价格不等。
0: 哦，下一次咱们呢，就是要训练一个医生的这种手感，外科医生的手感，首先解剖兔子，因为它 体型比较大，体格大、嗯、体格子大，那解剖的话呢，它要接什么输液管啊，很容易。如果换成仓鼠啊，那就看一个医生的水平。如果你是极好的医生，我们下一次要接什么血管呢，我们接蚕豆的血管，我们解剖一颗蚕豆，把蚕豆的这个 输尿管给它剪断再接起来，
1: 外星人请把它拉走，地球不适合它了，
0: 这才是，
1: 这个人有毛病了，
0: 这才是顶级的外科医生，
1: 请把他带走。好，大家继续来说说你的噩梦啊，你最近做过的噩梦，或者是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噩梦。 FM 九一八 YM 的公众号等着你。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0: 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1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8: 心跳
17: FM91.8 FM88.7 邀你聆听，
18: 邀你聆听。
0: 来了各位，8:4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信息，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刘警官帮我们介绍昆明阁周边的高速情况。刘警官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在昨天的14:20呢，在西北绕城高速往安宁方向，在黑土场路段呢发生了这个山体滑坡。目前呢，该路段仍处于一个持续滑坡的状态，暂不具备抢险作业的条件。为了防止次生灾害的这个发生呢，对西北绕城高速从明朗立交到和平村立交路段呢，双向实施交通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具体的绕行路线是，从团结立交往安宁方向的车辆呢，由明朗收费站驶离高速，经明朗联络线绕行到太平收费站后驶入杭瑞高速。从安静高速往团结方向的车辆呢，由和平村立交驶出，沿昆明方向行驶到杭瑞高速的太平收费站后下高速，然后右转经太平至明朗的联络线，从明朗收费站呢驶入西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往明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走明朗联络线后行驶至明朗收费站，然后驶入西北绕城高速。请过往的车友们呢，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待到这个山体滑坡这个险情稳定以后呢，我们将尽快的恢复交通。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警官。好的，接下来呢，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还是关注一下开学季的事儿吧。现在开学了，数码产品采购潮都会如约而至了。今年呢，受到存储芯片涨价的影响，有不少的产品价格出现上涨。对此，云南省商务部门推出了专项的数码消费补贴。
20: 随着中小学开学，高校新生报到进入倒计时，数码消费市场再度迎来购机热潮。在昆明同德广场这家数码产品门店，销售人员介绍，以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为主的开学三件套依然是今年的消费主流。
21: 我们今年暑期整体销量的话，同比去年上涨了10%。大学生这边的话是手机、平板、电脑还有手表这一整套，然后中学生主要是儿童手表和学习机，中小学生做了认证之后还有额外的优惠。
20: 不同于大学生需求高性能更专业的购机逻辑，中小学生数码消费更侧重安全穿戴和课业需求，其中具备精准定位、作息提醒、运动记录等功能的智能手表，以及具备课前预习、学情诊断等功能的学习平板，成为了选购较多的两大类产品。
21: 例如我手上这款小天才的 Z9 Pro， 它目前的话是适合全年龄段的一个小朋友，它售价的话是1999，国补现在可以打85折，到手价的话只要1700，非常划算。
20: 目前云南省暑期购新季主题活动正以每周一期的频次持续呈现，为消费者带来不间断的换新体验。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的，可享受购新补贴，每件补贴比例为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此外，为进一步对冲数码产品涨价压力，数码类销售门店也在暑期推出了优惠福利。
22: 6月份我们的销售环比5月增长了300%，7月、8月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这个就是手机电脑也是属于增长比较明显的，增幅的话维持在200%。那我们苏宁其实自己也有追加的补贴，我们的手机至高补贴的话是可以达到1000块一台。
20: 此外，云南自主补贴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智能扫地机器人、无人机、数码相机五类数码和智能产品，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消费者可到参与活动实体门店扫码领券，也可以登录云闪付 APP 线上领券，到店核销，支付时自动抵扣，简单快捷。
23: 近期针对相关问题，平台持续开展了专项治理。那么今年以来呢，已处置账号了8万多个，关闭账号1000多个。其中账号所谓什么文旅发布啊，都是涉嫌一些冒用官方机构的认知。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小心。
0: 好嘞，接下来啊，咱们又到了秋季。说到秋天啊，流感病毒也是高发频发，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相关信息。
20: 记者登录约苗小程序看到，今年预约流感疫苗只能选择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和3价流感肌肉注射疫苗，以往有的4价肌肉注射疫苗未出现在选择范围。目前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显示可以预约注射3价流感疫苗。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儿保科主任医师穆永俊介绍，今年没有4价疫苗的原因是，2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2026至2027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剔除了乙型、山型系毒株，因此今年的流感疫苗只包含甲型 H1N1、甲型 H3N2 和乙型维多利亚系3个组分。
24: 流感病毒的话，它有4型，大的4型甲、乙、丙、丁。那甲型的话，包括主要流行的是 H1N1 还有 H3N2， 那这两个型别的话它是非常容易变异的。乙型的这块的话，它包括两大谱系，一个是山型系啊，第二个是维多利亚系啊。那山型系的话，6年的时间监测当中的话，它是逐渐的被取消和取替掉了，相当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毒株的一个存在了，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预防它。
20: 医生表示，今年3价流感疫苗已足以覆盖当前所有流行毒株，市民不必为选3价还是4价疫苗而纠结。另外，流感疫苗接种后通常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抗体，2到3个月达到高峰，6个月后逐渐衰减，因此9月到10月是最佳接种窗口期，建议大家在10月底前完成接种。去年接种过流感疫苗的人群也需要重新接种疫苗，老人、儿童、孕产妇、医务人员为优先推荐接种人群。
24: 流感最大的特点就是高热啊、头痛啊，这些症状的话跟普通感冒差别还是非常的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及时的就医，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简单的测抗原 啊，我们说有没有去感染它，我们咽拭子啊、鼻拭子啊都可以去测出来，测出的话我们就及时的一个服药啊，效果会非常的好。
2: 医生表示，流感发病后的48小时是抗病毒治疗的最佳窗口期，在此期间病毒在体内快速复制扩增，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能最有效地抑制病毒复制，显著缩短病程，降低肺炎和心肌炎等并发症的风险。目前主流的抗病毒药物包括马西洛沙韦、奥司他韦等，如有症状请尽快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8: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5: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9: 妈，我上班去了。
3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9: 好嘞。
2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1: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3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5: 音乐广播
34: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早餐啊，九七
7: morning feel， 九七 morning feel，
8: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在每个人都已经经历过时间、现实与压力之后，仍然愿意相信可以再次出发，本来就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不是因为一切已经准备好，而是因为当初的伙伴们还愿意一起上路。海龟先生，出海。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比起输赢，全力以赴的过程，永不熄灭的理想，才是青春最珍贵的勋章。即便满身伤痕，仍心怀奔赴远方的热忱，愿为理想不顾一切的疯狂一次。南征北战，全新单曲《骄傲的少年》，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月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7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奔跑吧，没人能回到过去，我有选择，现在开始。唐趣乐队，唐明，重启。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0年，万芳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开启了她的歌唱生涯。1994年，为电影《新不了情》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是她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万芳和云南广播还有一段缘分。2011年，万芳受 FM97 云南音乐台华语状态音乐频道之邀，成为客座 DJ， 并主持了音乐节目《音乐爱兜风》。接下来分享万芳第三张个人专辑《真情》中的《猜心》，这首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的歌曲，也是传唱一时的大热金曲。

万芳以略带沙哑的声音吟唱着如诗般的歌谣，像是在讲述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亲切而又自然。他的音乐没有那么多刻意，很难用一个固定风格去界定万芳。有人说他小众，也有人说他流行，而他的歌每每又能打动听众的心，他也因此被称作灵魂歌者。最后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2011年他入围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专辑《我们不要伤心了》的同名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
2: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唐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1: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2: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1: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2: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1: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1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2: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1: 活动名额有限，时间非常紧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活动，将幸福健康带回家。
2: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
2: 李老师，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现在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和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也都是免费带给大家的。但是今天呢，有几个地区的朋友反映说他们所在地区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那您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3: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啊，我就已经陆续地接到了各个地区的汇报了，大部分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是告罄了，只有零星几个地区还有少部分的优惠名额。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很遗憾地通知啊，还没能参加上优惠活动的糖友们，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如果大家还想参加活动的话啊，要么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是否还有剩下的优惠名额啊，要么呢就让工作人员看看呢相邻的地区有没有剩余的优惠名额可以呢调配，如果有的话那就赶紧抢上，机会稍纵即逝； 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啊和大家说声抱歉了，真的是没招没办法了。如果糖尿病朋友们幸运的把握住最后这所剩不多的几个优惠名额，那就依然可以享受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所有优惠福利。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特供价格的基础之上，甘怡糊涂肽和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完全免费带给大家，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么优惠的福利活动啊，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啊，包括赵总拿出了3年的利润呢，让糖尿病朋友们呢能够用上高端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同时呢，我也要感谢呢米勒先生给予资金的帮助，让广大糖尿病朋友们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彻底康复糖尿病，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啊，你看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叫知恩图报，哎，知恩图报，这个道理其实谁都懂，是不是？你知恩，首先你得知道人家对你有恩，那知恩感恩还得报恩，然后还得啥明恩，你还得铭记在心。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你光知道不行啊，是不是？你得知行合一啊，知而不行是未知。你知道知恩图报，但是你不去报恩，你不去行动，那你就跟不知道一样，那能行吗？那没良心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记住了这些恩情，哎，我们有机会得报。怎么报？你呢就配合我们把身体的疾病给他治好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眼病啊、并发心脏病、并发脑病、并发糖尿病足病、并发皮肤瘙痒、并发三高症、并发胃肠疾病、并发风湿骨病、并发一切疾病，咱们都给他治好，都给他去掉了，然后带着健康的身体，怀着一颗善心，身边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这就是报恩，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叫知恩图报啊。
2: 嗯，李老师，赵总确实和您啊都有着同样的善心。至于米勒先生，他也有自己的目的，是您舍弃了自己的顾问费、指导费，换来了这笔资金。如果这要是感谢的话，糖尿病朋友们还是要感谢您的。没有您的不计得失，就不会有这次的优惠活动啊。
3: 那话虽如此啊，但是米勒先生也是实实在在把资金落实到位了，不管他曾经的目的如何，如今这笔资金是让我们广大糖尿病朋友们实打实的感受到优惠了，减轻了大部分糖尿病朋友的经济负担啊。所以说咱不看啊他最初的想法、最初的目的，咱就看啥最后帮没帮到咱们。起心动念属于心念，每个人心中都会闪过妄念，真正能够转换成因果的是你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行为啊，也就是计。凡事论心不论计，对不对？哎，你这个心最终是什么心，最开始是什么心，你到后来你改变了，它就是好心，是不是？心里光想着要行善，却从来不肯伸手帮人，那这份善心只是空想，那嘴上说的再慈悲，却不肯实实在在帮扶受苦的百姓，福报不会凭空而来。因果看行迹，行善贵实干啊。所以说这个你看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啥，说万恶淫为首，但是后边还缀一句，论迹不论心。万恶淫为首啊，那有很多同志像就是淫为首，这个淫不光是说说是一个好色那个淫啊，坏事都是淫啊，想干坏事的心有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得看论迹不论心，看你干没干，想干坏事没干就是好样的啊。后来说哎呀我后悔了，我不能干了，刀都拿起来了啊，到最后说不行，我不能动刀，哎，刀收下了，好样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其实确切讲，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 论心世上无好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看见好看的，看见美女，很多男人都喜欢，啊，都动过心眼，但是最后没动手就是好样的。你要说论心，那就没有好人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万恶淫为首啊，论迹不论心，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孝子，是不是？哎，你孝顺这就得看心了，心里边有父母，行动上自己过得不好，没帮上，哎，这也不算不孝，是不是？啥事儿你得看你是什么事儿，对不对？哎，因果看行迹，行善贵实干，善心重要，善举更重要，行动一定要比语言来的更实际。这就是啥？哎，知行合一啊，知而不行是未知。你知道啊，说做好事积德，知道说这个知恩图报，你不去行使，不去做，那就等于啥呢？你不知道。那么这次的优惠活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糖尿病朋友参加进来？那甚至有的糖尿病朋友连着两天呢不停地拨打电话报名，就是因为大家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受益，那既能有效地康复糖尿病，又能实实在在地省下一大笔钱，这是大家能实际感受到的实惠。昨天我就接到了一位糖尿病朋友的电话，在电话里啊，那是好一通自我反省啊，说自己当初啊就该果断一些。这位糖尿病朋友姓陈啊，老陈大哥呢，他有个每天走步的老伙伴，俩人啊都有糖尿病，每天呢都要走上15000步才回家。老陈大哥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觉得讲挺好，那就推荐给老伙伴了。结果前段时间呢，有了可以用上5盒国药经方化糖的机会，老陈大哥呢，那是思来想去，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他的老伙伴呢，人家就比较果断，没有丝毫犹豫就用上了。然后就在昨天，陈大哥和老伙伴俩人出去走步，人家走到3000来步就回家了，说自己血糖下来了，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吃饭睡觉都特别好，所以现在不用走那么多步了。走太多呢啊，伤这个膝关节啊，走太多呢伤膝关节，那就不用走那么些了。那人家你看看，您现在就省事儿了。看着老伙伴啊转身回家，老陈大哥心里不是滋味啊。回到家以后，老陈大哥就后悔了，如果当初自己和老伙伴一样也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益活动肽，自己的血糖现在早就下来了啊，何苦天天还贴着那个止疼膏啊，你说还要走那么多步呢，那何苦天天还贴着止疼膏要走那么多步呢？所以就赶紧呢给我们来电话了。电话里老陈大哥拜托我一定啊要给他呢把名报上，他必须要参加上这次的优惠活动。那节目呢是他推荐给人家听的，那节目是他推荐给人家听的，现在人家用上了，血糖下来了，身体也好了很多，自己再不用再犹豫的话，等人家都彻底康复了，自己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2: 是啊，李老师，我想我要是陈叔叔，我也得羡慕人家，但是我想我会更后悔，当初怎么就没能像人家那么果断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益活多肽呢？
3: 你看看主持人呢说的很对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善缘宜早结，疾苦莫久拖，糖尿病的治疗宁可早一天都不拖一秒，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糖毒斑块脱落了，和糖栓混合在一起，彻底把血管堵死了。糖毒不除，糖栓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糖尿病朋友们家里呢都有水壶吧？新的水壶那都是啥呀？哎，那是油光正亮的，是不是啊？正光瓦亮的。我们的血管起初呢也是呢光滑有弹性的。 随着血管里边的糖越来越多，就形成了糖毒。糖毒堆积在血管当中，就像水壶天天煮着糖水，糖水变成了糖垢，牢牢地粘在水壶内胆壁上，用钢丝球都很难彻底地清理干净。糖毒也是如此，牢牢锁死在血管壁上，原本光滑的管壁变得坑坑巴巴，又硬又烂。说句不好听的，那样的血管啊，你摸上去啊都刺手啊。随着糖毒越来越多，越积越厚，时间长了，黏糊糊的糖毒就变成了硬块的糖栓，就跟那水壶底子厚厚一层啊硬硬的水垢一个样啊。糖毒越来越厚，导致血管变窄，糖栓越来越多，顺着血流啊，哎呀，它就流啊啊，流到全身，那顺着血流到处走，走到脑血管就是脑梗，甚至是脑出血，堵到心血管就是心梗，甚至心脏猝死，走到眼睛里那些细细的血管啊，眼底动脉呀 啊视神经啊，眼睛供血就断了，看不清了。再到最后看不见了，堵到肾里边密密麻麻的小血管，肾小球、肾小管、肾盂、肾盏，小血管里边全给你堵死了，肾脏功能就衰竭了，最后就尿毒症了。虽然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要靠国药经方化糖，但是我一定会让大家同时用上肝胰活毒肽。那很多人都以为它只能平稳血糖，实际上肝胰活毒肽通过肝胰同志彻底平稳血糖的同时，还能杜绝新的糖毒、糖栓、糖垢的形成，好比是放干游泳池里的水。国药经方化糖是来放水的，肝胰活毒肽是防水的，防止给泳池里蓄水。要是一边蓄水一边放水，泳池里的水是肯定放不干净的。但是不能蓄水的同时还在放水啊，就能很快把池塘里的水都排空。同时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就能够让糖尿病彻底康复。那现在更是有了搭配黄综汉方，方姜冬瓜粉的好机会，滋补身体的同时还能助力血糖的平稳，助力身体的康复。那无论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病、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糖尿病的一切疾病、一切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那不光是糖尿病解决了，万病之源解决了，那么万病也就都解决了。从活动开放报名通道的那天开始啊，就一直有之前的老朋友在报名参加活动。他们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以后啊，血糖都平稳了，并发症也好转了。听到有优惠活动，赶紧报名，再订上一两个疗程，或者老两口一起订上三个疗程，保证啊都用满三个疗程的药量，就能彻底康复了。以后呢也不用再为糖尿病发愁了。现在还能免费用上黄综汉方、蜂姜冬瓜粉。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这么难得的好机会了。
2: 是的，李老师说的没错。再次提醒广大糖尿病朋友们，现在啊很多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告罄了，只有个别地区还有零星几个优惠名额。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到优惠活动中来，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3: 没错，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呀。过了今天，黄综汉方、蜂姜冬瓜粉不是恢复原价，而是原价也买不到了，未来只有在海外高端市场才能买得到。$98一盒，那是美金呐，将近700块钱人民币呀。而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毒肽也要恢复到原本的价格，而且什么时候还能再给大家带来，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所以现在如果你所在地区还有剩下的优惠名额，那就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参加活动。 错过了这次的机会，不单是错过优惠那么简单，而是错过了一次彻底康复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机会。尤其是重症糖尿病朋友，不管是出现过心梗心衰，还是脑梗脑出血，包括肾衰，这些大病啊都经不起拖，更经不起等，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呀。我接诊的一位糖尿病朋友老周，67岁，糖尿病有5-6年的时间了，血压高，前几年呢还因为突发心梗紧急送去医院下了支架，当时手术呢算是把命啊捡回来了。很多人都以为支架一放，心梗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其实不是那样，支架只是把堵死的那一段血管撑开，可身体呀，它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糖毒糖酸，可身体里边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糖毒糖酸糖垢还在全身血管里边到处窜呢。就像我和大家说的，糖毒不除，糖酸不排，糖垢不去，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啊。老周出院之后，药是天天吃，心绞痛还是每天不停的发作，而且心肌功能下滑的特别严重，走个20-30米呀、啊、就喘的不行，根本就不敢出门，晚上睡觉也是憋得难受，不得已只能靠在床头打盹。有一次老周感冒了，不仅血糖飙升，血压也跟着往上窜，整个人突然间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了，不得已又紧急送到医院抢救，好在命是保住了。住院的时候，老周和医生说起啊，自己的眼睛看东西呀、啊、有黑影遮挡，还变形，医生又给他安排了眼科检查，确诊为黄斑变性，心脏的问题没能解决，眼睛的毛病又出现了。也就是从这次出院以后，老周就再也没能下过床，连走到卫生间几步路的体力呀、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心梗想要靠支架是解决不了的，一次感冒就会让病情加重复发。真正能够彻底康复并发症的方法，还是要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让血管彻底通畅，让血管彻底光滑，让血管彻底有弹性，让充足的血流能够滋养心肌。在我给老周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抑胡萝肽以后，他的病情才彻底好转了。10多天的时间，血糖从13点多降到了7点多，后来一个疗程的时候，血糖就彻底稳定在5.9左右了，同时血压也平稳下降了，包括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也大幅度降低了。老周自己也感觉喘气儿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不那么紧了，晚上也能躺下睡觉了。用2疗程的药量以后，老周的情况就更好了，脸色红润了，体力呢也恢复了，能自己下床走路了，而且眼前的黑影也变淡变小了，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虽然相比之前，老周的身体可以说是出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大病重病必须3个疗程才能彻底康复，所以当3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以后，老周不仅整个人的生活状态精力体力都恢复正常了，同时心血管的检查也是一切正常，完全没有了心绞痛心梗复发的威胁。什么是生活呀？这就是美好的生活。
2: 目前呢，很多地区的优惠名额已经告罄了，形势真的很严峻，想要参加优惠活动的糖尿病朋友们可以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仅能够彻底的康复糖尿病，还有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大力度优惠福利，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申请1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抑胡萝肽，包括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2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抑胡萝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抑胡萝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 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再提醒大家一遍，大家注意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务必抓紧参与，切莫错过。那我们的抢购热线呢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来共同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
2: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唐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1: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2: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1: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2: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1: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1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
2: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1: 活动名额有限，时间非常紧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活动，将幸福健康带回家。
2: 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购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共同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你好。哎
3: 呀，
4: 终于跟你通，终于跟你通上话了。你这活动啊，我听到了，这太合适了。你可得帮帮我呀，给我要一个名额呀，一定给我留着。我得继续用咱那个经方化糖啊，我用的可好了。要不然我以前都用了10盒了。那也我得继续用，要不这10盒不白用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3: 那看来咱们是大有收获，所以才想继续努力，是不是啊？你这么的，
4: 对，
3: 你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这个活动确确实实现在名额很紧张，也就是最后这一天，这活动就结束了。你先说情况，好吧？
4: 好的，好的。哎，李老师，我跟你说说，今天我都71岁了。我得的那个检查吧，说我是2型糖尿病。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得糖尿病了。我上那个医院吧，腿不好，腿疼，就上医院看那个腿去了。上那儿吧，大夫就让我测那个血糖。哎，这一测，好家伙，那个血糖都17.2了。
5: 哎呀，你看看呢。
4: 当时吧，就叫我住院了。
5: 嗯。
4: 跟那个住院连治腿加那个挑那个血糖。
5: 啊。
4: 后来住了小的溜的将近一个月的院呢。
5: 嗯嗯。
4: 那血糖吧，当时是稳定了。
5: 那稳定了。
4: 就回家吧，
5: 嗯、
4: 还得继续吃药。哎呀，吃了好几年的药啊，
5: 啊
4: 但是这毛病、啊、一个一个的这毛病都上来了。
5: 哎呀。
4: 哎呀，
5: 都啥毛病啊？
4: 哎呀，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
5: 嗯、
4: 可严重了、
5: 嗯、
4: 我这心脏为了保命都下了一个支架了。
5: 你看看。
4: 哎呀，我说这你说这糖尿病咋这么难缠呢，怎么吃药也不见好啊。
5: 糖尿病好有一比，那叫啥，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为糖尿病的产生是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它俩呢受损了，它俩失衡了，所以血糖就暴涨了。血糖暴涨，这个时候百病迭生。为啥血糖一暴涨，出现糖毒，糖毒开始变成糖酸，糖酸变成糖垢，糖毒、糖酸、糖垢干什么呢？深入我们的细胞内部，啊，侵袭血管，侵袭神经，侵袭脏腑，所以并发症是一身的。这个病它会导致你全身并发症，最后全身脏器衰竭而死，它非常可怕，明白了吗？
4: 哎呀，你这一说，我真的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原来这么回事啊！嗯，
5: 是。
4: 那后来吧，慢慢的，我这胳膊就开始发麻了，就像破裂似的，麻不住了啊！那都麻了一直麻，都麻了两年的时间了。
5: 哎。
4: 这半年前去检查的嘛，说我什么？叫周围神经病变导致的。
5: 周围神经病变。
4: 那个病例，我跟念念那病例上咋写的吧。
5: 那你念念我听听。
4: 说是双侧上肢神经咔呀症状。左手大鱼肌肉萎缩。队长不能。右上肢渐进性麻木两年余。还有说正中神经丸横韧带入口处增粗。神经电生理提示广泛性周围神经损害。接着这些玩意儿，
5: 糖尿病、糖毒、糖酸、糖垢侵袭神经，导致神经病变了。再往前发展，那我们说久麻闭目，久目被瘫痪，那就麻烦了。
4: 是啊，哎呀，当时大夫就让我做手术。哎呀，不瞒你说，李老师，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70多岁的人了，我可不想遭这个罪呀。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拖着。结果呀，这不头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个经方化糖管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哎呀，我就赶紧的用上了跟那个我自己的这个降糖药吧，还有那个一起用的呢。没想到吧，用了没几天，哎，我这血糖那好了不少，血糖好了不说，那个血压吧也开始往下降了。哎呀，之前我都在那血压都170多呢，高压。现在降到150来的了。哎呀，
5: 好。
4: 哎呀，我原来这不心梗了吧？哎，完事吧，就是总还是心慌。这个用完了以后吧，这个心慌的症状就减轻了一些。再就是我这胳膊不是老发麻吗？哎，这个麻的症状吧，也减少了不少。我一看这药还真的太好使了，真的对症了。所以我就又想嘛，又想再继续买着继续用，结果就不买着啊。我哎，这也是这个运气还不错，这回听到你的节目了。我一听啊，太好了，活动太合适了买这个经方化糖，还1折多，还送肝阴活多肽，而且吧，还送那个蜂王浆、冬瓜粉，还帮着治病，让那个胰岛更好，而且那个还省不少钱呢。我这一听啊，把我高兴坏了。
5: 那
4: 活动啊，这但是最后一天了，我这就着急了，而且很多地方吧，我都听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得赶紧的打电话来求求你帮帮我呀。这我再给我定三个疗程呢，行不行啊？一定要帮帮我呀！
5: 你这么的，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你这样，你别着急，你现在是受益者了，是不是啊？我们说国药经方化堂搭配肝益活动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这回咱们还有黄宗汉方方娘冻肝粉的助力，它能够干什么呢？哎，能够让我们的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得到保护，能够延长他们的寿命，所以说加速康复的步伐。你这回不用多，你定一个疗程就行，不用多，一个疗程就行。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得给别人留点机会，你再定一个就行了，别多定，好吧？
4: 哎，好的好的，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那我就等信了，对不对？
5: 嗯，你等信儿，你是这样，你这儿我可以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回头你打厂外电话，你得确认一下，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你得确认这个事儿，好吧？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林老师，好的好的，哎，好的，
5: 不用客气，
4: 哎，
5: 不用客气，再见。
4: 好，再见，林老师，再见。
5: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堂的特大福利。李老师呢，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福利，国药金方化堂，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本次优惠活动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堂，只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益活动肽完全是。

0: 这样，怪不得全国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1: 所以提前预防心脏问题，日常养护血管心肌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已经有胸闷心慌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问题的人群，更需要长期的做好心脏养护和心肌的修复。
0: 是的，一定要做好心脏维护和心肌修复。
1: 要知道我们的心脏呢，一生都在不停的跳动工作，在持续运转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自由基、过氧化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有着很强的氧化性，会不断的攻击损伤我们心肌细胞，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结构。年轻的时候吧，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强，能够自己代谢清理掉，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修复能力大幅度降低了，有害物质不断堆积，持续损伤心肌，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各种心脏不适和心脏疾病。所以说核心关键是养好心肌细胞，清除自由基，给心脏补充能量，而这个补充的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直接养护心肌最直接、最温和、最有效的方式。
0: 补充辅酶 Q10 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是吧？
2: 对，
1: 因为辅酶 Q10 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物质，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破坏心肌细胞结构，把有害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物质，保护心肌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还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的反应，减少氧化物对血管和心肌的损伤，维持细胞膜完整稳定，保障心肌细胞正常代谢和供血能力，从根源上养护心脏，修复受损的心肌。我们坚持补充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强心脏的活力，改善心肌缺血、胸闷、气短、心慌等多种不适，让心脏维持健康稳定的状态。
0: 听完您的讲解，我才算明白，原来养好心肌细胞就是养护心脏的根本，辅酶 Q10 在里边起到了这么关键的作用。
1: 当然作用非常强大。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实的接诊的一个患者啊，有一位患者姓李啊，性格勤快，闲不住，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一个习惯，一直觉得自己心脏是完全没有问题。最近几个月呢，他就总感觉呀，左边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酸疼，他就以为是干活啊肌肉拉伤了。每次不舒服呢，让老伴给他揉一揉，然后自己弄几块膏药贴一贴，就从来没往心脏上面去联想。儿女一直不放心呢，就反复劝他说：“你去查查心脏吧。”哎，这老李呢就特别固执，总说呀自己爬楼都不喘，身体硬朗着呢啊，纯粹是儿女瞎操心，一直不肯就医。直到单位退休体检的时候，他被硬拉着做了的检查，心电图查出有轻微的心肌缺血，然后医生严肃地告诉他，左后背酸疼不是肌肉问题，而是冠心病早期典型的放射性疼痛。老李听完了慌了神了，那好在发现的及时，只是血管轻度的狭窄，不需要做支架手术。后来找到我，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把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给他用上。那我跟他说明了，手术只是解决了严重淤堵的这个急症，你后续心肌修复长期保养啊就更关键了。他这个心肌因为缺血已经出现损伤了，就需要及时的给他补充辅酶 Q10 来修复他这个营养。
0: 还好他不严重，还没到这个手术的程度。
1: 一开始老李都特别担心，又怕吃保健品伤肝啊，哎，怕吃药伤肾呢、啊。其实他有这种顾虑啊，说明他有一些基础的这种健康常识。
0: 对。
1: 然后我就耐心的跟他解释，水溶性的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电池，专门给受损的心肌补充能量、恢复活力的。而且这款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的，相比胶囊颗粒就更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肠胃，还不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这个负担，反而呢能辅助减轻其他药物对肝脏的压力啊，完全的无毒副作用。所以老李听我解释完之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就坚持服用。两个月之后变化特别明显。
0: 怎么样啊？
1: 就以前走快点不是胸闷后背发紧心里发虚吗？现在就每天晨练半个小时，心跳平稳，呼吸顺畅，所有不适感基本消失了。复查的时候吧，医生也夸赞他恢复得很好。后来老李还跟我说呢，早知道这款口服液这么管用，当初就不该固执的抵触，早用早受益啊。
0: 确实是这样，心脏健康不能硬扛，早预防早调。

0: 调理早养护，真的是早用早受益。
1: 所以，不管是普通人想要预防心脏问题、养护血管、养护心肌，还是已经有心肌缺血、胸闷、心慌、冠心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啊，大家认准速起盘辅酶 Q 十口服液就可以了。
0: 咱们速起盘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1: 没错，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是颗粒的、胶囊的，而速起盘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是水溶性的配方。它的优势非常明显，第一，吸收率高，水溶性的能够让吸收率达到90%以上，营养能够真正的被心肌吸收利用。第二，起效快速，2分钟就能通过舌下腺进入血液，快速作用于心脏。第三，属性温和，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长期服用不增加肝性负担。安全无毒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心脏不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长期坚持来养护。心脏无小事，健康靠日常。我没办法改变年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预防和心肌的养护，用好专业靠谱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就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远离冠心病、心梗等各类的心脏隐患。
0: 是啊，好的身体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是速起盘辅酶 Q 十口服液订购的第一天，限时不限购。速起盘辅酶 Q 十口服液国内的价格是489元一盒，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是1500多元。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给的价格是489元三盒，是一个月的用量。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栏目订购电话24小时为您开通，拿起电话赶快订购吧！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只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起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0: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易老师，总算你打通你们热线电话了。

0: 我听节目，我其实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想打电话过来问一问。哎呦，今天总算排山好了。
1: 哟，这位老哥呀，首先哈，欢迎您打进热线，但是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咱们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有关心脏养护这方面啊，咱们这个速奇辅酶 Q 10口服液的问题呀，啊，你想了解的呀，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0: 哎呀，叶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今年62岁，这几年的心脏毛病啊，一直反反复复的。我最早就是偶尔干点农活呀，爬个楼梯啊，胸口就发闷。一开始吧，我也没当回事，总觉得就是年纪大了呀，干活累着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过了大半年吧，不光活动之后啊，胸闷。有时候做了没事吧，他心里也突突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心里呢就发空，还有呢就是左后背呀、肩膀啊经常酸疼，我一直以为是肩周炎，还有那个肌肉劳损，天天贴膏药，找人按摩，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嘛，医生直接告诉我，他说你呀，这根本不是什么骨头啊、肌肉的事，是冠心病早期的放射性疼痛，已经有轻微的那个心肌缺血了。之前听你节目推荐，那个速起排、辅酶 Q 10口服液吧，我就一直关注。上次你们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吧，我本来想多订点，结果单是限量限购，我没抢到多少。哎呀，就少订了几盒，喝完之后吧，效果哎，真真切切是看见了。
1: 那你服用之后身体改善的怎么样？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0: 哎呀，变化就太明显喽！以前走几步路不就是气短乏力嘛，早上起来呀，胸慌啊，心闷啊，晚上也睡不踏实。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的速起辅酶 Q 10口服液之后吧，哎，心慌的次数少多了，胸口啊也不感觉到什么憋闷了，爬个楼梯啊，出门去走一走啊，也不会气喘吁吁，整个人精神都足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就是浑身没劲，心里发慌。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啊，跟你们栏目啊订购，上次活动不是限量嘛。我没订着几盒，这次听说活动重新开启，不限量了，我就想一次性订购2斤的用量，长期坚持啊，养护心脏，省得以后每次活动都要抢，也不用担心中途断货呀。我就想问问易老师啊，你们这次能不能允许订2斤的量？有没有那个订购的限制？能不能一次性给发货呀？
1: 首先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心情。心脏养护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儿，它不是说我喝个10天半个月就好了，啊，坚持长期补充辅酶 Q 10，养护心肌、保护血管，对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冠心病加重特别有好处。那咱们这个活动呢，相比上次是放宽了政策吧，啊，不再严格限量，啊，就是为了满足老听众、老朋友的一个长期养护的需求。
0: 哎，好的好的，叶老师，我现在生活习惯都改好了，烟啊酒啊这早都戒了，每天反正早睡早起，饭后呢也散散步，就想着好好保养身体。这次订2斤的量吧，就踏踏实实慢慢的喝，也不用总惦记着每次活动去抢购啊。
1: 好的，您这样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要订购咱们速起辅酶 Q 10口服液，预订2年的自用量，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您登记信息，安排发货。
0: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啦，易老师啊。
1: 没事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见。
2: 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喂，您好，这位听众。
3: 易老师，您好。
1: 喂，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是这样，易老师，我先说一下，我今年59岁，以前呢，我自我感觉就是我这身体吧也还行，啊，也不用干那个重的体力活儿，烟酒也不沾，就是最近呢，这个大半年，我总是感觉这个身上啊它不对劲儿，我不是走快路啊，爬个楼梯呀，就是胸闷那种。

0: 我是稍微的，就是你干一点家务活儿，比如说弯腰啊，收拾这个东西，然后心里就发紧，胸口呢就是那种闷闷的，整个人呢浑身发软，没得力气的，总是想就是坐着呀、靠着呀或者躺着歇。
1: 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还有就是晚上啊，你躺在床上。明明我这个人他也没有累着，也没操心什么，也没得什么事儿让我操心，但是我就是感觉那心里啊，莫名的就发空啊，哎呀，烦躁不安，然后心跳呢，它有时候就是忽快忽慢的，再就是半夜啊，还特别容易醒，一醒呢，他就再也睡不着，还有肩膀两边呢，就后心呢那块儿嘞，觉得特别的沉重。还发僵，就是整个人呐、没得精气神儿，浑身懒洋洋的。一开始啊，我自己琢磨着啊，我说这人只怕是上了岁数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呀。生殖期呀、抵抗力差呀，歇两天好，就能应该能缓过来。就这么的啊，我拖了有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家里就我孩子啊，他看到我那样子也不放心。就硬拽着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我就听懂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啊，它那个什么心脏的机能不好，就是供血跟不上了，心脏有的受损了。大夫呢，他当时也没跟我说啊，是蛮严重啊怎么的，就是明确的跟我说呢，再就往后的话，我不注意调理的话，就是越发展呢就会越厉害。当时我这一听呢，我心里我就有点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不是要做那个手术啊？要不要搞那打了个什么支架呀什么的？后来呢，我又专门的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那个情况呢，到底要不要动手术？你跟我说个实话。然后大夫说呀，他说你这发就是万幸呢，你的发现呢还是不算蛮晚，病情呢也不是算蛮重的，说不要做的手术，也不要打那支架，就是说呢，往后啊。说我不能再大意了，不能就是说不能拖了啊，要平时呢要好好的养，要慢慢调理，按时啊吃点调理的药啊什么啊，还叫我呢不能生气呀、也不能熬夜呀、劳累呀，还不能吃呢，也不能吃太油腻的，稳住现状，不再加重就没有什么蛮大个问题。当时医生那么说的，我才就是他说这些话的，我才算是啊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这个心里呢，就是一直我还是在犯嘀咕的，我就怕哪天我就是一个不小心，他给我搞严重的。
1: 医生说的是很中肯的，常规的一个解答。就你这种呢，是属于心脏早期机能减退、供血不足啊，属于轻症的范畴。现在国内心血管问题这个高发，上亿人有心脏隐患，很多人都是初期不当回事儿，然后拖到严重才后悔的。
0: 是。这不是后来嘛？天天我就守着听您节目，听到您讲那个心脏的养护知识啊，讲这个素七粉、辅酶扣十、口服液，哎呦，我这才搞明白，那个吃药嘞，它只是控制也好，养护啊，它才是补心脏啊、养心肌。哎，吃药嘞，我说实话，我天天吃我也吃烦的，我看到这个口服液啊，感觉蛮好的。上次节目呢，搞分发活动的时候，我没赶上趟儿。哎，那我那一个朋友啊，给我隔了2盒，就2盒，我已经感觉到变化了。就是心里发空啊，莫名其妙的，就是发慌啊，那个次数哎，它是变少了。再就是呢，我在家里啊，干一点轻的家务活儿，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浑身发软呐、胸口发紧呐。再就是我夜里睡觉啊，睡得踏实多了，后心发沉发僵那个毛病呢，感觉也有所缓解了。就现在我整个人呢，精神头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1: 一定要坚持养护，它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辅酶 Q 十能够帮助修复心肌、补充心脏能量、清除体内自由基。中老年人呢，自身的合成变少了，所以是需要外援来补充的，对稳住心脏状况特别有帮助的。
0: 是，哎呦，所以我现在呀，我是彻底的认准了咱们这个速七片辅酶扣十口服液了。我不想就是再啊换这换那换来换去的。今天呢，我专门打电话。

0: 我就是想问问殷老师您啊，那次重新的开放分发，还限不限制那个数量啊？就是说，我想着一次性的定个1年或者2年的量，安安稳稳的把我那个心脏啊给我养好。所以说，殷老师，你看我这样就是一次性囤个2年，行不行啊？
1: 其实像你这个要求的话呢，跟之前那位听众朋友一样哈，我们是完全允许的。你这样，因为这次呢，他没有完全的限购，啊，所以说呢，不像上次他名额紧张，他数量少，这次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自用的日常养护心脏，你定1年、定2年都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到时候咱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0: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于老师啊，这下子我这个心里啊就彻底的给踏实了啊。
1: 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那您这样吧，直接打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辅酶 Q 10水溶性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液态辅酶 Q 10的卓越效果，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启辅酶 Q 10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抢订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 0871-6316。

0: 小美，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7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8: 够潮
5: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迎大家，各位好啊，一起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呢是怎么了？这里是我们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直播啊，我们的是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午间节目。哇，我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听着这个耳机跟这个话筒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是会有那种混响的，你那边有吗？
1: 我没有，我还好。
0: 那是我的耳机的问题？
1: 可能是吧。今天稍微有一小小点技术型的。
0: 也不会啊，你看我的耳机是在这里的，我看一下。
1: 试一
0: 下。听着就是非常大的混响的混声。
1: 混响的声音。
0: 给你听一耳朵，你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你大概听一耳朵，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键按开了。是不是哪个键按开了？
1: 哎，是啊，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完全不理解。你那边是正常的，
1: 我这边正常。你
0: 好吧，那没关系啊，我知道了，我的是这一路，所以可能是这一路。
1: 我们待会调整一下。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啊！同步呢，我们会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视频号端给大家做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来看啊。我们节目呢，就是给大家聊聊天，唱唱歌，
1: 对的，
0: 把开心带给大家。你看昨天啊，突然会觉得就是秋意凉，
1: 哎，对，
0: 有点冷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对吧？就真的是感觉到入秋了。
0: 哎呀，我们是不是早晚得多穿一点？结果你看今天，妈，又热着的，
1: 又有点热。
0: 特别中午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一下就感觉
1: 热炸，对，感觉到这个温度一下就升起来了。我早上来在这儿还挺凉的呢。
0: 对，然后呢就觉得，哎，这哦，我突然反应过来了，有可能是那个秋老虎来
1: 了。
0: 就加上秋老虎，就是最后的这个夏天的
1: 夏天的尾巴就挣扎一下。
0: 没错，但是早晚的温差开始大了，因为咱们这儿高原嘛，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家记得哈，这个早晚出门的话还是带件厚的外衣。
0: 哎，
1: 这热了可以脱嘛，对吧？这冷了你没带衣服，那就完蛋了。
0: 对，小时候啊，我们在路边就是有这种大太阳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拿那个发大镜的嘛。
1: 哎。
0: 可烧蚂蚁，
1: 哎，我玩过，我烧过苍蝇。
0: 苍蝇有时候不好烧，因为它太跑得太快了，
1: 它太战斗了，
0: 对，它一飞就跑的了嘛，
1: 有点好动啊。
0: 蚂蚁们还在慢慢的跑，你还追得住？
1: 哦，追着是，我是把那个苍蝇相当于把它翅膀给它卸了一只，然后就我跟我哥两个，对对对，就会在那里烤的。
0: 对，有些这个爱虫人士会觉得很残忍啊，
1: 确实
0: 是
1: 的。
0: 我们小时候呢，就是作为小孩来讲，探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毕竟经历过这个。
1: 对。
0: 但是你说是一个年纪比我们还大的一个大爷，
1: 哦，这个、大爷
0: 也蹲在路边玩放大镜，他在干嘛呢？
1: 他是不是退休了？他还烧虫子吗？
0: 没，人家大爷这个突发奇想。
1: 哦，
0: 没事来照干爷得了。
1: 哎呀妈呀，那这个大爷是真的是心肠好。
0: 但是呢，又没带。

0: 火
1: 啊，
0: 所以他就利用户外这个强的阳光，拿出个放大镜，反正把那火磨了放大镜点嘛，就把那个放大镜呢就对准了他的那个烟，
1: 哦，
0: 然后就被路人拍下来了，就觉得这大爷太有智慧，太有意思了，
1: 太有意思了，他怎么都钻木取火，
0: 抓不懂了嘛，不是大爷吗？
1: 大爷，所以这就用一个使点巧劲儿是吧？
0: 啊，对，所以呢，这个智慧的人总是在民间，经常能够发现这些智慧的点，带给大家这个新鲜好玩的事儿啊。如果真能点着，也还蛮不错。
1: 我想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点烟，
0: 是太棒了。哎，接下来会有个经典的旋律了，我们在这个盛夏的这个中午给大家来带一个非常好玩的歌曲，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啊。来听听看这个歌你熟悉吗？我们如果会唱的朋友呢，可以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怀旧一下。来，准备好了啊， One Two Three Go，
2: 请你

0: 这首歌好像曾经也有很多的那个歌手翻唱
1: 对
0: 吧？
1: 对，我还听，我印象中是不是还有男女对唱的？
0: 对对对，男女，还有后来的歌手那个萧敬腾也唱。
1: 哦，对。
0: 最早我们听的是梅艳芳，对吧？很棒。只是我的这个混响，我真的是不知道哪里
1: 来的混响。
0: 对。

0: 对，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一起帮我们点点赞啊，下面的手指大拇指轻松的按起来，
1: 感谢感谢啊，好像今天有朋友来给我们点赞了，
0: 太棒了，谢谢你啊，为我们多多点赞增加人气啊。对啊，想跟我们交流什么，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在下面，我们一块交流起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稍稍的进行一小段广告啊，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经典的好歌。好，稍事休息，别走开，一会儿见。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

0: 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我们今天月商城呢，依然会有惊喜好礼跟大家一块分享了啊！
8: 哎，
7: 那么首先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还有另外呢有纽曼 S 七的 AI 耳加耳机。首先跟大家介绍卡洛驰洞洞鞋这一款呢，啊，像我们最近你看反复下雨啊，天气闷热又潮，就适合了啊！
8: 哎，
7: 那么穿出去又省心，穿洞洞鞋呢非常合适啊！
8: 是的，它防水速干啊，让人非常的省心啊！你比如说路面上什么积水啊，你可以随便踩，鞋底。它也是有那个防滑纹路的，湿滑的路面你去走路呢也完全不会打滑，鞋面它还是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啊，它一冲就干净了。
7: 对，就是方便省事嘛，并且它这个脚感也很好，舒适度拉满啊，专利这个软弹材质轻便，上脚之后你一穿上发现啊，轻飘飘的无负担，并且呢鞋里呢它有自带这个足弓的支撑，你出去玩一整天啊，双脚也不会酸也不会累。
8: 嗯，而且呢是一鞋两穿的哈，穿脱非常的方便啊，它后跟有个那个袋子，你把它一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跟脚，
7: 对，
8: 哎，提起来就能秒变拖鞋。
7: 哦，
8: 同时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它的鞋花儿啊，你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的，随便搭配啊都是出片的。
7: 对，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也非常的优惠的价格送给大家，卡洛驰洞洞鞋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啊。那么成人款呢，从这个儿童款34到46都有，儿童呢是25到35都有，而且可以亲子同款，给自己家的宝贝和你呢一块儿来一双，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
8: 非常划算。
7: 对， 对，雨季也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8: 嗯，那今天我们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纽曼的 S7 AI 的耳加耳机。
7: 哎，这个耳机挺好的，现在你看我们如果戴那种入耳式的，你就会发现时间长了耳朵也会疼，
8: 对，
7: 还闷耳朵

0: 胀痛，戴久了还容易引起发炎啊。如果你想换一个舒适一点的开放性的耳机的话呢，又怕溢价太贵，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利这一款特别好、性价比也是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二加耳机。那真的，我觉得就是别人家可能要300-400才能拿下 AI 耳机，我们这是百元出头你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品质了。
1: 哇，太划算了！那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呢，它不是那种入耳的耳夹设计啊，单耳呢才5.2克，就是很轻，轻到你戴上它完全没有存在感。然后它同时还有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的钢丝，无论您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
0: 没错，而且呢戴一整天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耳朵也没有原来那种胀痛感了、啊、
1: 对，
0: 很舒适。那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的这种痛苦啊，最绝的是什么，你运动来戴这个耳夹耳机、跳绳啊、跑步啊、打球啊，随便造啊，它也不会掉、那么开放式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好处啊，就是保留了环境音，比如说旁边有车过呀，按喇叭呀，然后你都听得见啊，所以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呢非常的安心。
1: 对啊、大家都听着这个价格很便宜，才100多、但是呢你千万别以为平价它就没有质感，它是一个12毫米的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的环绕立体音效、你听歌啊氛围感其实是直接拉满的、而且我们还做了这个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你比如说这个地铁、公交听歌，你都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听见啊，所以私密感也是可以不用担心的。
0: 而且这种降噪，我觉得特别重要，
1: 对吧？对对对对对。
0: 啊，我们打电话呀，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领导说啊，我们要开个视频会议啊。如果你在行车过程当中风噪路噪特别大，人家也听不清楚，
1: 完全听不清。
0: 但这个呢，可以帮你屏蔽掉这些噪音啊。
1: 嗯。
0: 但是真正让人觉得厉害呢，不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 AI 科技啊，它也不输别的顶尖的耳机，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实时同声传译，
1: 哎，厉害，
0: 就是面对面实时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1: 哎呀，它的这个语音还有一个功能哈，就是语音录音转文字啊，你比如说上课呀、开会呀，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也不用去疯狂的啊手写记笔记了。
0: 嗯，对，那么大家要记得了啊，赶紧的下单。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97悦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买到这款好物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比起输赢，全力以赴的过程，永不熄灭的理想，才是青春最珍贵的勋章。即便满身伤痕，仍心怀奔赴远方的热忱，愿为理想不顾一切的疯狂一次。南征北战，全新单曲《骄傲的少年》，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一月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9: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1: 小明，接球。
19: 爸爸，陪我踢球吧。
2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9: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0: 你怎么不去？

0: 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0: 礼物。
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潮，
5: 够潮
2: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是午间
2: 凑热闹
1: 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传统端 FM97.0 啊。如果呢想在视频上看呢，可以搜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公众号来看我们的直播。
7: 是的，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已经有。我们的这个老听友了哈，长路漫漫、哦、来给我们发了一个笑脸儿。
1: 对，欢迎欢迎，
7: 一个心。
1: 对，长夜漫漫睡不着觉，我以为只有晶晶姑娘你睡不着啊。长夜漫漫的经典台词啊。
7: 我都记不得，我想接你一句，我在想了半天，我接个啥词儿呢？
1: 对，那就是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好玩的事情啊。前两天有一个这个客人到餐厅里去吃饭去了，
7: 嗯，
1: 然后吃这个炸鸡啊，结果吃着吃着发现，哎，不对，怎么有个虫子？
7: 哎，他是不是吃的云南的炸鸡
1: 啊？然后呢，就跟老板说，老板，你娃娃，你这个炸鸡里面为哪个有个虫子？
7: 哦，老板，我们云南人是吃虫子的呀，
1: 对啊，
7: 对吧？所以
1: 老板二话没说，直接把虫子吞了
7: 啊。嗯，这老板有点狠啊。
1: 对，那你说呢啊？那顾客就说，我在你的炸鸡的餐盘里吃出虫子来了，怎么办？我要维权。
7: 老板过来，吃了哪里有虫子？
1: 这个是新鲜的食材，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能投诉。
7: 对，
1: 你不信我就吃给你看。
7: 嗯，
1: 这真的是新鲜的食材，
7: 高蛋白啊！
1: 啊，而且嚼球都买不住，还不一定有呢。你这个是中大家了。
7: 而且在我们昆明卖这个菜还不便宜呢。
1: 对，后来就因为他这个迷之自信的操作一下冲上热搜了，大家都觉得，哎，虽然是你们那儿吃虫子的习俗，但是也得分它是什么虫子了，对吧？
7: 啊，对，也得看看是啥虫子。
1: 啊，有的
7: 老板是个狠人啊。
1: 是啊，那这不问虫子的这个来历和身份就直接干啊？那万一有毒怎么办啊？
7: 对啊，对啊，然后万一是个什么害虫的，
1: 对
7: 吧？
1: 或者是有，对对啊，对自己身体也不好的虫，那怎么办？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7: 是的，你说到这个吃。我也是看见，就是最近因为要过中秋了嘛，
1: 哦，
7: 哎，我看到也是有一个女网友，她脑洞大开，
1: 怎么了？
7: 她用那个饺子皮，
1: 哦，
7: 哎，做那个皮蛋虾滑馅儿的月饼
1: 啊，那么厉害？
7: 对，这个是没听过这种搭配，
1: 月饼啊，对啊，这个很奇葩哎。
7: 对，然后
1: 问题这个做出来，它是月饼吗？
7: 它直接下水煮了。
1: 哦哦，月饼饺子。
7: 对，反正就是。这种黑暗料理啊，就是是一位来自福建的女生，那这个脑洞真的太大了。
1: 对，我觉得这也算一种创新，是不是？
7: 对，就是融合菜嘛，
1: 饺子皮、皮蛋，
7: 对，
1: 加虾滑，这得是啥口味啊？
7: 哎呦，我听着都有点害怕啊！
1: 关键是有些人可能吃不来那个皮，打做个斋。
7: 哦，对对，有的人不会吃皮蛋，就会觉得
1: 然后饺子进嘴，他就有点想吐了，是吧？
7: 是的。
1: 哎呦喂！不过呢，我觉得有可能哈，会有那种特别喜欢。皮蛋味儿和虾滑的人会非常喜欢这个创意
7: 啊，对，但是就得看人了啊，就我们就普罗大众，我们平常一听就觉得有点下不了口。
1: 不管是什么，这个思维要打开，
7: 哎，这个脑洞要打开，
1: 对，这样才能够创新新生活嘛，
7: 是
1: 吧？
7: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给大家来首歌曲啊，那么思维要打开啊，爱呢要简单点啊，简单点，爱要简单点好啊。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来吧，一起跟上节奏，一起来唱周杰伦的这首《简单爱》啊！这歌我们也比较轻松愉快些，特别适合我们中午来凑凑热闹的歌啊！欢迎这个918云南交通之声视频号观看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

0: 简单爱送给正在收听午间凑热闹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小小广告之后，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自然。

0: 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3: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3: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3: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我们今天月商城呢，依然会有惊喜好礼跟大家一块分享了啊！
7: 哎，
6: 那么首先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还有另外呢有纽曼 S7 的 AI 耳加耳机。首先跟大家介绍卡洛驰洞洞鞋这一款呢，像我们最近你看反复下雨啊，天气闷热又潮，就适合了啊！
7: 哎，
6: 那么穿出去又省心，穿洞洞鞋呢非常合适啊！
7: 是的，它防水速干啊，让人非常的省心啊！你比如说路面上什么积水啊，你可以随便踩，鞋底。它也是有那个防滑纹路的，湿滑的路面你去走路呢也完全不会打滑，鞋面它还是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啊，它一冲就干净了。
6: 对，就是方便省事嘛，并且它这个脚感也很好，舒适度拉满啊，专利这个软弹材质轻便，上脚之后你一穿上发现啊，轻飘飘的无负担，并且呢鞋里呢它有自带这个足弓的支撑，你出去玩一整天啊，双脚也不会酸也不会累。
7: 嗯，而且呢是一鞋两穿的哈，穿脱非常的方便啊，它后跟有个那个带子，你把它一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跟脚，
6: 对，
7: 哎，提起来就能秒变拖鞋。
6: 哦，
7: 同时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它的鞋花啊，你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的，随便搭配啊都是出片的。
6: 对，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也非常的优惠的价格送给大家，卡洛驰洞洞鞋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啊。那么成人款呢，从这个儿童款34到46都有，儿童呢是25到35都有，而且可以亲子同款，给自己家的宝贝和你呢一块儿来一双，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
7: 非
6: 常超值，
7: 非常划算。
6: 对，雨季也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7: 嗯，那今天我们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纽曼的 S7 AI 的耳加耳机。
6: 哎，这个耳机挺好的。现在你看，我们如果戴那种入耳式的，你就会发现时间长了耳朵也会疼，对，还闷耳朵、胀痛，戴久了还容易引起发炎啊。如果你想换一个舒适一点的开放性的耳机的话呢，又怕溢价太贵。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利这一款特别好、性价比也是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那真的，我觉得就是别人家可能要300-400才能拿下 AI 耳机，我们这是百元出头你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品质了。
7: 哇，太划算了！那这一款纽曼的 S7 AI 耳加耳机呢，它不是那种入耳的耳夹设计啊，单耳呢才5.2克，就是很轻，轻到你戴上它完全没有存在感。它同时还有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的钢丝，无论您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
6: 没错，而且呢戴一整天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耳朵也没有原来那种胀痛感了、啊、
7: 对，
6: 很舒适。那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的这种痛苦啊，最绝的是什么，你运动来戴这个耳夹耳机，跳绳啊、跑步呀、打球啊，随便造啊，它也不会掉、那么开放式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好处啊，就是保留了环境音，比如说旁边有车过呀，按喇叭白啊，然后你都听得见啊，所以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呢非常的安心。
7: 对啊。

0: 大家都听这个价格很便宜，才100多、嗯、但是呢你千万别以为平价它就没有质感，它是一个12毫米的复合镀钛振膜、嗯、360度的环绕立体音效、哦、啊你听歌啊氛围感其实是直接拉满的、嗯、而且我们还做了这个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你比如说这个地铁公交听歌你都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听见啊，所以私密感也是可以不用担心的，
1: 而且这种降噪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嗯，我们打电话呀，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领导说啊，我们要开个视频会议啊，如果你在行车过程当中风噪路噪特别大，人家也听不清楚，
0: 完全听不清。
1: 但这个呢可以帮你屏蔽掉这些噪音啊。
0: 嗯，
1: 但是真正让人觉得厉害呢，不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 AI 科技啊，它也不输别的顶尖的耳机，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实时同声传译、
0: 哎、厉害，
1: 就是面对面实时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0: 哎呀，它的这个语音还有一个功能哈，就是语音录音转文字啊。你比如说上课呀、开会呀，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也不用去疯狂的啊手写记笔记了。
1: 嗯，对，那么大家要记得了啊，赶紧的下单。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97悦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买到这款好物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

0: 那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午间凑热闹。欢迎你，各位好，我是苏兄啊。
3: 哎，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对，我要换一下耳机，然后呢，看看这边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
3: 声音哈，我是刚刚
0: 我在那边一直有
3: 关了耳机的声音。
0: 哎，现在也还是会有一点点，
3: 也还有点，
0: 一点点。这不知道了，我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3: 对，
0: 但不重要了啊，重要的是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快乐。中午时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FM97.0 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想看视频，可以移步到我们的918云南交通之声的视频号，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3: 直播，
0: 对，现场直播啊。
3: 哎。
0: 好嘞，我们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3: 哎，最近有个大事发生了。
0: 怎么了？
3: 最近的这个小学生开学。
0: 对，开学季，哇，从昨天晚上我就看到那个朋友圈浓浓的开学季啊。
3: 对，
0: 有给各种小朋友准备文具的，买红领巾的，然后呢小孩
3: 还第一次上小学的，
0: 鸡飞狗跳的，你知道吗？就是
3: 是的，那朋友圈好热闹
0: 啊，逃离不开那个假期的快乐。怎么就要开学了？
3: 是的，是的，
0: 就开始哭了。然后呢还有小朋友说啊，为什么这个我们要开学，我们不想开学就是上学，所以搞得大家就还有家长在家里就是发朋友圈，我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分离的味道，但是又有酸楚又很
3: 开心。
0: 开心
3: 啊，有的家长应该是那种
0: 对，
3: 哎呦，终于开学了，是不
0: 是
3: 我
0: 要待不等了，
3: 待不住了，
0: 我要疯了、
3: 对，
0: 但是呢小朋友的表达方式会比较不一样。
3: 对的，你看像最近这个网上啊也是就走红了一个视频啊，主要也是这个家长带着小孩出去玩嘛，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啊，抓紧时间最后的疯狂一下。这小孩呢，小女孩就在沙滩上写了四个字啊，叫做不想开学。
0: 哎呦，一下子就表达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啊。
3: 对，
0: 但是家长们看见这个字就觉得
3: 哇，好苦谈的，
0: 戳眼睛啊，是你不想就可以的吗？
3: 对，但是呢也很搞笑，他在这个沙滩上写的不想开学，那海浪不是会冲过来吗？那浪一打过来，这不想两个字就不再有了。
0: 哎呦，
3: 就只剩了开学两个字。
0: 对，感动天感动地，就是感动不了那片海，是吧？
3: 对，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让你开学。
0: 而且海浪都是懂妈妈们家长们的心呐、
3: 对，然后这个小女孩反正写完这几个字，然后海浪又精准的抹掉了这个不想两个字，最后沙滩上呢就只剩下了开学。哦，这个妈妈太高兴了，她就正好把这个名场面就拍下来了。
0: 老天都懂我呀。
3: 哎，对，老天爷啊，是不是
0: 你这个想不开学那难了，老天都不允许你，说你必须开学，赶紧上课。
3: 对
0: 啊，你再不开学，妈妈就疯了啊！妈妈已经被你天天在家已经逼得快不行不行了。
3: 对的，所以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呢，就学生也共鸣了，家长也共鸣了，所以他就火了。
0: 是吗？我要是这个小朋友，就再写一次，
3: 再写一个，
0: 我就不相信每次你都能冲得掉。
3: 我也是，
0: 我要为了这个不开学，加上自己的任性和倔强。
3: 对，哎，完全可以啊！万一就是说好，你要跟你妈说。说好，如果这个不想两个字没被冲掉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晚一个星期去上学？
0: 就是可以跟家长讨价还价一下，
3: 对，协商一下。
0: 哎，估计这事儿也难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跟开学季的同学们，
3: 哎，
0: 送上一个歌曲。
3: 哎，这啥歌？
0: 这来自五月天的《倔强》。
3: 毛将了。
0: 对，战士一看这个字，还以为是他是屈强呢。
3: 想
0: 有点倔强。没关系的，倔强是可以，但是呢，上学还是要好好的迎接跟同学的那份开心，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啊。来，如果正在观看直播的你和收听节目的你会唱的话呢，也可以把这首歌曲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五月天《倔强》，当我和没开始，
3: 太开心了。

哇，这真是一个开学季的歌曲。但是开学有很多好事情啊，遇到了新同学，遇到了新老师，遇到了新鲜的事，这个我觉得蛮好。

0: 是倔强，又唱出了心中的那个小曲强啊，
1: 曲强的自己。
0: 对，关键是我觉得开学季嘛，有的时候呢，对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约束，换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啊。再次要祝愿大家开学快乐！哎，好了，进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今天的9-7月商城啊！我们今天月商城呢，依然会有惊喜好礼跟大家一块分享了啊！
9: 哎，
8: 那么首先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还有另外呢有纽曼 S7 的 AI 耳加耳机。首先跟大家介绍卡洛驰洞洞鞋这一款呢，啊，像我们最近你看反复下雨啊，天气闷热又潮，就适合了啊！
9: 哎，
8: 那么穿出去又省心，穿洞洞鞋呢非常合适啊！
9: 是的，它防水速干啊，让人非常的省心啊！你比如说路面上什么积水啊，你可以随便踩，鞋底。它也是有那个防滑纹路的，湿滑的路面你去走路呢也完全不会打滑，鞋面它还是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啊，它一冲就干净了。
8: 对，就是方便省事嘛，并且它这个脚感也很好，舒适度拉满啊，专利这个软弹材质轻便，上脚之后你一穿上发现啊，轻飘飘的无负担，并且呢鞋里呢它有自带这个足弓的支撑，你出去玩一整天啊，双脚也不会酸也不会累。
9: 嗯，而且呢是一鞋两穿的哈，穿脱非常的方便啊，它后跟有个那个带子，你把它一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跟脚，
8: 对，
9: 提起来就能秒变拖鞋。
8: 哦，
9: 同时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它的鞋花啊，你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的，随便搭配啊都是出片的。
8: 对，那么现在9-7月商城也非常的优惠的价格送给大家，卡洛驰洞洞鞋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啊。那么成人款呢，从这个儿童款34-46都有，儿童呢是25-35都有，而且可以亲子同款，给自己家的宝贝和你呢一块儿来一双，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
9: 非常划算。
8: 对， 对，雨季也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9: 嗯，那今天我们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纽曼的 S7 AI 的耳加耳机。
8: 哎，这个耳机挺好的，现在你看我们如果戴那种入耳式的，你就会发现时间长了
9: 耳
8: 朵也会疼，对，还有闷耳朵胀痛，戴久了还容易引起发炎啊。如果你想换一个舒适一点的开放性的耳机的话呢，又怕溢价太贵，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利这一款特别好，性价比也是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那真的我觉得就是别人家可能要300-400才能拿下 AI 耳机，我们这是100元出头你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品质了，
9: 哇，太划算了。那这一款纽曼的 S7 AI 耳加耳机呢，它不是那种入耳的耳加设计啊，单耳呢才5.2克，就是很轻，轻到你戴上它完全没有存在感。然后它同时还有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的钢丝，无论您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
8: 没错，而且呢戴一整天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耳朵也没有原来那种胀痛感了、啊、
9: 对，
8: 很舒适。那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的这种痛苦啊，最绝的是什么，你运动来戴这个耳夹耳机、跳绳啊，跑步啊，打球啊，随便造啊，它也不会掉、那么开放式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好处啊，就是保留了环境音，比如说旁边有车过呀，按喇叭呀，然后你都听得见啊。

0: 所以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呢非常的安心。
1: 对啊、大家都听见这个价格很便宜，才100多、但是呢你千万别以为平价它就没有质感，它是一个12毫米的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的环绕立体音效啊，你听歌啊氛围感其实是直接拉满的、而且我们还做了这个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你比如说这个地铁公交听歌，你都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听见啊，所以私密感也是可以不用担心的。
0: 而且这种降噪我觉得特别重要，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们打电话呀，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领导说啊，我们要开个视频会议啊，如果你在行车过程当中风噪路噪特别大，人家也听不清楚，
1: 完全听不清。
0: 但这个呢可以帮你屏蔽掉这些噪音啊。但是真正让人觉得厉害呢，不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 AI 科技啊，它也不输别的顶尖的耳机，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实时同声传译、
1: 哎、厉害，
0: 就是面对面实时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1: 哎呀，它的这个语音还有一个功能哈，就是语音录音转文字啊。你比如说上课呀开会呀，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也不用去疯狂的啊手写记笔记了。
0: 对，那么大家要记得了啊，赶紧的下单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97悦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买到这款好物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他的眉眼生得干练古雅，又自有风流。在最后一篇帖文里，他写道：人生是一张单程票，一切都只是过程。唐娜的人生有点像他的那些歌，说来苦折几多，但又用力活出了温暖和耀眼的样子，因而越发让人怀念。1986年发行了首专《告别灵界》，1995年改艺名为唐娜，推出专辑《奢求》，其同名 MV 开创了中国台湾剧情式音乐录影带先河。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约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8: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8: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关门请当心。
10: 选这个，选这个。
1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1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13: 找到你了。
1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1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1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0: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我来听听自己的声音还有没有回声。哇，依然还是回声荡漾，
1: 依然是有回声，
0: 没关系的，我也不介意这个事情了，慢慢的习惯了啊，回着回着就习惯了
1: 啊。反正马上要下播了。
0: 对。来看点好玩的事儿。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叫我的前半生啊，
1: 哎，
0: 薛珍珠手撕林片零零儿片的零零的片段翻红了。
1: 对。
0: 剧本里只写了个抓小三三个大字，
1: 对，就是
0: 然后大量都是即兴发挥的，是吧？
1: 对对对，就很魔性，相当于被改的有一点像那种魔改。
0: 哦，就改的有点偏离了那个。
1: 对对，然后他有段那种很劲爆的音乐，他滴滴滴滴滴，然后他又你是玲玲吗？滴滴滴滴，对，就是改这种魔改片段。
0: 哦，
1: 然后就这个台词，但是循环的，就反正就很魔性，哎呀。
0: 对，然后大家就看了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好玩了，着魔了一下，是吧？
1: 对，然后很多人都在效仿的拍，他好像是主要有个舞蹈，就是舞着
0: 我看了，一边舞着一边这样的。
1: 对，就是这个动作。
0: 看过，有小孩什么老人都在拍
1: 这
0: 个，
1: 对，都在拍。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最近在说薛珍珠说是一个好妈妈，就是她很维护自己的女儿嘛，对，就女儿就是遭受到一些不公啊，遭受到一些欺负的时候，
0: 她就挺身而出，
1: 挺身而出，对，所以大家就
0: 站出来了啊，
1: 对，所以大家就最近就开始啊，就开始模仿这个老太太，然后也用这种方式啊来夸赞啊咱们新时代的妈妈，
0: 对，就该这样啊，
1: 对的。
0: 包括自己的我们才是真的是妈妈呢，
1: 对吧？对，但是真的好看，我也是看到就停不下来，
0: 是吧？我的前半生嘛，
1: 就没有没有，就是他的这个片段，
0: 片段啊，
1: 对，他改的是那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面的一些细碎的片段剪在一起，
0: 哎，我的前半生，等我想一下是谁演的？
1: 马伊琍
0: 啊，对对对，马伊琍啊，
1: 陈俊生，陈俊生是那个大头叫啥来着？
0: 大头哦，那个
1: 大头。
0: 雷佳音
1: 哦，对，雷佳音，
0: 雷佳音，
1: 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他叫啥名儿。
0: 对，因为前两天我刚看他的那个电影《抓特务》，也是他
1: 哦，
0: 雷佳音、胡歌
1: 哦，对，但是都是好演员啊，都是大演员。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那前两天还有个好玩的事儿，就家里边啊，这个爸爸跟儿子的一个聊天的截图火了
1: 哦，
0: 然后呢是这么发的内容：上学每个月给1500。上班每个月要给2000，老爸就吐槽，我都快供不起你上班了，是你上班还是我上班啊？
1: 对呀、啊，就是这班到底是你在上还是我在上、啊？
0: 那我上了，我挣了钱交给了你，那究竟是你上没上班呢？这是啊。然后呢，广大网友都开始晒同款经历，看来有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家。
1: 对，应该是很多人都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
0: 就以前还说是什么要啃老是吧？
1: 对，
0: 不好。嗯，现在是常态了。
1: 对，现在是上班上
0: 着班，抓不住把啥的，都老人家在补助着支持着。
1: 对，老人退休了啊，拿这个退休工资
0: 补
1: 贴自己的
0: 孩子。
1: 对，
0: 你上班工资够不够花？不够花，老爸再给你2000花，
1: 再给你转2000。
0: 老爸也不能让我随便花啊。
1: 是
0: 要养家成家，那就更难了，对吧？
1: 对 对, 对，
0: 谈个恋爱，我觉得1500-2000估计都难啊，
1: 也不太够。
0: 来吧，当当当当当，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大家如果听过的话，刚刚讲到电视剧嘛，这也是很曾经很火的。
1: 对，
0: 有没有手撕小三的情节？
1: 这个里边
0: 好像
1: 没有。
0: 对，因为我不太熟这个剧情，
1: 我都忘了，好像撕过，到第三部还是第四部？
0: 来了，策马奔腾啊！我最记得的就是，哎，对，好像过两天那个谁要，他们也要来昆明。
1: 哦，动力火车吗？
0: 啊，动力火车，杨宗纬、林宥嘉，还有那个唱陈慧娴。
1: 哦啊，陈慧娴也要来。
0: 9号是他们这一队。
1: 我老喜欢陈慧娴了。
0: 是吧？
1: 对。
0: 啊，千千阙歌来了啊！动力火车啊，
2: 当山峰

0: 啊才是最高的，我发现是吧？
1: 是的。
0: 啊啊啊！你能把啊啊原调啊下来，那后面唱歌就没问题
1: 了，就没问题了。
0: 当山峰背后。

0: 来，准备好一起啊！啊！这是本首歌最大的精华，副歌部分。哇，这首歌98年，
1: 对，
0: 98年，哇！
1: 我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0: 真是。OK， 经典老歌，当我们听歌的时候，你在干嘛？稍后回来聊。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

0: 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5: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啊！我们今天月商城呢，依然会有惊喜好礼跟大家一块分享了啊！
16: 哎，
15: 那么首先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还有另外呢有纽曼 S7 的 AI 耳加耳机。首先跟大家介绍卡洛驰洞洞鞋这一款呢，啊，像我们最近你看反复下雨啊，天气闷热又潮，就适合了啊！
16: 哎，
15: 那么穿出去又省心，穿洞洞鞋呢非常合适啊！
16: 是的，它防水速干啊，让人非常的省心啊！你比如说路面上什么积水啊，你可以随便踩，鞋底。它也是有那个防滑纹路的，湿滑的路面你去走路呢也完全不会打滑，鞋面它还是镂空自带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啊，它一冲就干净了。
15: 对，就是方便省事嘛，并且它这个脚感也很好，舒适度拉满啊，专利这个软弹材质轻便，上脚之后你一穿上发现啊，轻飘飘的无负担，并且呢鞋里呢它有自带这个足弓的支撑，你出去玩一整天啊，双脚也不会酸也不会累。
16: 嗯，而且呢是一鞋两穿的哈，穿脱非常的方便啊，它后跟有个那个带子，你把它一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跟脚，
15: 对，
16: 哎，提起来就能秒变拖鞋。
15: 哦，
16: 同时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它的鞋花儿啊，你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的，随便搭配啊都是出片的。
15: 对，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也非常的优惠的价格送给大家，卡洛驰洞洞鞋一双仅仅只需要139元起啊。那么成人款呢，从这个儿童款34到46都有，儿童呢是25到35都有，而且可以亲子同款，给自己家的宝贝和你呢一块儿来一双，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
16: 非常划算。
15: 对， 对，雨季也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6: 嗯，那今天我们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纽曼的 S7 AI 的耳加耳机。
15: 哎，这个耳机挺好的，现在你看我们如果戴那种入耳式的，你就会发现时间长了耳朵也会疼，对，还闷耳朵胀痛，戴久了还容易引起发炎啊。如果你想换一个舒适一点的开放性的耳机的话呢，又怕溢价太贵，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利这一款特别好，性价比也是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那真的我觉得就是别人家可能要300-400才能拿下 AI 耳机，我们这是100元出头你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品质了，
16: 哇，太划算了。那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加耳机呢，它不是那种入耳的耳夹设计啊，单耳呢才5.2克，就是很轻，轻到你戴上它完全没有存在感。然后它同时还有一个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的钢丝，无论您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
15: 没错，而且呢戴一整天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耳朵也没有原来那种胀痛感了啊，
16: 对，
15: 很舒适。那告别了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的这种痛苦啊，最绝的是什么，你运动来戴这个耳夹耳机，跳绳啊，跑步啊，打球啊，随便造啊，它也不会掉。那么开放式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好处啊，就是保留了环境音，比如说旁边有车过呀，按喇叭呀，然后你都听得见啊，所以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呢非常的安心。
16: 对啊，大家都听着这个价格很便宜，才100多，但是呢你千万别以为平价它就没有质感，它是一个12毫米的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的环绕立体音效啊，你听歌啊，氛围感其实是直接拉满的。而且我们还做了这个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啊！你比如说这个地铁、公交听歌，你都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听见啊，所以私密感也是可以不用担心的。
15: 而且这种降噪，我觉得特别重要，
16: 对
15: 吧？
16: 对对对对对。
15: 啊，我们打电话呀，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领导说啊，我们要开个视频会议啊，如果你在行车过程当中风噪路噪特别大，人。

0: 人家也听不清楚，
1: 完全听不清。
0: 但这个呢，可以帮你屏蔽掉这些噪音啊。
1: 嗯。
0: 但是真正让人觉得厉害呢，不是，关键是什么呢？这个 AI 科技啊，它也不输别的顶尖的耳机，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实时同声传译，
1: 哎，厉害，
0: 就是面对面实时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
1: 哎呀，它的这个语音还有一个功能哈，就是语音录音转文字啊。你比如说上课呀、开会呀，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也不用去疯狂的啊手写记笔记了。
0: 嗯，对，那么大家要记得了啊，赶紧的下单。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97悦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买到这款好物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

0: 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店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百试百灵的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

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保证把病给您解决利索。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

菜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3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

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想要去根也得需要五六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子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

0: 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皮肤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高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喂，你好，祝您 啊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4: 好的，谢谢您。
5: 这有了您啊，呵护我们啊，都能活到百岁啊，胡老啊，我一
4: 直希望咱们
5: 能跟您通个话，
4: 百岁呀 啊。
5: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4: 嗯，好的。
5: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
4: 啊！
5: 哎，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排尿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肾病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
4: 是吧？
5: 啊，我现在呢又能做那个家政的活了。哎呀，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我呢是给您报喜来了。
4: 好的啊，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哎，就是这个20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挺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还有这个2-3间瓣、3-3间瓣轻微的关闭不全、反流。哎，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哎，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000多块哟。
4: 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5: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20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短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弹了似的。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才能入睡，就是睡不着。 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了两三个小时，也特。

0: 特别犯困呐、啊，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这眼睛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
1: 嗯嗯嗯。
0: 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
1: 啊、
0: 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1: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
0: 嗯，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
1: 嗯、
0: 水也填好了，然后呢、
1: 啊、
0: 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
1: 啊、
0: 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
1: 嗯、
0: 结果了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1: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
0: 是
1: 比较年轻了、
0: 啊、
1: 您说呢？
0: 嗯，还有那个脑鸣啊，那个右半边脑袋 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
1: 啊、
0: 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1: 嗯，
0: 胡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
1: 哦、
0: 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
1: 啊、
0: 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
1: 啊、
0: 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1: 啊，确实
0: 咱们
1: 的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0: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嘛，哎呀、
1: 嗯，
0: 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1: 啊、
0: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十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10点多钟啊、
1: 嗯，
0: 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1: 啊、
0: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
1: 嗯、
0: 神清气爽的。
1: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0: 嗯
1: 太好了。
0: 你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1: 哦、
0: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嗯，都没有。
0: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1: 嗯、
0: 到后来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1: 嗯、
0: 呼吸呢、
1: 嗯、
0: 也平稳了啊、
1: 嗯、
0: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哎呦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哎、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啊比以前呢、啊、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1: 嗯、
0: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1: 嗯、
0: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
1: 嗯、
0: 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
1: 嗯、
0: 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其实我的回忆 啊都能记起来，哎真的太好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呀、
1: 啊、
0: 胡家老糕我已经用到、啊、哎呀马上快8个月了，这7-8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8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1: 啊、
0: 一会儿跳得快呀、
1: 啊。
0: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1: 嗯、
0: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1: 嗯、
0: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
1: 啊、
0: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1: 哎、
0: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1: 啊、
0: 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糕为

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啊？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

0: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婆呀？
1: 是的，是的，特别高兴的。哎呀，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嗯，对的，对的。
0: 啊，我祝贺您啊，咱们坚持也用啊。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好不好，老朋友？嗯，
1: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彬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了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0: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家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您请讲。
3: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啊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0: 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嗯，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0: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0: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的那么大一个眼子，腿肿的老粗，还往外脑是淌脓啊。
0: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0: 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0: 啊，
3: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0: 啊，
3: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拼命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0: 哎，
3: 用手。

0: 手机听广播，胡老，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侯家老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嗯，对呀，就
1: 接
0: 现在
1: 近
0: 胡老，
1: 咱
0: 我
1: 们
0: 跟你
1: 的
0: 说，
1: 胡家
0: 就是
1: 老
0: 我
1: 高
0: 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侯家老高啊，
1: 啊，
0: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
1: 是
0: 就
1: 吧？
0: 放了好几天。
1: 嗯。
0: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啊，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
0: 现
1: 看看，
0: 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
0: 对
1: 听
0: 呀。
1: 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
1: 太
0: 超过
1: 好的，
0: 7点多。
1: 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
0: 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吃了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没错，
0: 大头钻烂的那个眼子啊，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
0: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股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太好了，
0: 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你看
0: 这个
1: 多好
0: 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0: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还能出门买买菜，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得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

0: 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腾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侯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光来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高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3: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3: 啊，
1: 您请讲。
3: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眼珠子硬邦邦的，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眼压现在19、18，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特别舒服。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高呀，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不了了。
1: 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
3: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起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
1: 你看多
3: 好面了。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3: 是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
3: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
3: 就是、
1: 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1: 对，
0: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1: 对对对，
0: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是非常高兴吧。
1: 是是是，非常非常高兴、啊、我现在逢人就讲、啊、我胡家老高让我见到了光明、
0: 嗯、
1: 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嗯、让你再给我下来指导指导、
0: 哎、
1: 看再用多少、
0: 啊、
1: 我把这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0: 好的、嗯啊、哎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高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
1: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啊。
1: 嗯，
0: 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
0: 嗯、
1: 哎呦，肯定没问题。我现在逢人就夸你，我都给身边的好多朋友介绍了咱这胡家老高了，
0: 嗯、
1: 他们也在用着，效果挺好的。
0: 哎、
1: 嗯，
0: 我们自己好了，我们让更多的朋友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疗效好了，都健康起来了啊，老年的这个。年龄啊，是很难度过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他把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结果，这是必然的，好吧？
1: 对，
0: 好，
1: 就是
0: 祝贺您吧，啊，
1: 好，
0: 让您更健康、
1: 谢谢
0: 更快乐，好的，
1: 好，
0: 嗯、
1: 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啊、
0: 老朋友啊。
1: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0: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1: 好，
0: 胡家老高它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它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1: 就是的，好好好，
0: 啊、
1: 再见了，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嗯，
0: 哎、
1: 谢谢谢谢，好，
0: 好，再见、啊，嗯。
1: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4: 听风的歌。
3: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4: 欢迎来到加诺的音乐时间，听风的歌。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我知道其实在工作日下午的这段时间会在路上听节目的人不多，可是一旦你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听节目，不管你在哪里吧，开车行在路上，或是在一个小小的咖啡厅里，我以前去很多咖啡厅，他们都会把调频锁定在音乐频率，那种同频共振的感觉真的感动了我很多年。总之能够在午后听到这些歌的朋友，你一定是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晒着秋天的太阳，似乎感觉雨季终于结束。第一支歌《跳大海》，一支成员不是发小就是同桌同学的乐队，一支不在喝酒就在喝酒路上的乐队，一支现场把火车开成了磨盘的乐队。2023年，乐队发行了一批《爱有引力》，有三首作品，其中有一首叫做《深蓝色》，那种感觉就像畅游在深不见底的大海里面，可是没有恐惧，只是在和过去告别，游向另一片海域。

真的特别的神奇，他竟然可以用音乐营造出那种在深海里，但是那片深海不是漆黑一片的，它是有光从水面上慢慢折射下来，于是有那种幽深的蓝色的，在那样的一片深海里慢慢慢慢的往前游，那种感觉有一点点的内心的小恐惧，也有一点点的内心的小期待。来自于跳大海乐队的一首《深蓝色》。我是喜欢大海的，我后来才发现这可能和人的天性有关。奇怪了，就是在我特别年轻的时候，我是不相信什么天性的，一切都是可以去改变的。可是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年纪，我越来越相信很多东西是命里注定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喜欢大海的人，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喜欢大山，他喜欢往山里走，他喜欢在山里，他喜欢爬山，他喜欢关于山的一切。他甚至跟我说，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希望自己留在一片最纯净最纯净的山里，不需要有人看望他，但他不希望那个地方会有很多人去踩踏，会有很多人去路过，他希望和山为伴。而我是喜欢海的，只要去到海边，我整个人就舒畅了，就像一种毛孔全部都打开了，整个人都放下的那种感觉。所以再来听一首关于海的歌吧，来自于裘德，浓缩蓝鲸。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比起输赢，全力以赴的过程，永不熄灭的理想，才是青春最珍贵的勋章。即便满身伤痕，仍心怀奔赴远方的热忱，愿为理想不顾一切的疯狂一次。南征北战，全新单曲《骄傲的少年》，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7悦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97悦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0: 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和加诺一起听风的歌，
6: 齐秦和孟蔚的这首《可惜了》，你听过吗？如果没听过，那就真的可惜了。这首歌曲呢，是由周兴哲作曲，饶雪漫作词，所以注定是一首流行而又好听又浪漫的歌。而且两个人的合作其实不多，所以但凡能想到孟蔚的声音遇上齐秦的声音，我觉得就值得一听。这首歌当时呢是收录在齐秦的专辑里《穿越》，马思纯还为这首歌拍了一支 MV， 后来呢这首歌还成为了马思纯主演的电影《大约在冬季》的片尾曲，不多说了，足够灵动撩人，和声部分更是堪称完美。

在这场爱情里，女生明显是主角。我们再来听一首周兴哲的歌吧，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我爱过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

0: 蓝图。
1: 一阵风吹过，蒲公英漫天飞舞，在音乐中旋转旋转旋转，我听见了风的声音，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2: 你看过李现和周雨彤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春色寄情人》吗？啊，其实我没有看过，但是这首歌我很喜欢，陈静飞《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其实陈静飞是一个创作才华还有她的声音特质都非常让人觉得很欣喜的一位女歌手，只是很奇怪，这个名字呢就一直没有特别的火起来。我也是在看听里那个鲁豫的播客《眼中花束》的时候，陈静飞为《眼中花束》写了那首 OST 主题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速奇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展发生。只要坚持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3: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老师。
2: 哎呀，易老师，自从您跟大家提起这个速奇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开始啊，咱们的热线就没停过，很多人每天打好几遍电话追问这个速奇牌的辅酶 Q10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啊。您昨天也说了正在联系厂家，那今天呢，我想替大伙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分发呀。
3: 大家这个急切的心情呢我都感受到了。今天我来呢就是专门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的，因为经过昨天呢我们最后确认了啊，已经正式敲定，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发放这款速奇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
2: 哦，真的吗？那
3: 对，
2: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易老师，为什么这次拖的稍微有点久呢？
3: 哎呀，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啊，就用了这几天，就是因为这几天呢我也一直跟厂家在谈判桌上这个死磕来着。
2: 啊，谈什么呢？这么费功夫？
3: 谈价钱呢。
2: 啊，
3: 咱们说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世间好物，高品质的优质的健康产品，我们一定要保质保量，这是第一的。那老百姓用了之后的效果必须得好。

0: 啊，第二也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价格我得让大家伙能够消费得起，
1: 嗯，
0: 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到我们患者的手里边。所以说这几天谈的就是这个价格。但俗话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咱们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低价。
1: 哦，
0: 哎，大家知道咱们国内的正规渠道要是想购买到水溶性的速起的这款辅酶 Q 十口服液得多少钱吗？489一盒。啊，而咱们辅酶 Q 十出口的价格，萧姨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吧。它折合人民币要卖到多少钱？
1: 1500多吧。
0: 咱1500多，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今天咱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489。那489是国内正规渠道一盒的价格，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平台489，我们大家伙直接可以拿到三盒的辅酶 Q 十口服液，而且这三盒整整是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呦，那真是太合适了！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是吧？
0: 前几天打电话预定的，不知道价格的，这是你们相信咱们果脾优水，相信易老师了。那你们一定是先紧着大家伙，先紧着之前打电话订购的。但是今天知道价格的了，咱们听众朋友心里边也这落底了。哦，这国外1500块钱一盒的，我们买不起。在国内呢，489一盒的也有点高。好，今天我把价格告诉大家了，这是史无前例的489，给大家多少三盒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所以说大家伙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抓紧时间抢定了。
1: 嗯，那随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那说到这个价格啊，易老师，昨天您还没最终确认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质疑了。
0: 那质疑什么呢？
1: 他们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不敢相信。有人说自己买的那个进口的辅酶 Q 十，一个月得小1000块钱，所以担心咱们这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到底靠不靠谱啊？
0: 你看看，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上官网上去打电话。啊，你国外呢确实是折合人民币的是属于1500多块钱啊，然后呢官网上的价格呢，它卖给咱们国人的呢就是489一盒啊。你看489和1000多，就等按500块钱算的话呢，这也就是差了三倍了，就是咱们国内销售的价格跟国外的出口的价格就已经差了三倍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都有人保持质疑，哎呦，这个价格啊，是不是速起的呀？是不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水溶性的呀？跟易老师你讲的一样不一样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有这个顾虑，我非常能够理解。毕竟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不同啊，剂型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价格呢自然也是参差不齐的。
1: 是的。
0: 那从含量上来说，咱们人体每天真正需要摄入的辅酶 Q 十的安全剂量是多少呢？小雨你还记不记得？
1: 我记得易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做科普，是每天30到50毫克。
0: 对，每天30到50毫克，这是安全剂量。但是在市场上很多厂家为了追求暴利，其实根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般就是只做10到20毫克的居多。
1: 嗯，
0: 而且大多数的是颗粒状的胶囊的，那这种剂型很大的弊端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吧，
1: 里面是添加了东西了。
0: 没错，厂家为了把这个粉末压制成颗粒和胶囊，它里边一定会填充大量的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不然它就没法成型啊。那经过这些加工工艺、加工过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它破坏了辅酶 Q 十的基本量和它的生物活性，就严重阻碍了辅酶 Q 十的吸收了。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不知道这一点不好吗？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他们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1: 嗯，那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呢？
0: 归根结底，因为利益。
1: 嗯。
0: 你增加了辅酶 Q 十的有效含量，它成本它不就高了吗？那为了掩盖极低的这个含量，它只能是把大量的廉价的这个粘合剂啊、填充粉呢、淀粉呢，它给填充进来。那你这样看着话呢，它的分量是足的，它体积是大的。你看这市面上有

0: 一个一粒胶囊啊，一看拿起来是不是挺大的，拨开了一看啊，大半都是人体不易吸收的废料。
1: 嗯，
0: 同样的道理啊，市面上它还有很多标榜着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哎，这有的人一看含量高，他很开心呢，然后心里边就想了，反正补一次我就多补点吧，啊，对这个心脏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哎，但是我得跟大伙讲，这两天咱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件事儿，啊，任何的补充到身体里边的营养成分，哪怕就是维生素，就是蛋白质，也是物极必反的。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补充蛋白，你如果说要是中老年人，你要是一次性补充的多的话，那东西伤肾呢。啊，咱们说有这个肾病的人知道吧？不让摄入太多的蛋白，为啥出现蛋白尿了？
1: 对，
0: 你肾脏的滤过能力不行了呀。所以说，任何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辅酶 Q 十，一定记住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过多的辅酶 Q 十，咱们人体是不容易代谢掉的。那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它怎么去运化呀？就你知道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怎么运化吗？
1: 嗯，就是吃进去，身体吸收了营养，多余的就排出来了。
0: 多余的排出来了，还有就吸收完之后了，这个代谢的废物我们也是需要排出去的。那要排出去的话，要代谢的话，就一定要涉及到我们这几个器官，一个是肝脏，你肝脏得解毒，肾脏得滤毒，然后是二便呢，体液呀，皮肤汗腺呢，我们才能把它排掉。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吃的过多的话，它就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代谢，对，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功能啊。那同样的道理，吸收营养它也是需要我们把食物吃到肚子里边，经过口腔和胃的初步黏膜，然后进入小肠被拆解成营养物质，再进入血液变成能量的，那剩下的残渣进入大肠排出去。但是这中间它必须经过一个关卡，而这个关卡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是肝脏啊。大多数的这个药物和复杂成分是需要经过肝脏来代谢和转化的，像咱平时吃的这个药品太多呀，太杂呀，或者长期大量摄入某种补充剂呀，就会大大的增加肝脏的工作负担，不仅容易让肝脏超负荷，还能够引发药物性的肝损伤，给健康埋下隐患。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身体机能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都在慢慢的减弱了。啊，那肝脏代谢功能也在已经变低的这个情况下，还在坚强着，持续的给我们工作的。所以说，那种看似量大管饱的这种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实则对肝脏，它一定是有损伤风险的。
1: 嗯，所以说大家在购买辅酶 Q 十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甄选一下。
0: 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伙千挑万选出来的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到底是什么剂型啊？
1: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没错，这个都已经在字面上体现出来了。口服液剂型，它一定要水溶性的。当然，很多人说口服液剂型它也不纯粹是水溶性的，它还有脂溶性的。就像我们喝的一些油脂性的这个口服液剂型呢，也有。这回呢，大家伙要看到，我一直在强调，辅酶 Q 十叫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只有速起这个品牌的，大家伙一定要认准了。这种剂型非常容易吸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边啊，藏着我们这个很核心的科技。
1: 嗯，有三层技术的处理。
0: 哎呀，看来这小乙之前是真认真听了啊。
1: 嗯、
0: 三层技术没错，这第一层技术呢，我们叫抗氧化处理，顾名思义，我们添加了特定的抗氧化成分，预先对辅酶 Q 十进行保护。我们要避免辅酶 Q 十失活，要保障它 99% 的高活性，这个是基础。那也就是抗氧化的处理，这是第一层。其次就是关键的水分散技术。
1: 为什么要做亲水性处理呢？
0: 为了让吸收率提高八倍以上。水溶性到目前为止，大家伙去品，我们老百姓常说人离不开水，地球离不开水，水溶性的才是滋养万物的。你包括道德经里边都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呢。所以说水溶性对我们人体的吸收和利用率是最高的。那辅酶 Q 十天然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脂溶性的是溶在脂肪里难吸收， 而

0: 而水溶性的，它是溶在水里更易人体吸收，跟人体更有亲和力。加上辅酶 Q10 本身是天然大分子结构，我们想要提高吸收率的话，你必须得通过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打碎成小分子，你这样咱们人喝了才更容易吸收。那其实但凡做辅酶 Q10 的厂家都知道这个技术好，
1: 那他们怎么不用呢？
0: 因为这个技术非常贵，它是需要我们支付购买专利的这个费用的。
1: 嗯，
0: 这好东西真的它哪儿都得收费啊，因为人家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所以说呢，你在市面上就很难看到这种真正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了。
1: 嗯，
0: 啊，但是速奇品牌呢它拥有这项技术，他们生产出来的辅酶 Q10 刚一出来就被国内外的各大高端机构就给提前预定了，就是很大一部分，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出口的1500块钱折合人民币，就那也只是个价格。我们讲叫有价无市，什么意思呢？价格在这儿呢，但是根本流不到普通的市场，老百姓也用不到。
1: 哦，怪不得呢，原来咱们国人平时很难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10， 根源在这儿啊。
0: 对呀，因为根本你就接触不到，你没有这个渠道啊。啊，所以说这叫第二层，就是水分散技术。那最后还有最关键的叫第三层技术，叫缓释技术，缓慢释放它的能量，缓慢释放它的作用。那你正常的辅酶 Q10 呢，在我们身体里的释放周期啊只有4到6个小时，那我们一天多少个小时啊？24个小时。那你4到6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了1/4的这个药效了，一天来讲，对吧？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呢，每一支10毫升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能够在我们身体里边持续释放药效长达24个小时。换一句话讲，相当于给我们心脏24小时不间断的补充能量啊。
1: 明白了，那别的不说，光这三项技术啊就真的能够造福大家了。再加上这个昂贵的技术费用，一般的企业真是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啊。
0: 确实是，其实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技术是真正的对身体有益，切切实实能为老百姓做出易于吸收的好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速奇这个大企业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吧，我们心里边一定得清楚一件事儿，就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对自身有益的东西，你不要被大千世界里边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啊给蒙蔽了双眼了。
1: 是的，所以易老师开办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小雨说的没错啊，其实呢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专业研发团队负责实地考察抽检验证，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溯源咱们国内符合标准的企业，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给大家伙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呢，大家尽可能的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边，我们给大家选到的任何一款产品品质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而且价格一定是最公道的。
1: 易老师，所以说这个速奇的辅酶 Q10 口服液原本应该是不便宜的是吧？
0: 它原本它现在它也不便宜啊。啊，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大家伙现在如果除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在这儿选之外，你到咱们国内的任何官网上，如果你幸运你能够抢到的话，国内的零售价格一盒是489。啊，那出口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500多。大部分家庭你看这个价格就肯定望而却步了。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咱们百姓朋友能省钱省时省心的买到易于吸收的辅酶 Q10， 我们溯源到了速奇这家企业。那这家公司因为向国外出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优质的辅酶 Q10 口服液，逐渐发展成了叫国际驰名的企业了。我在这儿我给大伙讲一下国际驰名和国内驰名的一个区别啊。国际驰名是你走出国门，你到国外去之后你一打听，老外都知道的企业。
1: 嗯。
0: 而这个所谓的国际驰名的，在国际上都出

0: 名的企业，它在咱们国内还真就不一定家喻户晓。啊，换而言之，在咱们国内你看很有名，打开电视就能够听到某个广告在广告这个企业。啊，我们打开收音机啊，或者是我们打开手机，我们就能够看到，因为它做的这个广告它只在国内播，所以说国内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了。而那些国际驰名的企业，就像速企，他们在国际上有名，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他们的产品出口国外，被国际上的国际友人所认可的。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速企因为辅酶 Q10 口服液已经成为了国际驰名的企业。
1: 嗯，
0: 而速企这个名字之前咱们提到过，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有这个意义的。
1: 对，
0: 哎，这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理念叫不谋而合，所以速企与我们达成共识，最终决定把辅酶 Q10 口服液零差价的给到咱们大家伙，而最终的价格就定到了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呀，那真是太合适了。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易老师，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几天重点关注的就是心脏健康、冠心病相关的各类问题，那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听众也都在后台留言咨询心脏养护、胸闷心慌、血管保养这些话题，关注度那是特别高。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特意专门整理调研了一组国内心血管健康的权威数据，看完之后啊，真的是让人特别警醒，也特别吓人。
0: 什么数据你跟大家伙好好说一说。
1: 好的，最新的国民心血管疾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咱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在这庞大的患病群体当中，单单冠心病确诊患者就达到了4300万，光是这两个数字摆着就足以让人心里一惊了，能看出来心脏问题已经成为全民普遍的健康隐患，再也不是少数人的小毛病了。
0: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数据是各大医疗机构、三甲医院、心血管中心这联合统计出来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数据。
1: 嗯，
0: 这个数据是具有权威性。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大伙重点的强调一点，这个数据仅仅只是已经到医院去检查、挂号就诊、正式确立了档案的这个人群数量，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大量的冠心病轻症的人群、隐匿性的冠心病患者，平时偶尔有点胸闷气短、后背发沉、有点轻微的心慌啊，总觉得干点活累着了，休息一下就能缓解的，就这样的患者，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去主动的到医院里边做心脏病的一个专门的筛查。
1: 对，
0: 哎，你这一部分的隐匿性的高危人群是完全没有纳入到刚刚你读的这个官方统计数据里的。所以实际的冠心病的潜在人群、高危人群的数量要远远大于4300万，就真实发病形势比我们看到的数据还要严峻的多得多。
1: 嗯，那可真是太吓人了，等于说我们看到的只是明面上确诊的人群，还有一大批人已经有心脏隐患，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稀里糊涂的拖着身体，那实在是让人担心啊。
0: 确实是这样啊，以冠心病一直以来呢，都像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隐匿性强啊，早期迷惑性高，很多人呢平时没有什么剧烈的疼痛感，就误以为自己心脏很健康，不用刻意的去保养去预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冠心病不仅整体发病率居高不下，致残率、死亡率同样也非常高。如今呢，冠心病早已经超越了很多常见的慢性病，成为了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人类的第一杀手了。
1: 那真是挺让人恐慌的。
0: 因为这个病上一秒咱们还谈笑风生呢，下一秒这人可能就完了，就走了，就猝死了。那、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人重视的趋势啊，就是冠心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放到过去呢， 大家普遍认为冠心病。

0: 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
1: 对，
0: 在人到五六十岁了，步入中老年之后吧，我们才需要提防心脏的问题。年轻人身强体壮的，代谢旺盛，就跟冠心病呢，就根本就沾不上边儿。
1: 嗯。
0: 可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了，工作压力增大了，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应酬、烟酒增多，就等等各种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冠心病早已经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啊，发病年龄逐年下降，30多岁、40出头得青壮年上班族，就常年熬夜加班的年轻人啊，高压的创业者都纷纷的加入了冠心病高危人群，甚至是患病群体当中，再也不是那个老年人独有的病症了。
1: 嗯，也就是说，冠心病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不光中老年朋友要重视心脏保养，那年轻人群、上班族、青壮年群体也都必须得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预防，不能仗着自己年纪小就透支自己的身体，是这个意思对吧？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冠心病最可怕的地方嘛，就在于发病初期的症状特别隐匿，特别轻微，就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和误解。
1: 是的
0: 啊，你很多典型的早期症状啊，都被大家当成了普通的劳累了、身体虚弱了、亚健康的小毛病了，然后一拖再拖，最后把轻症拖成了重症，把隐匿性的拖成了器质性的。
1: 嗯，这确实容易让人误导。那老师，冠心病一般都有什么症状呢？
0: 首先呢，这个胸闷，这是冠心病最初期的一个常见的典型的症状之一。
1: 嗯，
0: 很多患者平时啊，就安静休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不适啊，但是只要进行活动了，比如说快走几步啊，哎，爬个楼梯呀，手里边拎点东西呀，长时间站立劳作之后啊，他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到胸部产生强烈的压迫感或者是憋闷感，就像有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啊，在那压着这个胸口，呼吸不顺畅，胸口舒展不开。那这种胸闷的感觉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大多在几分钟左右，只要停下活动，坐下来静心的休息一会儿，症状就会慢慢的自行缓解了，就恢复正常状态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休息后它能够好转，很多人根本不当回事儿，就只觉得是自己体质差，干活太累，压根儿不会往心脏病变这个方向上去联想。
1: 哎呦，那确实是不易察觉，谁干点重活还不喘几口粗气儿啊？
0: 对，都这么认为呀。你除了胸闷之外，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胸痛啊，胸痛也是冠心病初期的一个重要信号。这种胸痛大多集中在胸骨后方心前区的位置，多表现为闷痛、隐痛，它不是尖锐的刺痛，就很容易被忽视。
1: 嗯
0: 啊，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种疼痛感还会出现放射性传导，从胸口部位慢慢的放射到左肩、左臂，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后背啊、颈部、下颌这些部位。初期的疼痛程度并不剧烈，忍一忍也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是肌肉劳损、受风着凉了，然后随便的揉一揉、贴个膏药就草草了事了，白白的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养护的时机了。
1: 嗯，您说的这些情况啊，生活里真的是太常见了。很多人只要一胸闷、后背酸疼、胸口发沉，那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累到了、久坐不舒服了，从来不会往心脏方面多想，忍一忍、歇一歇也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就埋下了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对呀，绝大多数人呢都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异常了啊，也不懂心脏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
1: 嗯，
0: 那除了胸闷呢、放射性的胸痛之外的话，心悸、心慌也是冠心病初期很典型的表现啊。有些患者的不是运动后才难受，哪怕是在来安静的坐着、躺着休息，就没有任何的体力消耗的情况下，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心脏心跳加快了，心里发慌啊，心脏突突乱跳了。
1: 对，
0: 同时呢还伴随着心前区发紧发空的这种不适感。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气短的情况啊，平时静止状态下没有任何异常，只要

0: 稍微活动，多走几步路，干点家务活，就会呼吸急促，气息接不上。
1: 对，
0: 就明显感觉吸不上气，体力跟不上。你这样初期症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多数在身体负荷增加、劳累活动之后出现，休息之后能快速的缓解。也正是这种一过性的特点，哎，我歇会儿就好了。就迷惑了咱们绝大多数人，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任由冠状动脉慢慢硬化，血管斑块慢慢堆积，病情悄悄的加重。
1: 确实是这样，这些症状太普通，太不起眼了，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也不会主动联想到心脏出了问题。那易老师，如果一直忽视这些初期信号，任由病情持续的发展，一旦严重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0: 病情逐步加重之后啊，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绞痛频繁发作。那这个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伙细致的讲解过，你应该也有印象吧？
1: 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易老师当时还给咱们举了特别形象的例子，说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疼起来就像用手使劲拧毛巾让它脱水那个拧劲儿一样，又紧又闷又沉又疼，光听描述都觉得特别难受。
0: 对，有很多人形容说这个疼痛一犯起来之后了，像什么呢？像用这个手啊掐大腿里的，然后拧劲儿的那种感觉，那就是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这种疼痛感。病情加重之后吧，心绞痛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化。首先呢，是发作频率明显的就变多了，从一开始偶尔劳累才发作一次，慢慢的呢就发展到了每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一天甚至发作十几次，就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其次呢，是疼痛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初期的心绞痛可能三五分钟就能缓解，加重之后呢，往往会持续十几分钟甚至更久，迟迟无法平复的。
1: 那听着都难受啊。
0: 这还没完呢，心绞痛的疼痛性质也会明显的加剧，它不再是轻微的闷疼笨疼，而是强烈的压榨性窒息性的疼痛，也让人胸口发紧，浑身冒冷汗，难以忍受。更关键的是，发作诱因也不再局限于剧烈运动，哪怕只是慢走散步，做一点轻微家务，简单弯腰活动，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有很多人在情绪激动啊、生气发火、熬夜失眠、天气寒冷受冷刺激的时候，也会突然引发心绞痛，就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
1: 嗯，那这么一来，岂不是严重影响生活和日常起居了吗？连正常走路、做家务、情绪波动都不敢有，那实在是太吓人了。
0: 对呀、啊，其实随着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的不断加重呢，心肌缺血缺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患者的心悸、气短、乏力的症状也会变成了常态化。你就算安静坐着、躺着不动，也会莫名的心慌、胸闷、气短、气急，稍微一活动，所有的不适立刻就加倍。一旦出现安静状态下也持续心慌气短的情况呢，就说明冠心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受损状态，绝对不能再拖延再忽视了。
1: 嗯，那很多人可能还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觉得就算是得了冠心病，顶多就是平时胸闷，偶尔心绞痛，生活质量受点影响，那慢慢养着就行，应该不会危及生命，不至于致死吧。
0: 就是小雨，就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啊，也是很多人最危险的一个认知误区
1: 啊。
0: 冠心病绝对不只是难受一点那么简单，如果任由病情持续恶化，得不到有效的调理控制，会直接诱发心力衰竭，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包括急性心肌梗死，突然之间人命就没了。所以说每一种都是发病急促，危险性极高的，抢救不及时，随时丢掉性命。所以大家伙啊，千万不要对冠心病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它不仅折磨身体，更是随时可能威胁生命健康的隐形隐患。
1: 明白，原来真的会危及生命。听您这么细致讲解呀，我都有点替大家捏把汗了，也有点害怕。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心脏小问题，背后却藏着这么大的风险。
0: 所以日常的生活习惯养成，提前预防养护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0: 现在人的生活压力普遍都很大，工作应酬多，生活节奏快，吸烟饮酒也慢慢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了，就好像成了人际交往、日常放松离不开的一个习惯。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烟酒对血管、对心脏的伤害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
1: 嗯，但是这有时候啊，确实没法拒绝。老板叫你喝酒，不喝也不行啊，都是工作需要。
0: 这个想法确实可以理解啊，但是烟草里的尼古丁、一氧化碳进入体内会让血管收缩、变僵硬、升高血压，直接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还会加快心跳啊，增加心脏的耗氧，损害我们血管内壁，让胆固醇和脂质垃圾容易沉积形成斑块，加速了血管硬化，一步步的诱发心脏的毛病啊。还有长期爱喝酒的人，过量饮酒之后啊，一样会伤心啊，伤血管。酒精会加重心脏泵血的负担，造成心肌损伤，还会打乱肝肾的代谢，让血脂升高，血液变稠，诱发心律不齐，大大增加了冠心病的风险。
1: 嗯，那如果平时严格自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比较规律，是不是就不会得冠心病，风险就能完全降低了？
0: 你看哈，其实这就是大众非常普遍的另一个误区。就我一定得跟大伙讲啊，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能完全避免冠心病的风险，也不能完全避开冠心病的风险。而且你平时吸的二手烟呢、三手烟呢，咱说少吗？现在
1: 那倒也是，这个没法避免呢。
0: 你冠心病本质是血管淤堵、心肌缺血，造成了血管堵塞的原因，除了烟酒之外，还有很多隐形的杀手。
1: 还有什么呀？
0: 你比如说遗传基因呢，有些人天生就带有这个脂质代谢异常的啊，而且呢，这个血压调节基因缺陷的，你比普通人就更容易出现血管硬化呀、血脂偏高的问题。还有无法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变大，血管老化了，啊，失去弹性，变硬变脆了。40岁以后，冠心病发病率明显呈上升趋势。除此之外，三高慢病、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饮食重油重盐、情绪压抑、精神压力大、肥胖超重的，全都是诱发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1: 嗯，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全国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0: 所以提前预防心脏问题，日常养护血管心肌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已经有胸闷心慌、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问题的人群，更需要长期的做好心脏养护和心肌的修复。
1: 是的，一定要做好心脏维护和心肌修复。
0: 要知道我们的心脏啊，一生都在不停的跳动工作，在持续运转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自由基、过氧化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有着很强的氧化性，会不断的攻击损伤我们心肌细胞，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结构。年轻的时候吧，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强，能够自己代谢清理掉，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修复能力大幅度降低了，有害物质不断堆积，持续损伤心肌，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各种心脏不适和心脏疾病。所以说核心关键是养好心肌细胞，清除自由基，给心脏补充能量，而这个补充的就是辅酶 Q10。 辅酶 Q10 是直接养护心肌最直接、最温和、最有效的方式。
1: 嗯，补充辅酶 Q10 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是吧？
2: 对，
0: 因为辅酶 Q10 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物质，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破坏心肌细胞结构，把有害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物质，保护心肌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还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的反应，减少氧化物对血管和心肌的损伤，维持细胞膜完整稳定，保障心肌细胞正常代谢和供血能力，从根源上养护心脏，修复受损的心肌。我们坚持补充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强心脏的活力，改善心肌缺血、胸闷、气短、心慌等多种不适，让心脏维持健康稳定的状态。
1: 嗯，听完您的讲解我才算明白，原来养好心肌细胞就是养护心脏的根本，辅酶 Q10 在里边起到了这么关键的作用。
0: 当然作用非常强大。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实的接诊的一个患者啊，有一位患者姓李啊，性格勤快，闲不住，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一个习惯，一直觉得自己心脏是完全没有问题。最近几个月呢，他就总感觉呀，左边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酸疼，他就以为是干活啊肌肉拉伤了，每次不舒服呢，让老伴

给它揉一揉，然后自己弄几块膏药贴一贴，就从来没往心脏上面去联想。而你一直不放心呢，就反复劝他说你去查查心脏吧。哎，这老李呢就特别固执，总说呀自己爬楼都不喘，身体硬朗着呢啊，纯粹是儿女瞎操心，一直不肯。

0: 肉问题，而是冠心病早期典型的放射性疼痛。老李听完了慌了神了，那好在发现的及时，只是血管轻度的狭窄，不需要做指甲手术。后来找到我，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把速起的辅酶 Q 是口服液，你给他用上。那我跟他说明了，手术只是解决了严重淤堵的这个急症，你后续心肌修复长期保养啊就更关键了。他这个心肌因为缺血已经出现损伤了，就需要及时的给他补充辅酶 Q 十来修复他这个营养。
1: 还好他不严重，还没到这个手术的程度。
0: 一开始老李都特别担心，又怕吃保健品伤肝啊，哎，怕吃药伤肾呢、啊。其实他有这种顾虑啊，说明他有一些基础的这种健康常识。
1: 对。
0: 然后我就耐心的跟他解释，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是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电池。专门给受损的心肌补充能量恢复活力的，而且这款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的相比胶囊颗粒就更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肠胃，还不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这个负担，反而呢能辅助减轻其他药物对肝脏的压力啊，完全的无毒副作用。所以老李听我解释完之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就坚持服用，两个月之后变化特别明显。
1: 怎么样啊？
0: 就以前走快点不是胸闷后背发紧心里发虚吗？
1: 嗯，
0: 现在就每天晨练半个小时，心跳平稳，呼吸顺畅，所有不适感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复查的时候吧，医生也夸赞他恢复得很好。后来老李还跟我说呢，早知道这款口服液这么管用，当初就不该固执的抵触，早用早受益啊。
1: 确实是这样，心脏健康不能硬扛，早预防早调理早养护，真的是早用早受益。
0: 所以不管是普通人想要预防心脏问题，养护血管养护心肌，还是已经有心肌缺血胸闷心慌冠心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啊，大家认准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就可以了。
1: 咱们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0: 没错，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是颗粒的胶囊的，而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是水溶性的配方，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1: 嗯，
0: 第一，吸收率高，水溶性的能够让吸收率达到 90% 以上，营养能够真正的被心肌吸收利用。第二，起效快速，2分钟就能通过舌下腺进入血液，快速作用于心脏。第三，属性温和，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长期服用不增加肝肾负担，安全无毒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心脏不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长期坚持来养护。心脏无小事，健康靠日常。我没办法改变年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预防和心肌的养护，用好专业靠谱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就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远离冠心病、心梗等各类的心脏隐患。
1: 是啊，好的身体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是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订购的第一天，限时不限购。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国内的价格是489元一盒，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是1500多元。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给的价格是489元三盒，是一个月的用量。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栏目订购电话24小时为您开通，拿起电话赶快订购吧。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 第二，

0: 剂型革命，液态只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易老师，总算你打通你们热心电话了。我听节目，我其实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想打电话过来问一问。哎呦，今天总算排上号了。
2: 哟，这位老哥呀，首先哈，欢迎您打进热线，但是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咱们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有关心脏养护这方面啊，咱们这个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的问题呀，啊，你想了解的呀，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3: 哎呀，叶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今年62岁，这几年的心脏毛病啊，一直反反复复的，我最早就是偶尔干点农活呀，爬个楼梯啊，胸口就发闷。一开始吧，我也没当回事，总觉得就是年纪大了呀，干活累着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过了大半年吧，不光活动之后啊胸闷，有时候做了没事吧，但是心里也突突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心里呢就发空，还有呢就是左后背啊、肩膀啊经常酸疼，我一直以为是肩周炎。还有那个肌肉劳损，天天贴膏药，早上按摩，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嘛，医生直接告诉我，他说你呀，这根本不是什么骨头啊肌肉的事，是冠心病早期的放射性疼痛，已经有轻微的那个心肌缺血了。之前听你节目推荐，那个速奇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吧，我就一直关注。上次您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吧，我本来想多订点，结果当时限量限购，我没抢到多少，哎呀，就少订了几盒。喝完之后吧，效果哎，真真切切是看见了。
2: 那你服用之后身体改善的怎么样？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3: 哎呀，变化就太明显了，以前走几步路不就是气短乏力吗？早上起来呀，胸慌啊，心闷啊，晚上也睡不踏实。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的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之后吧，哎，心慌的次数少多了，胸口啊也不会感觉到什么憋闷了，爬个楼梯啊，出门去走一走啊，也不会气喘吁吁，整个人精神都足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就是浑身没劲，心里发慌。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啊，跟你们栏目啊订购。上次活动不是限量吗？我没订着几盒，这次听说活动重新开启，不限量了，我就想一次性订购2年的用量，长期坚持啊，养护心脏，省得以后每次活动都要抢，也不用担心中途断货呀。我就想问问易老师啊，你们这次能不能允许订2年的量？有没有那个订购的限制？能不能一次性给发货呀？
2: 首先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心情， 心脏养护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儿，它不是说我喝了十天半个月就好了。
3: 嗯
2: 啊，坚持长期补充辅酶血石，养护心肌，保护血管，对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冠心病加重特别有好处。那咱们这个活动呢，相比上次是放宽了政策吧？啊，不再严格限量啊，就是为了满足老听众、老朋友的一个长期养护的需求。
3: 哎，好的好的，叶老师，我现在生活习惯都改好了，烟啊酒啊这早都戒了，每天反正早睡早起，饭后呢也散散步，就想着好好保养身体。这是定两斤的量吧，就踏踏实实慢慢的喝，也不用总惦记着每次活动去抢购啊。
2: 好的，您这样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要订购咱们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预定两年的自用量。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您登记信息，安排发货。
3: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啦，英英老师啊。
2: 嗯，没事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见。
1: 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喂，您好，这位听众。
4: 殷老师您好。
2: 喂，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是这样，殷老师，我先说一下，我今年59岁。以前呢，我自我感觉就是我这身体吧也还行啊，也不用干那个重的体力活，烟酒也不沾。就是最近呢，这个大半年我总是感觉这个身上啊它不对劲儿。我不是走快路啊，爬个楼梯啊，就是胸闷那种。我是稍微的，就是你干一点家务活儿，比如说弯腰啊，收拾这个东西，然后心里就发紧，胸口呢就是那种闷闷的，整个人呢浑身发软，没得力气的，总是想就是坐着呀、靠着呀或者躺着歇。
2: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4: 还有就是晚上啊，你躺在床上，明明我这个人他也没有累着，也没操心什么，也没得什么事儿让我操心，但是我就是感觉那心里啊，莫名的就发空啊，哎呀，烦躁不安，然后心跳呢，他有时候就是忽快忽慢的，再就是半夜啊还特别容易醒，一醒呢他就再也睡不着。还有肩膀两边呢，就后心呢那块儿也觉得特别的沉重，还发僵，就是整个人呢，没得精气神，浑身懒洋洋的。一开始啊，我自己琢磨着啊，我说这人只怕是上了岁数啊，都是这个样子的，生殖期啊，抵抗力差呀，歇两天就应该能缓过来。就这么的啊，我拖了有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家里就是我孩子啊，他看到我那样子也不放心，就硬拽着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我就听懂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啊，他那个什么心脏的机能不好，就是供血跟不上了，心脏有的受损了。大夫呢，他当时也没跟我说啊是蛮严重啊怎么的，就是明确的跟我说呢，再走往后的话，我不注意调理的话，就是越发展呢就会越厉害。当时我这一听呢，我心里我就有点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不是要做那个手术啊？要不要搞那打了个什么支架呀什么的？后来呢，我又专门的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那个情况呢，到底要不要动手术？你跟我说个实话。然后大夫说呀，他说你这发就是万幸呢，你的发现呢还是不算蛮晚，病情呢也不是算蛮重的，说不要做的手术，也不要打的支架，就是说呢往后啊，说我不能再大意了，不能就是说不能拖的啊，要平时呢要好好的养，慢慢调理，按时啊吃点调理的药啊什么啊，还叫我呢不能生气呀、也不能熬夜呀、劳累呀、还不能吃呢，也不能吃太油腻的，稳住现状，不再加重，就没有什么蛮大个问题。当时医生那么说的，我才就是他说这些话的，我才算是啊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这个心里呢，就是一直我还是在犯嘀咕的，我就怕哪天我就说一个不小心，他给我搞严重的。
2: 医生说的是很中肯的，常规的一个解答。 就你这种呢，是属于心脏早期机能减退，供血不足啊，属于轻。

0: 症的范畴。现在国内心血管问题这个高发，上亿人有心脏隐患，很多人都是初期不当回事儿，然后拖到严重才后悔的。
1: 是，这不是后来嘛，天天我就守着听您节目，听到您讲那个心脏的养护知识啊，讲这个素气片辅酶扣食口服液，哎呦，我这才搞明白，那个吃药呢，它只是控制一下，养护啊，它才是补心脏啊，养心肌。哎，吃药呢，我说实话，我天天吃我也吃烦了。我看到这个口服液啊，感觉蛮好的。上次节目呢，搞分发活动的时候，我没赶上趟儿。哎，我那一个朋友啊，给我隔了两盒，就两盒，我已经感觉到变化了。就是心里发空啊，莫名其妙的，就是发慌啊，那个次数哎，它是变少了。再就是呢，我在家里啊干一点轻的家务活儿，不会像再像以前那样，就是浑身发软呐、啊，胸口发紧呐、啊。再就是我夜里睡觉啊，睡得踏实多了，后心发沉发僵那个毛病呢，感觉也有所缓解了。就现在我整个人呢，精神头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0: 一定要坚持养护，它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辅酶 Q 十能够帮助修复心肌，补充心脏能量，清除体内自由基。中老年人呢，自身的合成变少了，所以是需要外援来补充的，对稳住心脏状况特别有帮助的。
1: 是是，哎呦，所以我现在呀，我是彻底的认准了咱们这个素气片辅酶扣食口服液了，我不想就是再啊换这换那换来换去的。今天呢，我专门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殷老师您啊，那次重新的开放分发，还限不限制那个数量啊？就是说，我想着一次性的定个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安安稳稳的把我那个心脏啊给我养好。所以说，殷老师，你看我这样就是一次性囤个两年，行不行啊？
0: 其实像你这个要求的话呢，跟之前那位听众朋友一样哈，我们是完全允许的。你这样，因为这次呢，他没有完全的限购啊，所以说呢，不像上次他名额紧张，他数量少，这次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自用的日常养护心脏，你定一年定两年都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到时候咱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殷老师啊，这下子我这个心里啊就彻底给踏实了啊。
0: 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那您这样吧，直接打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您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抢订热线是400119129，40011912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9: 听风的歌
8: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得近，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九七欢乐秀，北京时间17:15，欢迎各位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0: Hello， 我是佳诺。
1: 咱俩就是
0: 佳杰士。

0: 组合，欢迎来到九七欢乐秀。在下班的路上，如此晴朗的天气，如此好的心情啊，心情不见得好，周一那个心情好不到哪去。
1: 哎呦喂，您说这上班的心情比那上什么还沉重是吧？
0: 啊，但是感觉雨季好像结束了，突然之间，
1: 今天觉得这天气特别好，真的是久违的阳光，
0: 而且那个
1: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0: 空气的湿度。就是
1: 也特别干，
0: 一下就下来了。
1: 哎，对对对，
0: 就说明好像不太会下雨了。
1: 说明这个秋天已经到
0: 了，
1: 昆明
0: 的
1: 雨季即将结束。
0: 对，秋高气爽的昆明的这个秋天已经开始
1: 了。哎呀，太好
0: 了，
1: 那我们家的衣服就不用发霉了。
0: 哟，你们家衣服都已经到那种会有点晒不干了吗？这个雨季，
1: 对，我们家衣服啊，什么鞋啊，都是。
0: 天哪，拿出来好好晒晒，
1: 天天在家里拿那个抽湿机在那抽啊抽啊，
0: 好好晒一下，好好晒一下，心情也要好好晒一下。哇，最近啊，这个阿那亚音乐节真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刷屏了。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首先音乐节本身很精彩，然后呢，音乐节的各种花边的新闻也很精彩。
1: 没错啊，
0: 怎么样，你们都刷到了吧？我们来好好说一下这个音乐节啊，它是2026阿那亚虾米音乐节。是在北戴河的那个阿那亚上演。
1: 对对，
0: 你有没有去过北戴河？
1: 去过。
0: 你有没有去过阿那亚？任何一个阿那亚？
1: 我北戴河我去过几次，我去那会儿还没有阿那亚。秦皇岛什么承德，这都去过。
0: 阿那亚已经有好多点了，就是。
1: 那看来我去的太早了。
0: 而且都很好。好像明星非常喜欢去阿那亚打卡，所以这一届的阿那亚音乐节也吸引了很多明星来看。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叫做人生不是轨道而是下滑线，就跟一道填空题一样，每个人去填上自己的答案。然后呢，因为它在海边嘛，阿那亚就是那个北戴河嘛，
1: 对，北戴河
0: 就是整个氛围感特别特别的好，一共请到了23组海内外的音乐人，包括久违的瑞典的羊毛衫乐队 Cardigans、就是我在想他们几岁了呀，
1: 对，老牌乐队
0: 就从很小就听他们的歌，然后到现在竟然还在跑这种国际音乐节，身体真好。对对对，后摇先锋 Tortoise、然后还有很多海外乐队，反正这次的阵容非常强大。我们看一下国内的
1: 老狼、范晓萱、陈丽、窦靖童等华语的实力音乐人也倾情登台。
0: 反正我刷的都是窦靖童，我都没有刷到老狼的视频、范晓萱的视频。陈丽刷的不是在台上唱歌的，
1: 窦靖童比较有话题，什么王菲也到现场来助阵了。
0: 因为王菲去看了，你想想看，王菲这一次呢，她是非常低调的出现在了台下，而且没有在一个什么特别 VIP 的位置，就感觉就站在场边
1: 的
0: 一个
1: 普通的观众席，就前排点的位置，
0: 特别不显眼的位置。
1: 没错。
0: 结果呢被镜头捕捉到了，然后他穿的也特别特别的随意，就那身衣服，你说不穿在王菲身上，穿在我身上吧，
1: 那也是明星范儿啊。
0: 我跟你说，去个菜市场
1: 比王菲
0: 还得飞，有点遭人嫌弃的感觉，就是一件很简单的那种 T 恤衫。
1: 别介，您这太谦虚了，
0: 愣生生的被他穿出了大牌气质来。
1: 这明星就是不一样，是吧？
0: 对，然后他因为那天可能氛围特别好，然后他们就喝酒啊，那些场，就因为他音乐节整个就是能被拍到的，所以你路过都能拍，所以发到网上的视频实在太多了，各种王菲喝高了的呀，跳舞的呀，然后他身边谁谁谁李嫣呐、然后最后陈丽其实也跟他们在一起，就陈丽在台上唱完歌，一下台就整个一。就平民感受就来了，就那种明星的光环一下就去掉了，他们就一起在那儿非常的热闹啊。所以整场音乐节，哇，音乐、沙滩、海景，然后还有各种艺术展、快闪、美食。哎呀，我觉得能去看这样的一场音乐节，就被住在那儿，看完之后就喝喝酒，在海滩上，真的太愉快了。
1: 没错，所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阿那亚这两天，是吧？感受一下这个音乐节的氛围。好，我们来听歌吧，下面啊，
0: 快乐，
1: 来听听这首歌
0: 啊。这首歌就是他在音乐节上，因为窦靖童在音乐节唱了很多歌，然后又契合今天嘛 ，Monday， 祝大家周一快乐。

0: 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呢，穿洞洞鞋真的是很合适。
3: 没错，这防水速干巨省心啊，路面积水随便踩啊，这鞋底防滑纹路啊，是吧，这鞋穿得特别舒服，还自带那种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特别干净了。
2: 舒适度其实也是拉满的，它的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双脚不酸不累，
3: 而且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这个鞋跟了，这提起来呢就秒变这个拖鞋，它还能自由 DIY 的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出片、啊、
2: 现在九七悦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鞋只要139元，
3: 便宜啊，
2: 很便宜啊！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还可以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3: 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还带来的是纽曼 S7 AI 的耳加耳机
2: 啊，对，就是如果你戴腻了那种闷耳的、胀痛的，戴久了耳朵还会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
3: 没错。
2: 或者说看见身边的人都在戴那种开放式的耳机，又怕溢价。

0: 踩坑。今天给大家直接推荐这款性价比拉满的纽曼S7AI 耳加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只需要100元出头。
1: 那么这款纽曼 S7AI 的耳加耳机是不入耳的那种耳加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啊戴上完全没有那种存在感。软硅胶气垫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完美的适配。
0: 就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会胀痛啊。因为你直接那种入耳带的耳朵会发痒，然后会有那种堵耳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耳塞其实你担心它会掉，但是它是狂甩不掉的，你就算带着跳绳啊、夜跑啊、打球啊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也巨安心。
1: 别以为平价呢就没有质感，它是12毫米复合的，这叫什么
0: 镀钛振膜，
1: 360度环绕的立体声音响，那么听感氛围是直接拉满了。
0: 是的，它还有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就是减少了漏音，在地铁啊公交听歌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听到，
1: 私密感拉满，
0: 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偷听了、
1: 那挺
0: 好。还搭配了一个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呀、开视频会议呀，风噪车流的杂音自己会过滤，对方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1: 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它是那种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的黑科技，
0: 它可以实时同声传音，
1: 这太牛了，
0: 我有点不相信了。
1: 就面对面啊，
0: 双语互译，精确又快速，
1: 还有语音录音的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这个笔记。
0: 去上课或者是开会的话，你不用听领导在讲什么，对吧？他自己就帮你记录下来了。
1: 哎呀，这太牛了啊！
0: 然后还有 AI 助手，可以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续航呢也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的。如果你只是听歌的话呢，是6个小时，然后整机最高是48小时，超长续航。
1: 这充一次电呢够用一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还有什么打游戏啊、刷视频啊，这同步不卡顿，还有加上什么防水
0: 防
1: 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
0: 多少车嘞？这么，我觉得这么多功能的一款耳机，怎么得几百块吧？
1: 这比较便宜，
0: 因为像华为啊，然后像那个苹果的耳机都是上千的嘛，这么高功能的，对吧？
1: 没错啊，
0: 这款纽曼也是大品牌啊，纽曼 S7AI 耳加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是一年质保，咱们只要109元，这价格敢不敢动吧？
1: 哎呀，这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买个来试试，我觉得就什么
1: 带着玩
0: 传疑，你就当它是耳机用，同声传疑试一试，对不对？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就单纯作为耳机，它已经非常便宜了。
1: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璇，
1: 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客岸上，化为美食。
1: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

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

0: 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下班不 emo，
8: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9: 承包你的晚高峰。
10: 你们今天开心吗？
9: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九七欢乐秀，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 UFC 格斗之夜上海站。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非常高规格的比赛啊。
1: 没错没错，这时隔多年 UFC 能再度重返上海办赛啊。这点燃了国内综合格斗的热潮。这格斗啊，它跟拳击还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之前我们不是听说那个女的叫张伟丽是吧？
0: 那个
1: 就是做练格斗的。
0: 哦，所以她反正不了解，但是可以看一下。
1: 张伟丽是非常有名的，
0: 因为上海这两年啊，做这种高端的，然后这种比赛越来越多了，可以让我们身临其境的，就是上海的。可以去看到现场，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本场赛事是星光荟萃，来自全球多国的格斗选手呢齐聚八角笼。这个八角笼呢，就是上海浦发银行的东方体育中心。
1: 没错，
0: 一共有12位中国选手会登台比赛。
1: 对对，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中国最有名的叫宋亚东。这个宋亚东是九七年出生在黑龙江，绰号是功夫小子，是国内顶尖的。就是这个综合格斗的选手，也是有希望冲击 UFC 男子世界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所以呢，为什么这届赛事规格如此之高，
0: 而且那么受人瞩目、
1: 啊、UFC 呢是全球顶级综合的格斗赛事啊，它是像拳击是只能打拳是吧？它是可以拳打脚踢。
0: 哦，明白了，
1: 拳打脚踢加摔跤加上巴西的柔术，多种的技法，
0: 综合性更强。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打斗能力、战斗力更强。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像女的这个张伟丽为什么在国内如此的出名，是吧？世界级的选手啊。
0: 9年前呢，宋亚东也是在上海完成了自己的 UFC 首秀。
1: 没错。
0: 那这一次呢，他就要来挑战，由宋亚东对阵雏量级世界排名第3的选手。哇，好厉害、
1: 啊、对，那么这次比赛呢，吸引了很多明星啊，在上海也是一票难求啊，接近2万观众到现场来观看，
0: 这么牛啊。
1: 而且很多明星也去到了现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锦鱼，宋锦鱼，哎，那叫什么，
0: 哦，我知道那个赛车那个、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啊，王锦鱼，哎，不是，那叫姓什么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0: 我知道，
1: 就是很多喜欢运动，很多喜欢运动的明星啊都去现场了啊。
0: 是的，是的，啊，那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黄景，
0: 对对对，好了，来听一首那个陈奕迅和蔡依林合作的歌吧，《Fight Us One》。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12: 哇，Lisa。

0: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景区音乐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 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4: 反复下雨，天气又温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呢，穿洞洞鞋真的是很合适。
5: 没错，这防水速干巨省心啊，路面积水随便踩啊，这个鞋底防滑纹路啊。是吧，这鞋穿的特别舒服，还自带那种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特别干净了。
4: 舒适度其实也是拉满的，它的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双脚不酸不累，
5: 而且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这个鞋跟，这提起来呢就秒变这个拖鞋，它还能自由 DIY 的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出片儿。
4: 现在九七月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鞋只要139元，
5: 便宜啊，
4: 真的很便宜啊！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还可以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5: 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还带来的是纽曼 S7 AI 的耳加耳机
4: 啊，对，就是如果你戴腻了那种闷耳的、胀痛的、戴久了耳朵还会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
5: 没错，
4: 或者说看见身边的人都在戴那种开放式的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直接推荐这款性价比拉满的纽曼S7AI 耳加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只需要100元出头。
5: 那么这款纽曼 S7AI 的耳加耳机是不入耳的那种耳加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啊戴上完全没有那种存在感。软硅胶气垫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完美的适配。
4: 就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会胀痛啊。因为你直接那种入耳戴的耳朵会发痒，然后会有那种堵耳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耳塞其实你担心它会掉，但是它是狂甩不掉的，你就算带着跳绳啊、夜跑啊、打球啊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也具安心。
5: 别以为平价呢就没有质感，它是12毫米复合的，这叫什么
4: 镀钛振膜，
5: 360度环绕的立体声音响，那么听感氛围是直接拉满了。
4: 是的，它还有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就是减少了漏音，在地铁啊、公交听歌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听到，
5: 私密感
4: 了。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偷听了，
5: 还
4: 搭配了一个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呀、开视频会议呀、风噪车流的杂音自己会过滤，对方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5: 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它是那种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的黑科技，
4: 它可以实时同声传音，
5: 这太牛了，
4: 我有点不相信了，
5: 就面对面啊，
4: 双语互译，精确又快速，
5: 还有语音录音的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这个笔记，
4: 去上课或者是开会的话，你不用听领导在讲什么，对吧，他自己就帮你记录下来了。
5: 哎呀，这太牛了啊！
4: 然后还有 AI 助手，可以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续航呢也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的。如果你只是听歌的话呢，是6个小时，然后整机最高是48小时，超长续航。
5: 这充一次电呢够用一周。5.4 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还有什么打游戏啊、刷视频啊，这同步不卡顿，还有加上什么防水
4: 防
5: 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
4: 多扯嘞！这么，我觉得这么多功能的一款耳机，怎么得几百块吧？
5: 这比较便宜，
4: 因为像华为啊，然后像那个苹果的耳机都是上千的嘛，这么高功能的，对吧？
5: 没错啊，
4: 这款纽曼也是大品牌啊，纽曼 S7AI 耳加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是一年质保，咱们只要109元，这价格敢不敢动吧？
5: 哎呀，这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买个来试试，我觉得就什么同声传音，你就当它是耳机用，同声传音试一试，对不对？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就单纯作为耳机，它已经非常便宜了。
5: 大家微信小程序。 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

0: 就可以下单购买虚拟的商品。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2: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3: Are you OK? OK OK。
1: 九七欢乐秀。
2: OK。旷节加诺。
1: OK。佳节上线。
3: OK OK OK OK。Pero Lili de mi carne.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

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披荆斩棘的2026，披荆斩棘2026重磅上线，27位跨代哥哥啊齐聚舞台，打破了年龄和圈层的壁垒。哇，我们来看这个互为对手的什么小沈阳、阿云嘎，在对决当中啊，展现出了超强的水准和高音的稳定性，被网友称为是神仙打架。孙楠和王赫也前后被交手，这个网友点评啊，这就是华语乐坛的生生不息呀、啊。还有什么阿云嘎、米卡，啊，延安带来的走马赢得了全平台的好评。那么三人凭借音乐剧的质感和高颜值组合圈粉无数，同样收获了太好听了啊热评的还有什么余文乐、艾热啊、王以太带来的哀人。那咱们这一届这个披荆斩棘2026，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啊。很多这个非常熟悉的明星都带来一些全新。

组合全新演绎的歌曲，尤其是巨大的反差获得网友的赞誉，哇，这个组合非常值得来看一看啊。好了，说这么多，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听听这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曲《因你而在》。

0: 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反复下雨，天气又温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呢，穿洞洞鞋真的是很合适。
2: 没错，这防水速干聚省心啊，路面积。

0: 水随便踩啊，这个鞋底防滑纹路啊，是吧，这鞋穿得特别舒服，还自带那种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特别干净了。
1: 舒适度其实也是拉满的，它的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双脚不酸不累，
0: 而且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这个鞋跟了，这提起来呢就秒变这个拖鞋，它还能自由 DIY 的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出片儿。
1: 现在九七月商城卡洛驰动动鞋一双鞋只要139元，真的很便宜啊！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还可以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0: 除了卡洛驰的动动鞋，今天还带来的是纽曼 S7 AI 的耳加耳机
1: 啊，对，就是如果你戴腻了那种闷耳的、胀痛的，戴久了耳朵还会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
0: 没错。
1: 或者说看见身边的人都在戴那种开放式的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直接推荐这款性价比拉满的纽曼S7 AI 耳加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只需要100元出头。
0: 那么这款纽曼 S7 AI 的耳加耳机是不入耳的那种耳加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啊戴上完全没有那种存在感。软硅胶气垫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完美的适配。
1: 这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会胀痛啊，因为你直接那种入耳带的耳朵会发痒，然后会有那种堵耳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耳塞其实你担心它会掉，但是它是狂甩不掉的，你就算带着跳绳啊、夜跑啊、打球啊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也巨安心。
0: 别以为平价呢就没有质感，它是12毫米复合的，这叫什么
1: 镀钛振膜，
0: 360度环绕的立体声音响，那么听感氛围是直接拉满了。
1: 是的，它还有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就是减少了漏音，在地铁啊公交听歌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听到，
0: 私密感拉满，
1: 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偷听了，
0: 还
1: 搭配了一个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呀、开视频会议呀、风噪车流的杂音自己会过滤，对方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0: 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它是那种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的黑科技，
1: 它可以实时同声传译，
0: 这太牛了，
1: 我有点不相信了，
0: 就面对面啊，
1: 双语互译，精确又快速，
0: 还有语音录音的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机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这个笔记，
1: 去上课或者是开会的话，你不用听领导在讲什么，对吧，他自己就帮你记录下来了。
0: 哎呀，这太牛了啊！
1: 然后还有 AI 助手可以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续航呢也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的，如果你只是听歌的话呢是6个小时，然后整机最高是48小时，超长续航，
0: 这充一次电能够用一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还有什么打游戏啊、刷视频啊，这同步不卡顿，还有加上什么防水
1: 防
0: 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
1: 多少车嘞？这么，我觉得这么多功能的一款耳机，怎么得几百块吧？
0: 这比较便宜，
1: 因为像华为啊，然后像那个苹果的耳机都是上千的嘛，这么高功能的，对吧？
0: 没错啊，
1: 这款纽曼也是大品牌啊，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是一年质保，咱们只要109元，这价格敢不敢动吧？
0: 哎呀，这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买个来试试，我觉得就什么同声传译，你就当它是耳机用，同声传译试一试，对不对？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就单纯作为耳机，它已经非常便宜了。
0: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3: 比起输赢，全力以赴的过程，永不熄灭的理想，才是青春最珍贵的勋章。即便满身伤痕，仍心怀奔赴远方的热忱，愿为理想不顾一切的疯狂一次。南征北战，全新单曲《骄傲的少年》，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推荐。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7悦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97悦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

0: 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6: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6: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男友打不。

嗨，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各位好，我是佳诺。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刚刚过去的暑期呢，飞猪发布了2026年暑期的出游快报，暑期出游订单量呢超新高，避暑游、文博游是大家的最爱。像大象爸爸造纸公园，还有逛菜场、下厨房、稻田边品咖啡、观星看萤火虫、AI 办杂事等等项目走红，也折射出年轻人对尝鲜的这种体验需求正在升高。避暑呢，依然是暑期出游的主流趋势。今年暑期凉爽目的地领地大涨，昆明、乌鲁木齐、贵阳、青岛、哈尔滨、大连、兰州、大理、西宁、呼和浩特是十大热门避暑旅游地，阿坝、伊犁、阿勒泰、甘孜、迪庆等目的地堪称是避暑黑马，平均增幅呢达到了近70%。那云南来看呢，就是昆明、大理、丽江的旅游预订最为火热，普洱、德宏、迪庆呢是增速靠前，还有一个文博游，预订深度讲解服务带动了这个卷娃的热度。从搜索热度来看，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院、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都成为家长甄选。今年暑期还有什么新鲜玩法呢？据飞猪观察，一些特别的体验项目走红了。观鲸鱼、追海豚已经不稀奇了。如今大象爸爸又一堆的拥堵。这个飞猪数据显示，包含爸爸造纸公园的清迈大象爸爸公园热门商品订单同比增长了295%。我可是去过这个大象爸爸公园的，因为他就把这个大象爸爸怎么造成纸这一个过程都带着孩子们来观看了一遍。最后有一个体验，就是它已经筛出来的纸浆，你可以把它做成一张纸晒干，然后还有很多文创产品，总之呢，就是还挺好玩的。根据快报显示呢，国内酒店的业量同比去年增长66%，门票张数呢也增长了30%，反正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在暑期出游。不过说实话，作为一个就是最近几年也是赶上了暑期游的家长来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我是真不愿意在暑期出游的。你想想看啊，就是国庆再请几天假这样子出游呢，其实挺舒服的，或者说用自己的休假时间去出游。总之暑期真的到处都是人，可是孩子没办法呀，孩子放那么长的暑假，他期待着每年暑假寒假能够出去玩，所以呢就这个矛盾没法解决了，大家就凑热闹去吧。来听一首钟立风的歌《在路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

0: 帮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好物不贵，走进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4: 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呢，穿洞洞鞋真的是很合适。
5: 没错，这防水速干巨省心啊，路面积水随便踩啊，这鞋底防滑纹路啊，是吧，这鞋穿的特别舒服，还自带那种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特别干净了，
4: 舒适度其实也是拉满的。它的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双脚不酸不累，
5: 而且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这个鞋跟了，这提起来呢就秒变这个拖鞋，它还能自由 DIY 的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出片、啊、
4: 现在九七月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鞋只要139元，
5: 便宜啊，
4: 很便宜啊！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还可以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5: 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还带来的是纽曼 S7 AI 的耳加耳机
4: 啊，对，就是如果你戴腻了那种闷耳的、胀痛的、戴久了耳朵还会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
5: 没错，
4: 或者说看见身边的人都在戴那种开放式的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直接推荐这款性价比拉满的纽曼S7AI 耳加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只需要100元出头。
5: 那么这款纽曼 S7AI 的耳加耳机是不入耳的那种耳加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啊戴上完全没有那种存在感。软硅胶气垫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完美的适配。
4: 就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会胀痛啊。因为你直接那种入耳带的耳朵会发痒，然后会有那种堵耳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耳塞其实你担心它会掉，但是它是狂甩不掉的，你就算带着跳绳啊、夜跑啊、打球啊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也巨安心。
5: 别以为平价呢就没有质感，它是12毫米复合的，这叫什么
4: 镀钛振膜，
5: 360度环绕的立体声音响，那么听感氛围是直接拉满的。
4: 是的，它还有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就是减少了漏音，在地铁啊公交听歌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听到，
5: 私密感拉满，
4: 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偷听了，
5: 还
4: 搭配了一个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呀、开视频会议呀、风噪车流的杂音自己会过滤，对方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5: 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它是那种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的黑科技，
4: 它可以实时同声传音，
5: 这太牛了，
4: 我有点不相信了，
5: 就面对面啊，
4: 双语复译，精确又快速，
5: 还有语音录音的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这个笔记，
4: 去上课或者是开会的话，你不用听领导在讲什么，对吧，他自己就帮你记录下来了。
5: 哎呀，这太牛了啊！
4: 然后还有 AI 助手可以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续航呢也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的。如果你只是听歌的话呢，是6个小时，然后整机最高是48小时，超长续航，
5: 这充一次电能够用一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还有什么打游戏啊、刷视频啊，这同步不卡顿，还有加上什么防水
4: 防
5: 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
4: 多扯嘞！这么 我觉得这么多功能的一款耳机，
5: 哎，
4: 怎么得几百块吧？
5: 这比较便宜，
4: 因为像华为啊，然后像那个苹果的耳机都是上千的嘛，
5: 啊、对对对
4: 这么高功能的，对吧？
5: 没错啊。
4: 这款纽曼也是大品牌啊，纽曼 S7AI 耳加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是一年质保，咱们只要109元，这价格敢不敢动吧？
5: 哎呀，这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买个来试试，我觉得就什么
5: 带着玩
4: 同声传疑，你就当它是耳机用，同声传疑试一试，对不对？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就单纯作为耳机，它已经非常便宜了。
5: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璇，
5: 好
4: 物
5: 不贵。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3: 承包你的晚高峰。
6: 你们今天开心吗？
3: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6: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6: Are you okay? Okay, okay.
7: 97欢乐秀。
16: 旷杰加诺，
7: 佳节上线。

0: 这来自于澄庆的一首整晚的音乐。最近这个窦靖童在音乐节上表演，你知道吗？那个于澄庆和伊能静的儿子恩利也在参加音乐节，然后伊能静也是在下面跟他一起互动。就老一辈的艺术家们已然已经成为自己的宝贝们的粉丝了，
1: 都在秀孩子。
0: 但是其实看他们在音乐节的表现比看他们的孩子在音乐节上唱歌还更让人觉得有趣。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啊，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接下来的3天，昆明市区的西南片区和南片区会有一个停水。
1: 没错。

0: 没错，
1: 为什么呢？因为是8月25号，就是在恒信巷以北盘龙江底输送松花坝水库原水至第五自来水厂的一根原水管道爆管了。然后现场呢，就是你看到那个盘龙江咕嘟咕嘟咕嘟一直在往外冒水。
0: 是的，那么鉴于本次这个盘龙江江底是吧，爆裂，那么昆明水务集团将于9月1号，就今天的夜里24点，对第五自来水厂呢进行停产，预计停产时间呢长大概是72个小时，就3天的时间。
1: 哎，停水3天。还是蛮长的。我记忆当中我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家里面停水。那这个第五自来水厂呢停产期间大概会造成每天3到4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缺口，主要是西南片区还有南片区供水压力就下降了。包括春雨路、滇池路、前兴路、广福路、日兴路、关南路、昌红路、海埂路、春城路、乌家坝路等主干沿线，
0: 没错，
1: 以及没有二次加压的高层住宅用水将受到影响。
0: 是的，那像主城的西南片区、南片区的市民呢，所以要提前适度的储存生活的用水。就意思你在提前要加，尤其是现在下班回家要提前存点水，
1: 就是它这个
0: 停水3天，
1: 水是不一定它就一直就是从0点开始那个水就彻底断掉了，它中间还会就是可能还会来一些水，它水压不足，然后可能会阶段性停水。所以呢，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整整72小时，
0: 没错。
1: 那么还是家里面存个水，以应备不时之需。
0: 对，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呢，可以拨打96106。这是供水的服务热线，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
1: 啊，就问一下你们家那个片区有没有在停水区。
0: 没错，
1: 然后这一次的停水呢它主要是怎么停，是彻底没有呢？反正我目前了解到的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它是压力会导致下降，但也不是说这个片区就不给你水了，这三天可能会从其他地方调啊怎么样，但是提前出

0: 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反复下雨，天气又温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呢，穿洞洞鞋真的是很合适。
3: 没错，这防水速干巨省心啊，路面积水随便踩啊，这个鞋底防滑纹路啊，是吧，这鞋穿得特别舒服，还自带那种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特别干净了，
2: 舒适度其实也是拉满的。它的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双脚不酸不累，
3: 而且一鞋两穿，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这个鞋跟了，这提起来呢就秒变这个拖鞋，它还能自由 DIY 的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怎么搭都出片、啊、
2: 现在九七悦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鞋只要139元，
3: 便宜啊，
2: 很便宜啊！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还可以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足够了。
3: 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还带来的是纽曼 S7AI 的耳加耳机
2: 啊，对，就是如果你戴腻了那种闷耳的、胀痛的，戴久了耳朵还会发炎的入耳式的耳机，
3: 没错。
2: 或者说看见身边的人都在戴那种开放式的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直接推荐这款性价比拉满的纽曼S7AI 耳加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这个 AI 顶配的功能，它只需要100元出头。
3: 那么这款纽曼 S7AI 的耳加耳机是不入耳的那种耳加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啊戴上完全没有那种存在感。软硅胶气垫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完美的适配。
2: 就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会胀痛啊。因为你直接那种入耳戴的耳朵会发痒，然后会有那种堵耳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耳塞其实你担心它会掉，但是它是狂甩不掉的，你就算带着跳绳啊、夜跑啊、打球啊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也巨安心。
3: 别以为平价呢就没有质感，它是12毫米复合的，这叫什么
2: 镀钛振膜，
3: 360度环绕的立体声音响，那么听感氛围是直接拉满了。
2: 是的，它还有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就是减少了漏音，在地铁啊公交听歌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会听到，
3: 私密感拉满，
2: 打电话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偷听了、
3: 那挺好，
2: 还搭配了一个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呀、开视频会议呀，风噪车流的杂音自己会过滤，对方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3: 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它是那种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的黑科技，
2: 它可以实时同声传译，
3: 这太牛了，
2: 我有点不相信了，
3: 就面对面
2: 啊，故意精确又快速，
3: 还有语音录音的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这个笔记，
2: 去上课或者是开会的话，你不用听领导在讲什么，对吧，他自己就帮你记录下来了。
3: 哎呀，这太牛了啊！
2: 然后还有 AI 助手可以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续航呢也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的。如果你只是听歌的话呢，是6个小时，然后整机最高是48小时，超长续航，
3: 这充一次电能够用一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还有什么打游戏啊、刷视频啊，这同步不卡顿、还有加上什么防水
2: 防
3: 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
2: 多扯嘞！这么，我觉得这么多功能的一款耳机，怎么得几百块吧？
3: 这便宜，
2: 因为像华为啊，然后像那个苹果的耳机都是上千的嘛，这么高功能的，对吧？
3: 没错啊，
2: 这款纽曼也是大品牌啊，纽曼 S7AI 耳加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是一年质保，咱们只要109元，这价格敢不敢动吧？
3: 哎呀，这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买个来试试，我觉得就什么同声传译、你就当它是耳机用，同声传译试一试，对不对？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就单纯作为耳机，它已经非常便宜了。
3: 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璇，
3: 好物不贵。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他的眉眼生得干练古雅，又自有风流。在最后一篇帖文里，他写道：人生是一张单程票，一切都只是过程。唐娜的人生有点像他的那些歌，说来苦折几多，但又用力活出了温暖和耀眼的样子，因而越发让人怀念。1986年发行了首专《告别临界》，1995年改艺名为唐娜，推出专辑《奢求》，其同名 MV 开创了中国台湾剧情式音乐录影带先河。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九七月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3: 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九七音乐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5: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9: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0: 我也看到了，
8: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1: 进了。
8: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2: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你继续停留 FM 九七
4: 欢乐秀。
0: 刚刚才说完这个停水啊，发现哎，这个大家都露出短视频来了。
4: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在家里呢都开始各种储水
0: 啊，
4: 盆盆罐罐全部
0: 给它用起来。我觉得接下来三天可能会有人直播，自己在家没水这三天是怎么度过的，是吧？
4: 是的。
0: 哎呦喂，好了，我们要来说说真正的新闻。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是我在不停地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不会。直到当初年少时，很多的感想，很多的喜欢，只是苦于自己的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爱恋和初恋的人们，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同源旧事。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和他认识的了，5岁、4岁，或是更小，总之是青梅竹马吧。那时在幼儿园里，他是出名的孩子头小霸王，偏偏模样生得俊，有一群老师护着他，还让他做男生的领舞。我那时胆子小，又比他年幼，少不了被他欺负。记得有一次他叫来小跟班，模仿港片里面的大佬，一拳拳地打我的肚子。小男生也不敢下重手，只是做做样子，他就在一边看着，还恐吓我不许哭，否则就扔了我最心爱的企鹅水杯。我受了怕哪有不哭之理啊，一个劲儿地呜咽着，最后他只好悻悻然离去。不过孩童不记仇，下一节课我和他又会和好，一起过家家玩坐火车游戏。

回家之后把这件事情当作玩笑告诉母亲，她气愤不已，女儿是她三十得来的掌上明珠，怎能由他人作弄呢？于是隔天母亲就带着我去见老师，后来老师把她揪了出来一顿狠批。长大后再问起母亲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母亲愤愤然说，她从小就特别爱欺负你，同园的孩子正和你玩得高兴，她赶走所有人，留下你孤零零的一个，她就是见不得其他孩子和你好。很快她念小学去了，我也脱离了苦海，还做了音乐剧的领舞。那时老师天天为了剧里的男生角色而发愁，他们都说没有羊怎么办呀，于是我终于知道，原来那个小魔头还是很有些用处的。

转眼我也上了学，早就忘了羊，而且还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考试年年拿第一，三好优干次次有，跳舞和演讲都有一堆奖。于是在学校里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名气，同学们都有些怕我，觉得我是个一碰就碎的洋娃娃，所以和我要好的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云。云和我不同，他开朗大方爽快热情，结识了许多其他年级的人，并且都还以朋友来相称。每次和他出去玩，都有一大堆人邀约，大家都喜欢他男孩子一样的个性，所以他渐渐地成了人群里的主心骨。云比我要早熟一些，个子高挑，皮肤白嫩，自然也有一些男生偷偷地喜欢他，他却都不屑，还跑来告诉我自己喜欢的是王子一样的男生。我那时还不谙情事，每天只知道规规矩矩的上课，闲暇时就画画看书，童话是常看的，也喜欢王子，而且还知道一定要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和他相配。我对云说，做公主很辛苦啊，他只是笑却不答话。我又说，王子好像很难找哎，他笑得更欢了，默了，侧过头来轻轻地说，可是我已经找到了呀，怎么办？于是我好奇起来，是怎样的男子配得上王子的称号呢？云脸上发烧，只说他比我们年长一岁，是很优秀的人，很多女生都喜欢他。讲到这里又有些不安，他好像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了。我更是大骇，何等三头六臂的人物，只是少年时期就如此风流呀。也怪不得他都是那些女生自愿的。云见我脸色有异，连连为他心目当中的王子来辩护，说他的前三任女友都是对他一见钟情呢。哦，那你打算做第四任啦？我取笑他，而他却不还嘴，只是脸上的红云烧得更加厉害，望着阳光下晶莹剔透的脸庞，我微笑着说，别担心，会有哪个男孩不喜欢你呢？那时正是初夏，流云从湛蓝的天空划过，院子里的梧桐叶正值碧绿，正在风中沙沙作响。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能和大家见面哦。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这里呢和大家问好啊。现在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97 和 FM887。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不管哪一种方式呢，都希望大家呢在晚上的时候啊，心情不怎么低的时候，能够和何宇呢在节目当中遇见，我们一起可以敞开心扉聊聊天啊。那现在呢，在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搜索，如果你要进入我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啊，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记住这个号，这个抖音号啊，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现在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免费的赞赞点一点，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加入粉丝团。然后玫瑰呢说，刚才我们这边下雨，你们那边有下雨吗？没有啊，没有啊，我在成功这边没有下雨啊。节目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吻得太逼真》，送给你们。

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们这边呢晴空万里啊，我们这边晴空万里。天津和昆明呢是不同的城市啊，这个跨越了几千公里，天气呢肯定是不一样的。昆明呢今天怎么说呢，我出门的时候呢感觉到比较凉爽啊，感觉到比较凉爽，是不是因为下过雨之后的原因啊。好了，谢谢你的灯牌啊，谢谢粉丝团灯牌。

刚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啊，现在才下班，那挺辛苦啊。现在都已经9:07了，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啊还在回家的路上。其实呢，每个人生活我觉得都还是比较不容易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这个小圈子里边努力的往前走，自己心里边的委屈，自己心里边的愉悦啊，别人呢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啊，在奔忙之余照顾好自己。还可以吧，11点到21点。哦，我看你是中午11点才开始上班啊，并不是朝九晚五。

0: 好了，现在是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晚上的时候啊，晚上9点，继续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话。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欢迎你们啊！然后怕执着的姑娘呢说，离开便利店了，一个人在店里真的干不动，身体吃不消。现在呢是在潮玩店哦，潮玩店的话呢，可能稍微的轻松一点啊，但是呢也是比较辛苦的。潮玩店不用去的太早，但是呢下班呢会相对晚一点啊。然后呢，平和629是直播吗？怎么和云听 APP 不同步呢？当然是直播，我现在能看见你的字并且把它念出来，当然就是直播了，对吧？欢迎微笑啊，欢迎微笑，欢迎所有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接下来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跟何宇呢在这儿说说话，用文字的话呢第一时间我都能看得到啊。有技术的延迟，估计是网络传播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延迟。抖音的延迟呢我算过，大概呢就是在1秒多2秒钟的时间，不算延迟的太多。但是呢如果说你通过收音机的电波啊发射了，然后呢再用网络接收，再用网络播出的话呢，中间的延迟呢可能就会时间长一点。我不知道现在有哪些 APP 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那么有一些 APP 的话呢，可能它没有在做这一项工作，它只是把以前的节目或者是什么音乐啊，纯音乐啊，在那儿反复的播放啊，会给很多人呢觉得好像节目呢没有在播出。大家呢不要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软 APP 啊。现在呢，我只能告诉大家，咱们呢就是说节目直播的话，何宇用的网络播出平台呢是抖音啊，是抖音，就是这个。然后呢，还有一种收听方式呢，就是收音机。这两个地方的话呢，可以保证大家听到的就是当下的节目。然后呢现在的电台节目呢都有一些技术的延迟，是这样的哦。好了，现在是21:1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这里呢和大家见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APP 云听，你听这个的话可能它对他们电台的节目的转播是正常的，但是对地方台，像我们云南是属于地方台啊，那么地方台的转播的话呢，可能因为技术手段问题或者是合作问题，在里边的话呢不一定能够截取到我们的电波啊，所以呢你听的内容呢和我们直播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呢就是不要以那个任何 APP， 记住我说的任何 APP 的这个免费的传输手段，不要以它为准啊。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在呢就是通过收音机还有通过我们的抖音呢直播，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真实有效的了，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13，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

何宇，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一三五啊，周一周三周五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准时播出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来听听这首歌《蓝鹰续过》。这首《蓝鹰续过》 AI 制作的歌，但是呢我觉得听起来感觉还挺好啊。

然后呢，创业人生说和宇哥播到几点啊？这档节目的话呢是播到11点，但是呢，我估计会在22:50，10:50左右结束啊。谢谢110，感谢你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来的朋友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啊。然后呢，因为赞不够的话，我们推流的话呢会有受影响，所以呢，大家进入直播间不要闲着。就是如果你觉得何宇这档节目还不错啊，以前也听过，那可以双击屏幕把这个赞点一点，每个人呢可以点3000个啊，然后呢点点赞，然后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方面的不开心啊，就是情感生活包括家庭方面，朋友之间工作环境当中遇到的一些不顺心，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啊，我们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节目呢也希望继续把温暖把平和带给所有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

给你们听到的这首歌叫《乌兰巴托的夜》，乌兰巴托的夜，听听能不能让大家的内心变得安静一些啊、哦。

在很多《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当中啊，我觉得丹正母子的这个唱腔啊，是让我感觉到最自然、最发自于内心、很纯粹的一种表达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个版本。现在是21:2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啊。创业人生的说，18年前在收音机里边就听过你的这档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18年前那个时候，我看18年前，现在是26年，18年前2008年，2008年，谢谢浮生若梦的关注啊，浮生若梦。那个时候你在干嘛呢？18年前。很多朋友吧，18年前、20年前，基本是学生。然后呢，那一波在学校里边住宿啊，在学校里边住宿无聊的，晚上觉得无聊，然后呢，打开收音机听咱们节目的人，现在都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甚至呢，有一些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这一路走来十几年的时光，可能每个人呢都经历了太多，经历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很多人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没啥意义，就是体验各种滋味。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这当作是来这一个世界这一生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也不错的。到你临走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一世我好像没白活过，什么滋味都体验过，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喜，对吧？

我那个时候呢，初中毕业，在昆明打工啊，还记得打工的那段岁月吗？其实那个时候很穷，有没有觉得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是很穷，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当年是很纯粹的，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快乐来得简单，停留的时间也长一点，而那个时候的悲伤吧，来得也快，但是去得也快哦。谢谢佑远家居，谢谢你的粉丝团灯牌啊。就是每一个人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可能有一些东西在当时你会觉得哇真的是难以度过，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哎，真的是一笑而过。然后呢，佑远家居，佑远家居呢说好久不见宇哥，欢迎你啊、哦、欢迎你。然后呢，创业人生呢说，当时呢就买了个收音机，晚晚的听着你的声音，是吧？好的好的，大家呢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好吗？如果在节目当中跟我在抖音直播间跟我一直在交流的话，双击屏幕点点赞，大家呢可以用文字把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写出来。其实呢，背包心情啊，直播到现在，我真希望就是每一次节目的时候呢，就跟熟悉的这些朋友聊聊天，大家呢在抖音直播间呢现在也比较方便啊，你们进来了之后呢，说就是用文字在下面呢都可以发送信息，我第一时间呢都能看到。就是以前呢是用收音机去冥想去交流，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面对面。唯一呢可能就是主持人的神秘感呢消失了，想象力可能就归于零了啊。但是呢有一点好的，就是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说话，这种方式呢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就是以前的直播方式直播手段所不能够达到的哦。所以呢大家进入直播间的话，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发送信息呢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呢，要是没有抖音的话，那就看不到你的样子。但是呢，听广播有听广播的乐趣，看不到人有看不到人的好处，你就会，有不同的想象啊，有不同的想象。然后呢，你的声音还是没有变，是吧？你要说声音没有变，我现在都不知道，以前18年前啊，你听节目的时候，我的声音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相信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吧。谢谢星润，谢谢星润，成为了粉丝团成员，谢谢你加入了粉丝团哦。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能进来的话，有什么的话都可以用文字跟我说，写出来第一时间我能看得到哦。现在呢是8月31号，明天呢就是9月1号了，就是你们的孩子们是不是神兽要回笼了，要开始上学了，就是这个假期不用早晚的接送，但是从明天开始呢大家又得送小孩上学了。那么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啊，大家呢一定记着出门的时候呢提前一点，因为早高峰啊，开学的这个第一天这个早高峰真的是很可怕的，希望大家能特别留出余地啊，留出时间的余地。谢谢庸的支持啊。星润的说，老师晚上好，你好啊你好啊，欢迎你啊，欢迎你，也谢谢你们在晚上的时候啊，晚上的时候来到这个直播间，不管是点赞，不管是加入粉丝团，不管是跟我聊天，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互相为伴呢。睡不着觉，或者说最近心里边压抑，想找个人说说话，或者是什么都不想说，我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那么来到我这儿也可以啊，我们就在这儿随心的聊聊天。然后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说，何老师，我现在是40多了，感觉好累好累，老小都照顾不好，生意又不好做，快崩溃了。现在做生意的确是挺难的，我身边的话呢有很

就是做生意的很多朋友都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的，所以经常我们会说有一些比我们小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们想开店啊创业啊，其实我都跟他们说一点，我说你们要有抗风险的能力，如果说你具备这个抗风险的能力，你可以去做尝试，否则的话呢，我不建议大家去所谓的创业。现在呢真的是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现在每一个人你没发现吗，在大街小巷你看到的行色匆匆的人群，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字儿：疲惫，是不是？不单单是你啊，不单单是你，西西，其实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就是你不走进他们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所面对到的各种各样的无奈。谢谢追忆，谢谢追忆，欢迎你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但是如果说我们目前不能改变这些东西的前提之下，孩子是你选择要生的，对吧？父母是我们推脱不掉的一份责任，那么再苦再累，为了家人，我觉得一切都值得啊！就是为了家人，一切都值得。那么，也希望你在压力大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更应该要保护好自己，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希望细心的能够听得到。琪琪七三七的说：“黑老师，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啊！大家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也就是差不多10点55分吧，咱们这么一个阶段呢，都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啊，在这里呢说一说每个人心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就像朋友一样的聊聊天吧，就不要有任何这种压力或者说束缚。现在呢，我们就比较轻松一点，对不对？琪琪呢说帮我点一首，已经我们现在不能点歌，现在点不了歌。琪琪，咱们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啊，它不是一个网络的直播间。如果我在家里边直播的话，你们要听什么歌，我可以帮你们点。但是呢，咱们在电台，我们的主要的节目呢是关于情感的。要听歌的话呢，我可以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穿插的给大家送上一些歌曲啊。给已经分手男朋友，分手了之后你还给他送歌。你还送给你分手的男朋友干嘛呢你啊？还恋恋不舍吗？人的感情吧，永远记住，在你爱的时候，一定你觉得对方值得爱，或者说对方爱你的时候，一定要用心的去感受，用心的去珍惜对方。如果说有一天你发现对方已经把你放下了，不管你放下或者是放不下，你都不要再恋恋不舍，或者说在余情未了，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愚蠢的，知道吧？人吧，每一个人转身的时候，当你明白了这些东西，都是成年人，当你明白了这些东西的时候，转身一定要决绝一点。 OK， 谢西西啊，不要就是在这个转身的过程当中还一步三回头，你看啥呢？对方都已经有了新的人了，内心世界里边都已经在物色新的伴侣了，你还在那儿恋恋不舍，你不觉得自己很傻吗？对不对？人有的时候感情就是那么一个样子啊，就是说在一起是两情相悦，但是分开的时候往往是一个人的选择多一些。一个人放手了那么一段感情，也无力支撑下去，对不对？很少有双方共同的退场的，很少很少哦。好了，现在是21点3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晚上跟朋友们说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

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首歌吧，听首歌啊，这首歌呢叫老歌，给你们听老歌记事本，送给你们啊。

好了，现在是21:37，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啊。谢谢你的生活要努力，谢谢你的支持啊。即兴的说，因为曾经说了不离不弃，只要我不离他不弃的，结果他先离开了。现在真的不能再相信任何男人的话，男人。上头的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但是女人吧，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把男人的一句话就当作是诺言啊，我觉得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说男人随便说一句话，你就说啊，你说的啊，你曾经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揪着这句话不放，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在钻牛角尖儿。为啥呢？因为这个世界最容易变

就是人心。这个道理我相信每个人都懂啊。谁现在就是包括你自己，你也别说别人了，就是包括你自己。比如说你答应过你朋友一件什么事儿，或者你答应过家人什么事儿，你一定是每一件事儿你都履行吗？或者说每一件事儿你都坚持吗？对不对？你也有做不到的时候啊，你也有因为懒惰不去履行的事儿，你也有因为忘记健忘而没去做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呢，在男欢女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大家想明白一个道理，我爱过，我享受过那种快乐，当有一天他不属于自己了，走就走呗，对不对？他曾经很认真地告诉你，那个时候是认真的，的确是认真的，但是现在他也很认真地离开了，对不对？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的离开也是事实，而且呢，他也经过了思考，或者说不用思考，他内心当中已经没了你的位置，他自然就选择了放手，而你呢，还在这个惯性里边走不出来，只是这个样，只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已，你必须得看明白，知道吧？现在是21:39，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就是很多女孩她会想，就是哎呀，当初她追求我的时候，那么的真诚啊，什么话都说，什么事儿都做，但是爱不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对方已经和曾经不一样了，反而呢，女性是慢热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感情呢就会越渐越深，越来越深。但是呢，面对到对方的这种热度的退却，有一点猝不及防，有一点无法适应，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呢，希望你们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去听一个人怎么说，要看这个人怎么做，知道吧？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了，如果说你17、18岁、18、19岁，我能理解，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如果说你是27、8岁了，我觉得不应该，成年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要再耳听爱情，知道吧？傻瓜才会耳听爱情的，或者说生活当中严重缺爱的人才会耳听爱情。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啊，现在是21:41，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深夜的时候和大家呢在这儿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喜欢现在开车的时候听你的声音，是吧？好的，谢谢啊，谢谢关注，谢谢表姐秋秋的关注啊，欢迎你们。大家呢，就是有关于生活和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聊一聊啊。永远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去太多的防备，想说什么，大家可以在这儿跟我交流一下啊。谢谢水逸的灯牌，感谢啊。

子的时候，你心里边再不会有任何的波澜，这个就是你真正的放下。如果现在你一会儿要为他点歌，一会儿呢通过别人跟你交流了之后，你说好，我发个誓，我现在就要把它放下，我觉得这些都不现实。真正的放下是有一天你突然想起他，内心已经不再有波澜，知道吧？那就祝福自己早一点的到那一天啊、哦，到那一天心里再没有波澜。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明特酸角汁，谢谢酸角汁啊，感谢你。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为什么别人可以轻松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为什么我一直得不到？每个人生活当中机缘，包括自己的性格等等等等都不一样。有一些人在面对婚姻家庭，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态度也决定了，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在面对婚姻家庭的时候呢，他会比较的谨慎一些。当然了，别人拥有家庭也不是说人家不谨慎哦，人家刚好遇到了那个想结婚的人，对不对？但是你要说真正的想遇到那个想结婚的人有多难，是吧？默默的说，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下有一个还算可以的工作，但是干得很痛苦，想辞职怎么办？你必须得想明白了，你辞职了之后你怎么生活，你把这个问题想好了，那就可以做选择。如果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所有的这个设想都是发牢骚，对吧？就是我又没办法，我又得依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或者说让自己活下去，但是呢我又对他百般的厌倦。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吧，就是你喜欢一样，你非常讨厌一样东西，或者讨厌一个人，但是你又离不开他，对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好了，现在是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得不到你。默默说好难啊。对呀、啊、那肯定啊。你说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天天烦学习啊，烦作业，烦什么什么，现在回过头来学生时代挺单纯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7，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夜晚的时候继续和你说话啊。听听这首《生而为人》，送给所有在困境当中艰难前行的人，明知了生活的真相还勇敢地活着的这一部分人。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生而为人》啊，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0，你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

0: 好了，现在是21:5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刚才呢哈蜘蛛的姑娘说到，就是有一些伤口呢会一直留下一个很痛的疤，碰一下呢就会痛彻心扉，就是原生家庭从小生活的环境呢对我们以后成长之后的整个心理状态呢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呢在这个婚恋这一方面会表现得特别敏感。就是说可能就是如果家庭环境啊，原生家庭特别是父母之间的感情以及父母对子女的这个亲子关系出现问题的话，特别是父母之间的感情的问题，很容易影响了自己，很容易影响子女的感情观、婚嫁观啊。就是说在面对到很多时候很多人的时候呢会有戒心，有太强的戒备，就是以至于在婚姻感情当中呢会有一些所谓的不顺利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就是说拿着那句话做挡箭牌，自己不去努力。有一句话说，可能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要用一生来抚平，但是呢来抚平，但是呢其实也不要这么认为，也保不准我们努力着努力着，然后呢让自己的生活状态慢慢的变好了，远离就是说适当的和这个原生家庭保持一点距离，不是说远离啊，就适当的保持一些距离，可能慢慢的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方式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成长的力量，就不至于那么的悲观，或者说那么的停留在原有的这种不好的情绪当中继续的内耗，对吧？好的，现在是21:54，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下一个单元啊，给你们听着这首歌，我们下个单元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

0: 听见静水流动的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00。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那么

我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

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两点一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年龄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

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
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0: 有一个朋友以前非常喜欢一个女生，在她生日的时候为给她带来惊喜，把她所有的照片和视频找过来，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会了 AE 软件，用眼花缭乱的特效给她做了一个片子。她现在有钱多了，然后现在喜欢的这个女生她也是很喜欢很喜欢的，但她生日的时候她不做片子了，打算去网上花点钱找人做首歌给她。好像一首歌比一条片子更好听，也更值得发朋友圈一点，但他没有那种在为一个人悄悄地去学一整个软件的心情。不是懒，也不是忙，就是真的没有那种心情了。那个他送片子的女生跟他告别的时候是在火车站，他舍不得女孩，就陪着她坐到目的地，再自己一个人坐回来。那是很多年前，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我在猜想，他再也没有坐过绿皮火车，确实不需要多少钱，可是坐的人太腰酸背痛。我是在他更有钱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至今依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男生，也会细致入微地关心女朋友。可是我知道，从前那种日子回不来了，他不会再为谁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现在那么多高铁，去哪儿都方便，那辆火车不会再开过他的心上了。这是我近来听过的最想哭的事儿之一。原来人的一辈子或许就只有一个人能让我们喜欢到极致，喜欢到歇斯底里，喜欢到可以放下一切的。经过了这个人，后来所有的付出都太礼貌、太克制，也太谨慎了。我依然有热情余留给后来爱上的人，但我当初爱你的时候，是我这辈子最浪漫、最勇敢，也是最孤注一掷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你也并没有打算珍惜我。我以前以为热情是可以再生的，或者说热情是用不完的，如果被一个人伤得太伤了，就跑到下一个人那里取暖，这样听上去很平衡，也很有盼头。但不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这些年喜欢一个人的时间越来越短。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可以越挫越勇地去追。那个人我追了他一年有余。其实你问他优秀吗？并没有。但我就是喜欢，一喜欢我就收不住。我那一年大多每天花上八九个小时想念他。多难的熬煎，我走过来了。我给他送书，指导他写作业，他睡不着，我去找晚安故事念给他听。所有的事情只要有关他，我不嫌麻烦。他让我在电话上唱歌给他听，我唱，他说我不是好女生，又平庸又敏感，我认。他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接受。我喜欢第二个人的时间大概就几个月吧，我受不了他一直晃晃然不给我说法，就直接跟他掰了。那个时候我其实有大把的时间，也不是什么都忙得滴水不漏的成功人士，但我就是觉得我开始害怕浪费时间了。我喜欢第三个人的时间更短。什么？长大了，会探望本质了，知道他跟我不是一路人后，就干干脆脆地跑回去，继续着过着自己每天上网、赚钱、聚餐的日子。你问我 会想他吗？会的，但是也只有在花钱花得有点迷境的时候想那么几秒钟，觉得要是他在的话，我可以抱一抱，别的没有了。表面上看是我越来越无所谓，越来越刀枪不入，但不是这样的，是我的真心快用完了，我的浪漫快用完了，我的勇气快用完了。我18岁可以为了一个人彻夜不眠，可以为了他去学一门乐器，什么都让着他。现在22岁就不行了，我做什么都会问一句，凭什么？对感情更是。大家的时间都好宝贵的，我凭什么为你不顾一切呢？你说凭什么？我长大了，我知道为感情失神太突然了。我身边全是遍体鳞伤的落败者，我自己也曾经是那个落败者。我已经不会有从前那种没有被任何人篡改和破坏过的完满了。我后来喜欢的人其实都非常优秀，优秀的很值得爱，特别值得爱。但我身上的爱没有那么多了。能方便一点解决的事儿，我绝对不去麻烦。现在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 APP， 买礼物压根儿不用挑。比如我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要是献殷勤，最多点进一个 APP， 帮他买一顿早餐，反正就几十块钱。你让我亲自给他送到楼下，我是不愿意的。但在18岁的时候，我是愿意的。我还会一路小跑，气喘吁吁，怕手上的早餐冷掉。不，现在我不愿意再为谁一路小跑，气喘吁吁了，真的不愿意了。
1: 这一个突然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后来的付出我们都太礼貌》啊，送给所有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还有20分钟，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结束了。大家如果在抖音直播间有什么想跟何宇说啊，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有朋友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青花，青花啊，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青花，送给大家啊。然后呢，匠心呢说那个时候没有结婚，现在是在闹离婚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在闹离婚呢？是没有办法去调和了吗？好了，现在是22: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

像听得出分居六七年了，为什么呢？分居六七年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两个人感情淡漠？如果说感情淡漠，分居六年、六七年，那现在离婚的话呢，我觉得也不闹心。为啥呢？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对不对？都已经那么长时间保持这样的状况，而且呢没有任何改善。如果说是因为其他的客观的原因造成的两地分居哦，那我觉得两个人感情会变淡，但是呢还可以沟通一下，或者说近距离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找回曾经的感觉哦。

然后呢，现在是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说话。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周传雄的《青花》，下面呢，来听听他的另外一首歌《冬天的秘密》。

被破坏。欢迎茶叶蛋哦，欢迎茶叶蛋。现在是22:36，咱们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啊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后面的时间呢就听几首歌啊，听两首歌，然后呢跟朋友们说拜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继续在公屏上可以用文字写出来啊。刚才呢有位朋友呢说离婚了，姐妹们离婚了要对自己好一点。其实呢不是什么对自己好与不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结束一段不适合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拯救，对不对？现在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混账的逻辑，就是动不动就是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但是呢，如果说从某个方面来说你在一段关系当中呢不懂得爱惜自己，那我们对自己好一点是应该的，这句话是说得通的。但如果说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不去照顾别人，不去用心的去珍惜对方啊，珍惜对方的付出，而一味的就是秉承着我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么有一句话在不同的前提之下它其实是不同的意义，有的时候是强盗逻辑，或者说就是自私的一种借口，有的时候呢又是一种自我的救赎，就是看一句话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它会有不同的寓意在里面，知道吧。好了，现在是22:3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江心说带着孩子来找我，他心里面想和好，我爸在做化疗，叫他回去之后带着孩子去看一下都没有去啊，就是让小孩去看一下，让小孩去看一下他爷爷，然后呢他没有带着去是吧，也不没有去照顾你的爷爷，只是单纯的想跟你复合，算了，这样我觉得没意义，明白吗？如果是他懂事儿一点，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他知道你们家出现的这个问题，对吧，他应该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2:39，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呢就结束了。最后呢，把这首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呢叫《一生所爱》。听完这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然后呢，抖音上呢，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祝你们呢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

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音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

0: 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惊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7月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97月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

0: 区的灵魂，它令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叶，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

0: 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

0: 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的供

0: 及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播与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一如既往的关心着大家伙的眼睛的健康问题啊。为什么呀？因为我啊不治别的病，就治眼病。那有人讲了，有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呢，说难道你别的就一点都不懂吗？那当然懂，是吧？那打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略，是吧？这都没少看呢。但是啊，说到有专长啊，这个呀，咱得实话实讲。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你得明白自己的专项在哪儿。这个不为别的啊，这个呀，只为对患者负责，对不对啊？哎，说我专长、专项看这个病，哎，那这样的病人咱治下有把握，是不是？哎，那你说对患者也好，对自己也好，这事儿，那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呢，我们专门只治各种眼病患者，当然就包括像这个现在医学讲的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啊等等吧。有不少的眼科患者跟我讲，哎，您看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以后，哎，这眼睛就是啊跟过去啊这个吃的这个降压药、降糖药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啊，这个眼睛比以前要亮，这个眼睛比以前要舒服、要水润，哎，这就是啊专业带来的好处。前段时间呢，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就是咱们北京通州的这么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你要按说呀，岁数不算大，啊。也就60来岁啊，我管他叫小刘，但是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年龄啊，咱也就叫他老刘吧。这个老刘啊，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身体体质不错，酷爱运动和锻炼啊，60来岁刚从单位退下来，时间不长啊，但是呢这个自己呀、可是啊挺愿意活动锻炼啊，在外边经常去这个跑跑步啊、打打拳呐、这个都喜欢，身体体质啊也不错啊，但是呢他可有这个高血压病好多年了啊，平时呢一直也在吃这个降压药，也不敢停也不敢落啊。说那一天呢，这个自己呀、去这个公园啊，和往常一样啊，先活动活动筋子骨啊，稍微先快走两圈，然后呢这正打算呢还像以前一样啊，说是这个打套拳啊，好好活动开

就这么个时候啊，有了意外了，啊，什么情况啊？哎，就是啊，突然听见有人喊，啊，说抓小偷，抓小偷，啊，这个回过头来一看，啊，一个挺胖的中年妇女啊，哎，正追着指着前面有一个三四十岁的小伙子，啊，那小伙子慌了慌张的，正往前跑。哎，这老刘一看，那我得管呐，啊，哎，就这么的啊，看着这个小偷离他不远，他呢，一个箭步就上去了，啊，上去以后呢，一打照面，站住！这个小偷啊，可不管那套，看着有人拦他呀，这个上来就是一拳。这个老刘啊，也是心里没想到，啊，说这个人啊，按理说做贼心虚，啊，按理说呢，应该躲，应该跑，哎，人上来来一拳，有点没防备，这个一下子啊，打到他这个眼眶子这儿了，啊，打着眼眶子这儿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呢，也不含糊，啊。也回了一下手，而且就这么一耽误的功夫，周围的人围过来，哎，三两个一摁，把这小偷啊就给截起来，就给拦住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啊，这个眼睛可受了这外伤了，等于说，啊，因为这个打的眼眶上啊，这个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力量，啊，当时呢眼睛青了。啊，这个女人十分道谢。这个老刘呢也说没什么，没什么，自己呀没太往心里去，有点疼吧，胀吧，没太当回事儿。就这么回了家。过了两天以后，发现觉得不对劲儿。那当时不觉得，这过后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哎，一个是老爱流眼泪，二一个呢，是这个眼睛啊，老有这种啊，胀胀的、憋憋的，甚至眼睛里边有一个地方老有一个小黑点儿出现。就这样，在妻子劝说下，这个老刘啊就去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啊，这个医生啊，经过仔细检查以后跟他讲，说这个眼底呀，有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啊，这个有的听众可能没听明白。说什么叫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呢？说白了吧，就是这个眼底有些毛血管有点破啊，它有出血，而且这种出血呀、要是一般情况下啊，你看咱皮肤出血也一样，一般情况下它会什么呀？它会凝住，对吧？它会凝住以后，哎，止住血了，它也就限制住了。但是这个老刘啊，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虽然吃着降压药，虽然这个药呢把血压控制下来了，但是，啊，他这个血在这个血压的作用下可没止住，啊，可就没止住，因为呢，离这个视神经，就是咱们说所谓的就是咱们这个黄斑区啊比较远，所以不明显。可是这个眼底出血的量可已经不少了，实际上，哎呀，这可把老刘吓坏了。赶紧就住院吧，治疗啊，治完了啊，把里边的血清完了，回来以后，这个眼睛就成他一块心病了。为啥呀？因为他总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啊，总有这种异物感，啊，总觉得这个右眼，这个眼睛，这个出了门跟这左眼跟这好眼就不一样，啊，这见着风了，这个边也爱流眼泪，就这样啊，这眼睛可就下上功夫了。没少看，啊，没少用药，没少吃的、抹的、点的、用的，都没少用，就这样，也不行，啊，但是老刘想，我这才60来岁啊，我后边日子长了，我身子骨肉这么好，啊，别的没毛病，就是眼睛我不能让他给我治住了啊，哎，就这样啊，有一天，啊，在他一个老邻居跟他一块

0: 就伴的过程当中跟他讲啊，说这个听说有一个这演细胞复明十八单效果不错，专治眼病。这个老刘心想啊，我现在呀、啊、我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啊，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因为他专业呀、啊、专一呀 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找高血压的大夫，高血压的大夫给我看不了，眼科大夫说讲你这跟这个高血压的还有一定关系，一般的眼科大夫看不了，那我就得找什么呀，有经验的有传承的专业的眼科药药。哎，就这样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还是原价啊，5000多一个疗程，5000多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但是用上以后，这个老刘想啊，这真是不一样啊，也就用了才5-6天的功夫吧。哎，这个眼睛呢就感觉到啊，哎呀，比以前好受多了。哎，为啥呀？因为原来呢总是感觉到眼睛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胀啊，这种难受的感觉一点点的消失了，而且呢这个眼前的黑影出来的次数也少了。关键呀，他觉得这个眼睛出门迎风流泪的现象感觉好多了。哎，这也是见效啊。就这样啊，接着用，等到用完俩疗程，他感觉这眼前这黑影啊很久没再出现了，再上医院再一检查，医生告诉给他，就是原来啊这个陈旧性出血造成的这个眼底有些残留现在已经全部消除了，而且呢能看得出来啊，经过眼底镜，经过 B 超眼超 A 超检查啊，这个眼底整个的脉络膜，整个的视网膜恢复非常好啊。这样的话让这个老刘啊这心里更踏实了啊。等待这用完六个疗程在医院复查以后啊，最后把这个结果报告给我们以后，我们也替他高兴啊，整个的眼部啊全部恢复如初，全面健康。这老刘想啊，我这终于把这眼病攻克了，专门还给我们写来给他感谢信啊。其实啊这样的病例在全国那是比比皆是啊，啊这就是专业呀 啊你对于这个眼病研究的越深入越透，各种原因造成的外伤也好，糖尿病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视网膜脱落也好，手术原因也好，等等各种原因你都见过，你都治过，你都心里有底，你才敢说这样的病人，这样的病我拿得住，我接得住，对吧？哎，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对于眼科来说就是这样的药啊。那么现在呀，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恢复眼部顽疾，恢复眼部光明，咱们现在啊正在全国举办的是惠民政策。这个惠民政策呀现在是1490元拿到5960元的六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但是这个名额我得必须得说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是成本价销售的一个机会，以后不可能一直有啊，活动过后必须要恢复原价，咱们必须要让厂子也能存活，得能生存呢 啊但是现在有这个政策需要的你赶紧定，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各地的电话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

0: 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哥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我能跟您打通电话，哎，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4: 哦，是吗？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3: 我是辽宁锦州的。
4: 啊，锦州的啊，欢迎。
3: 那我当初啊，我买了6个疗程的复明18单。
4: 嗯嗯。
3: 啊，我现在已经用了5.5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我非常感谢导师，也感谢这个复明18单这么好的药。
4: 啊，好，好，好啊，恢复好了就行啊。
3: 嗯。嗯，那导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4: 啊，行，说说吧啊。
3: 我呀，今年68岁。我原来我这个就是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眼病。
4: 哦，高血压眼病，
3: 啊，有眼底出血，就是吧，这眼睛有的血块，看东西吧，总有的黑影挡着。
4: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
4: 啊，
3: 还有黄斑变性，
4: 哎，
3: 你说看东西吧都变形了，这
4: 是吧？
3: 心情吧，
4: 哎，可不是吧，
3: 啊，看的怪吧都是弯的。
4: 是吧？
3: 看不清是吧？
4: 哎，
3: 看不清，这眼前总有那小蚊子来回飞，还。
4: 哎，对对对，你要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有点这个，像包括玻璃体混浊呀，像包括有点白内障啊，这都属于正常啊。但是呢，一旦是出现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过去的这个眼部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呀，包括肝脉不舒呀，包括这个眼底气血循环不通畅啊。这些都会造成了眼部的视神经因为持续的慢性缺血缺氧而发生了退化，啊，咱不能说每一个老年人都会走这一步，但是您赶上了，所以您就需要比别人更加积极的去进行治疗。为啥呢？因为他后边面临的问题就是视力减退甚至是失明，知道吧？哎，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啊，
3: 真是这样，真是，
4: 哎，
3: 这眼睛啊，看啥也看不清。你说一米之内呀，啊，哎，一米来远啊，看人啊，还能看清了。哎，超过1米多了，2米，那真的谁都不认识。这说来说去吧，
4: 啊，
3: 有一次我弟弟上我家串门来了，看看我，你说我认没认出来呀？自己弟弟都看不出来了。
4: 哎呀，你看，
3: 啊，这走近了。
4: 嗯
3: 啊，脸对脸，这一说话，哦，哎，我听出来了，不然不知道是谁呀，
4: 看看。
3: 有的时候啊，真是啊，这眼睛有毛病，哭不得，笑不得的。
4: 是是。
3: 啊，这不是后来吗？
4: 啊，
3: 这我就买了6个疗程的复明18单。
4: 啊。
3: 啊，这用上吧，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我就是刚开始用了2-3天的时候吧，就刚用2-3天，就感觉这眼睛啊舒服了。就是看东西吧，
4: 哎，
3: 比以前亮堂点儿。
4: 对，首先咱们见效快，咱就明白了，啊，第一钱没白花，第二见效要是这么快的话，说明咱们这个药是不是就非常的对症啊，对不对？
3: 对
4: 啊，哎，好，
3: 真的效果非常快，用到7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前这个黑影，看东西挡的黑影变小点了。
4: 嗯，
3: 啊，就感觉这黑影一小点吧，还就感觉这心更有信心了。这都接了一直用，用到1个疗程吧，还感觉，哎呦，蚊子没了，
4: 哎，
3: 没有了，够飞了。
4: 嗯，
3: 这黑影嘛也变得更小了。
4: 啊，
3: 你就看那个筷子吧，吃饭看那筷子不弯了，直了。
4: 对，好，嗯嗯，
3: 啊，所以这效果就是继续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
4: 啊，
3: 这眼前这个血块这个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没有黑影挡着了，比以前更亮堂了，
4: 更亮堂了吧？对了，这就对了，
3: 心里都高
4: 了，
3: 亮堂啊！这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自己都能做饭了，做菜这都行了，都能看清了。 原来
4: 啊，又做饭又做菜的啊，
3: 我老做不了。你说你天然味精、白糖都分不清，咋做呀？
4: 你看啊，
3: 根本都做不了。
4: 视力好了，干啥都行了啊。
3: 是，现在用了五个半疗程，都用完了，就差半个疗程，都用六个疗程了。现在可好了，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基本上这都恢复的都正常了。就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呀！我昨天量的，量的这视力，左眼睛0.6，右眼睛0.8。
4: 还专门去测了一回，一个0.6，一个0.8，是吧？
3: 对，这恢复的非常好。你说我这眼睛一好了吧？哎，我这心情也好，特别开心呐，感觉吧？这心情特别好。这街坊邻居看见我都说我年轻了。
4: 哎，对，
3: 这眼睛
4: 真是啊，这个过去讲啊，说愁一愁白了头啊，笑一笑是十年少，是吧？你说这眼睛要是说眼看着越来越模糊，要是说天天有这个失明的危险的话，他能高兴得起来？那不可能，是不是？最高兴的事也乐不了啊！啊，你看这眼睛一好，你说就像你说了。就是做着饭咱们都能哼着歌，都能哼出声来，对不对？
3: 对对对，真这样。
4: 好好，
3: 真是这样的。这眼睛也好，心情也好，自己还能出门了。去哪儿都行，看看跳跳广场舞，这我都能行现在。
4: 好。
3: 所以说吧，这心情也特别好。再有就是，我现在我听说这个富明十八单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能买三个疗程，还赠三个疗程。
4: 是，
3: 你说我原来买的吧，我都是买六个疗程，我都是原价买的，花5000多呀。我这一听，现在这活动太划算了，还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呀。我就想问问哥，我就想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寻思我再巩固，把我这眼睛彻彻底底治好了，永远也别复发，我总能开开心心的活度过我这个晚年，多好啊！
4: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我也知道，我也明白啊，谁都想这样，咱们把病治好了，彻彻底底的，以后啊别让他再烦心了，是吧？
3: 对，
4: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我专病专治眼病啊，因为这个药物呢，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是从啊5个方子当中化材而来啊，治的呢就是病根，所以呢咱们要是治好的话，肯定是要让你不复发不反复的。那现在经过这个高科技的药物提取以后，药物分子小了啊，药物浓度高了，穿透力强了，那见效啊，治疗啊，速度就更快了啊。6个疗程咱们达到彻底康复痊愈，这个我是有把握的啊。您呀，就听我的，就把你手上这半个疗程啊，踏踏实实的你用完以后呢，不复发不反复，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你要不放心，您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测啊，你别管是练习灯查眼底，你还是做 A 超做 B 超，是吧？你让哪个医生大夫看，医生大夫都告诉你眼底没毛病，知道吧？哎，什么黄斑变性，什么这个眼睛视神经的病变，什么这个眼睛外部路膜视网膜这个血管全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停药，不需要一直用啊。所以说这次政策呢，你也没必要参加了，是吧？1000来块钱咱也不花啊，您呐就踏实把手的药用完就可以了啊。
3: 那行，那我就听老师的，听您的。
4: 行，在这我提前祝贺您啊，平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再给我们来电话，咱们这批名额因为是眼瞅着就用完了，咱们想让它发挥更大效果，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3: 对，好的好的，
4: 行，
3: 那就谢谢您，我听您的。
4: 好，再见。
3: 好的，再见。
1: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陈你好。
4: 啊，你好。
5: 哎，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4: 你好。
5: 我是沈阳铁西的。
4: 哦，沈阳的朋友，
5: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看我能用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
4: 行，您说说看吧，什么情况啊？
5: 我是我表姐介绍给我的，她用的效果不错呀。 我姐吧，她用了六个疗程，她吧以前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
4: 白内障
5: 用的挺好。

0: 嗯，
1: 他现在眼前这雾一点都没有了，黑影也没有了，
0: 对，
1: 看东西可清楚了。
0: 嗯嗯，对。
1: 啊，我姐说让我用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18的，还是国药管制的。
0: 对，那肯定是啊。但是这个疗效你还必须得得到国家的肯定啊，你必须是国药准字啊啊。
1: 啊，是啊，我听你讲座也听了4-5天了，
0: 啊，
1: 感觉吧挺对应我这个症状的。
0: 啊啊。
1: 啊，我吧是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0: 玻璃，哎呀，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你这个可比你这个表姐的情况就要重 啊，
1: 啊。是啊。
0: 哎呀，你视神经萎缩啊，你这个眼睛现在主要是看东西怎么样啊？现在看东西。
1: 哎呀，看东西不行，我这眼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眼压还特别高，我都达到41、42这样的。
0: 哦。
1: 这眼皮硬啊，
0: 哎、
1: 发胀疼。
0: 对。
1: 哎，
0: 嗯嗯。
1: 啊，导致我这头也疼啊，记忆力下降啊，
0: 嗯、
1: 看东西自己看不全呐、
0: 嗯。你看看，哎呀，
1: 啊，
0: 这也
1: 是。
0: 是
1: 啊，你说我吧，
0: 嗯、
1: 就心思想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
0: 嗯。
1: 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现在这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
0: 对，是的，啊。
1: 哦、啊，因为啥？我当初啊，我表姐她是那6个疗程，她是原价买的。
0: 啊。
1: 啊。我寻思咱这个赠品活动现在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即结束了，
0: 嗯、
1: 哎，我着急呀、啊，啊，
0: 哦、
1: 我寻思那个要是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0: 哎呀，首先说呀，你那个病情啊，你必须得着急赶紧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呀，咱们这个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啊，这都还算是好治的眼病的啊。特别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和白内障、
1: 嗯，
0: 这个在咱们老年当中啊，发生比率比较高，是吧？有的人呢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视力啊影响比较大，他就容易最后发展成失明的危险。而这个青光眼呢造成的眼压高，你刚才你说了你的眼压40多，比正常的咱们是20，那你就翻一倍啊。你要再结合着眼压高呢，就更加加重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气血循环障碍，眼内垃圾运不出去，淤塞，你这个白内障的发展，你的这个玻璃体混浊的发展比一般人要重得多。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造成眼底压迫呀。你看你现在已经有了视神经的萎缩和变性这类的问题了，视神经出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可就重得多了，比你那表姐的情况可要重得多得多呀，知道吧？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第一，咱们是纯中药。第二，咱们呢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分子小，穿透强，浓度高啊，基本上啊，咱们用药的患者几天都是论天算的啊，就能看到明显效果。那你也是一样啊，那你几天3、5天、5、7天看到效果，眼睛胀疼明显减轻了，就说明这个药效是不是进到眼内了？缓解症状同时，是不是避免眼病加重了？对吧？
1: 对，
0: 再有它一点点的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夸张，你这个变性的这个视神经逐渐修复以后啊，这个眼底萎缩的问题，视神经的功能才能一点点的恢复，这才能够让你的恢复视力，保证你的视力能够啊，在你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一直的健健康康、亮亮堂堂啊。
1: 哎，
0: 啊，
1: 真是太好了，
0: 哎，
1: 不知道吧？
0: 那现在这个
1: 看不着啊。
0: 可不是嘛，谁不怕呀？如果说像有人有失明的危险，你问问他怕不？谁都不怕，对不对？
1: 对，你这眼睛要瞎了，真就是这太糟心了。
0: 那可不是啊啊！那现在这个优惠呢，咱们1000来块钱，确实拿到将近6000元的这6个疗程的药啊。这个政策得你自己来定，因为这是我们跟这个厂家的一个协议。这要求呢，你必须按出厂价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那现在这部分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每个地方名额都不多，现在眼瞅着这个名额就要用完呢，你赶紧打电话，赶紧定，现在还来得及。
1: 哎，好的，谢谢你，高老师，我这是马上打电话。
0: 好，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说效果啊。5、7天
1: 的
0: 就给我来电话，我等你消息，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
2: 是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

0: 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窦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2: 哎，夫人你好。
3: 你好啊。
2: 哎呀，这电话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啊。
2: 哎，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我用着呢，这个效果呀特别好。
3: 哦，好好好啊。
2: 哎，
3: 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呢？怎么特别好啊？什么眼病啊？
2: 我呢呀是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这不那时候一检查有这个白内障啊，眼底还出过血，哎，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3: 还玻璃体混浊，嗯嗯，
2: 哎，这不，我也是听到您这广播以后，一听这个是国药准子的，而且是专病专治眼病的，
3: 嗯嗯，
2: 哎，当时我就想，我说那咱也用上吧，哎，这不当时啊，我是买了六个疗程，到现在啊，我家里这六个疗程就剩3天药，我就要用完了。
3: 啊，
2: 哎呀，真的感谢您呐！
3: 哦，
2: 你看我现在这，哎，现在这眼睛啊，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3: 哦，跟换了双眼睛似的啊，坏眼坏好眼，这不是咱们的目的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哎，
2: 确实，这次啊算是选对了。
3: 啊，
2: 你看，我用上我记得就2-3天吧，首先感觉这个眼睛好像就有点亮堂了，看东西。
3: 哎，好，
2: 而且这个眼睛胀疼的这个感觉，哎，就明显也就减轻了。
3: 嗯，哎，好啊。
2: 有10多天的时候啊，你看眼前那个小黑影儿，哎，我看着就好像没那么重了。
3: 哎，
2: 而且眼前这个雾啊，也逐步在减少，在变淡。
3: 对对对，嗯。
2: 哎，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线条一类的，基本上就没有了。
3: 基本没有了，对，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像包括你这都属于什么呢？玻璃的混浊呀，黄斑咱们这个晶状体病变呢，这个眼内容物的垃圾呀，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里边的小分子多肽，一个是很快的能够打通这个循环啊，二一个呢能够迅速的分解眼内垃圾物，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这样的话呢，它又能够很快的让这个眼睛透亮起来。啊，基本上3-5天见效，
2: 是是是，
3: 基本上一个疗程呢，眼睛透亮，这都没问题啊。
2: 是是是，因为我记得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眼前这个雾啊，基本上就散没有了。
3: 好，
2: 哎，
3: 嗯，
2: 三个疗程用完的时候，我就是能出门走走，觉得心里也亮堂了，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家呀，
3: 啊，
2: 哎，去外面溜达溜达，觉得心里开心了。
3: 好，
2: 哎，原来不行，原来你看我的眼睛。左眼那时候吧，就是能有个0.1，
3: 啊，
2: 哎，右眼稍微好点是个0.2，
3: 啊啊，
2: 哎，你看现在，这眼睛我又记特了，左眼0.7，右眼0.8，哎呀，现在在坐在家里看个书啊，看个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没事呢，我就去小区下个象棋，有的时候哥几个坐那儿打个扑克。哎，这眼睛都好使了。
3: 对，那就是说你原来这个视力不好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玻璃体晶状体这个透光度不行，是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真亮。现在呢，这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理出去以后，眼睛透亮了。哎，这个眼底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看现在恢复就是快，就是好啊。
2: 是是是，哎，看哪儿也觉得新鲜了，就是看看太阳，看看这彩虹什么。哎呦，觉得心里亮堂，也高兴了。
3: 哎，看哪儿高兴。
2: 对对对，
3: 啊，
2: 哎，是这样的，老师。这不，我一听说，
3: 啊，
2: 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就再赠送3个疗程。

0: 这跟以前这省一半钱，以前我买了六个闸花了5000多块钱买的呀。
1: 确实是啊，这批呢，这是一个咱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惠民政策啊。我呢把我们家传之方啊，就是无偿的捐献出来啊，但是同时要求企业呢也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也是成本价，是吧？咱们让可以，就是说不赔钱，但是也别赚钱，让咱们那些个一些个眼病患者呀，能够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能够恢复眼病健康，所以才有这个政策。这批名额呢，现在也眼看着就快用完了啊，以后还是得恢复原价。你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人家就没法生存了。对吧？
2: 是，
1: 哎，现在这批名额确实也剩的不多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2: 哦，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这次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不我还剩3天的药，我这情况，是不是再买点，再巩固一段时间会更好啊？
1: 你这现在是几个疗程？
2: 6个疗程，还有3天我就要用完了。啊，
1: 对呀，啊，那您这个呀，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因为你说了，从3个疗程左右开始，你的视力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后边这6个疗程用完用够，实际上讲就已经在给你巩固治疗了。什么叫巩固啊？就是除了眼睛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眼底病，眼底细胞的修复确实需要时间。那这6个疗程，眼底细胞恢复正常，眼底血管脉络膜恢复正常，这也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咱们这个心肝脾肺肾都要输注精气于目，啊，只有让这个脏腑功能恢复了，经络通畅了，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五脏气血营养，这样这个眼睛啊就没问题了，知道吧？你为什么你看年轻小孩小时候这眼睛倍儿亮，啥毛没有？上岁数为啥眼睛出问题？这是因为你脏腑功能不行了。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已经给你恢复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呀，以后停药眼病也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2: 哦，
1: 明白吧？
2: 您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哎呀，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啊，老师。
1: 好，不客气啊，也在这祝贺您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2: 好，好，好，以后少不了麻烦你们。
1: 好，
2: 好，
1: 再见。
2: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3: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4: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老师。也跟你通电话不容易。
1: 啊、
4: 你看我是吉林四平的。
1: 啊。
4: 哎呀，你就是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我订上了。前天我订的6个疗程的。我那个享受到优惠了。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这个没花多少钱，是1000多块钱。哎呀，我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这都2天了，我就着急了。就你，就说咱那个，哎呀，赠品不多了，哎呀，都赠完为止，到时候结束了，结束了6个疗程呢，就花去5000多块钱呢。
1: 是吧？就怕
4: 他
1: 到时候可别到手的时候，一说活动结束，让我花5000多5-6000，是吧？
4: 是啊，你看我能不能享受到优惠了？你看我姓张，我叫张伟，你给我赶紧给我推推。
1: 首先呢，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患者呢，肯定是让你享受咱们的惠民价1490，啊，你别管是什么时候给您送到，啊，不可能说让你还花5-6000去拿去。知道吧？哎，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啊，那么咱们全国呢都是要通过物流的方式让大家拿到药啊，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3天之内就能拿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啊，那就得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给你送到啊，所以那电话早就打通了，名额早就占上了，是吧？问题不是说在您这儿，也不是说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在中间的物流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现在这个药啊已经给您发出了，只不过就是没送到而已，这个您放心，知道吧？
4: 哦，
1: 哎，这个没问题。
4: 也得跟你通电话，我才踏实了，
1: 哎，
4: 我就怕到时候给我落下了，
1: 哎，
4: 享受不到这个优惠政策了，
1: 哎，
4: 到时候再我再花5000多块钱，那时候可咋整啊？我说一说。
1: 哎，

0: 样的
1: 来我
0: 啊。
1: 嗯，
0: 您别着急
1: 我的
0: 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再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这个四平的，姓张，应该是叫
1: 张伟。
0: 张伟，啊，
1: 嗯、
0: 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下，
1: 好，
0: 好不好？啊，
1: 好，太感谢您了，
0: 尽快让您拿到药，行不行？
1: 嗯。行，你看我这听你节目有四五天了，
0: 哎、
1: 我这眼睛啊，这眼睛啊可上火了。但是听你节目，
0: 啊、
1: 我这眼睛我就觉得有救了。
0: 是吧？
1: 你
0: 什么眼病那么上火呀？怎么情况呢？
1: 哎呀，这眼睛啊，死都不怕，就怕眼瞎呀。你说我那个眼睛吧，
0: 啊、
1: 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啊啊，
1: 而且还黄斑变性。
0: 啊，
1: 眼睛吧，老是有这个有炎症，那有结膜炎。平时吧，就是。眼睛又红又痒，还流泪，嗯，
0: 哎
1: 呀，看
0: 这么个结膜
1: 炎，
0: 这点毛病还解决不了吗？你眼内病、内眼病啊，你要说这个黄斑变性啊，这个问题你一般人解决不了也就算了，就这个结膜炎这点毛病都解决不了。
1: 呀，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啊，这是反反复复的，也不爱好，不爱好啊，这好几年了，也没过这看好。哎呀，眼睛一天呢，老是跟念佛似的，在家里头啊，哎呀，这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难受啊，
0: 哎、
1: 眼睛又
0: 这就是啊，
1: 不
0: 这就是说明什么呀？方法不对，全都白费，啊，这个，要不然怎么咱们讲要有术业要分工的，要精专呢，啊，这个眼病你要是光会开点眼药，点点眼药水，光给开点消炎药，那不叫专业的眼科医生，谁都会，谁不会呀？是不是你跑两家医院，让你也你都知道开啥眼药、开啥消炎药了，对不对？那管啥用啊？
1: 嗯、
0: 这个眼睛啊，一定记着，它跟外界的空气是接触的，所以它肯定会受到外界空气的影响。
1: 嗯、
0: 那你经常老得结膜炎、角膜炎，老犯病、老烂眼、老红肿，为啥别人不那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关键在于肯定还是你的眼内循环有问题。你这个眼内循环，包括咱们说。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咱们这个各个经络要是不通畅，循环要是不通畅，你光吃外边点眼药那没个完、
1: 嗯、
0: 知道吧？所以说呢，没治的病根上还是没找得明白啊，
1: 对，
0: 就是这回事儿啊。
1: 是啊，要咋说呢，那遇着你那我的眼睛就有救了。哎呀，我就想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也别人都是好了，我这想啊，我这也差不了。
0: 嗯，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包括咱们眼底病严重的，像这个眼底视网膜脱落复位以后啊，愈后不良的，反复眼底出血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像这种眼病，一般医生眼科医生根本就躲着不敢接的，在我这儿我敢治，知道吧？那你这个情况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嘛，虽然也有一定的眼底问题，你这个情况呀，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只要用上。小分子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直接呢给眼底细胞供养分，直接修复眼底细胞损伤以后啊，这个情况非常快啊，基本上呢也就用药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能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了啊。
1: 好，
0: 你这样
1: 跟您通话我更放心了，那不是，那我这眼睛有救了，那这没问题了，那这活动我也享受到了，但是就没送到呢，那你给我推的。
0: 你就再稍微耐一点心，等一等就行，我也帮您催一下啊。用上药以后，记得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
1: 好，谢谢您。哎，
0: 好，不客气，再见。
1: 电话感谢您。哎，
0: 嗯，
1: 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是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1/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

0: 咽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

0: 0800-34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几个打电话，得谢谢老师。
3: 哦，客气客气啊。
2: 我这个眼睛可以说呀，多亏了这个富明十八单了。
3: 嗯，
2: 是啊，我家的是沈阳皇姑的。
3: 沈阳的啊。
2: 我今年76岁了。
3: 啊。
2: 我现在呀，6疗程都用完了，都停了半个多月了。
3: 哦，都停了半个来月了。哦，那现在这
2: 个
3: 眼睛恢复的可以了吧？
2: 哎，那太可以了！我现在都挺稳定的，1个来月了。
3: 啊，好。嗯嗯嗯。
2: 以前我这眼睛可糟糕透，我寻思这老了眼睛还要瞎呀。
3: 啊。
2: 结果这个富明十八摊把我这眼睛给保住了。
3: 给保住了，那
2: 保住了
3: 啊！
2: 也不用这个担心了。
3: 对，只要是失明之前用上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都能给大家的眼睛保住、啊。
2: 是，
3: 哎，
2: 就我这个眼睛吧，病挺重，也挺复杂。
3: 嗯，
2: 有这个青光眼。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啊。
2: 啊，黄斑变性。
3: 啊。
2: 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哎，视神经萎缩，你看看。
2: 啊。那时候家厉害时候，眼压都是左眼是36，右眼37。
3: 啊，哎呀，
2: 那家伙这最给我糟的，
3: 嗯嗯，
2: 这眼睛胀疼的。
3: 对呀、啊，你眼压本身就高啊，啊，
2: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
3: 还恶心吐啊、嗯。
2: 哎，这个遭老罪了。我看东西呢，这个麻那个密麻麻黑点性影，
3: 嗯嗯，
2: 完了看东西还看不全，
3: 嗯，
2: 哎，这都不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说。
3: 对。啊，你这个青光眼不清啊，造成这个眼底视力的持续性损害，视力越来越差。二一个呢，带着头晕头疼啊，恶心呕吐啊，严重的有的人一睁开眼天旋地转的，看东西都转，吐，
2: 脑袋连着不拉脑袋都疼啊。
3: 对对对，这真就是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啊。啊，
2: 是，
3: 就是这样。嗯，
2: 哎，自从用上这个富明十八单以后啊，
3: 嗯，
2: 哎，感觉这下不错。这回用对药了，
3: 啊！您用这多长时间见着效果就知道这回用对路了？
2: 哎，可能用1-2天就见着效果了，
3: 1-2天
2: 疼劲
3: 儿
2: 啊，
3: 看看，
2: 哎呀，有点缓解。
3: 好，
2: 可用1-2天就不那么疼了。
3: 啊，好。
2: 用到6-7天那时候，
3: 啊，
2: 眼压就下来了。
3: 啊。
2: 上医院还查，特意查了一下子。
3: 啊。
2: 哎，查了16-17了。一个眼睛只有1-17了，
3: 好啊，这不眼压下来了吗？啊，
2: 是啊，你感觉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
3: 啊，
2: 就玻璃体浑浊这一块也见好了，
3: 啊，好，
2: 这黑影啊也少多了，用到2疗程的时候看东西，这个形状，那以前的时候看形状都只能看半拉，
3: 啊，
2: 看左边看不着右边，看右边看不着左边。
3: 啊，
2: 等到2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形状，哎，恢复正常了。
3: 哎，
2: 能看到东西。
3: 你的这叫视野缺损啊，视野缺损是严重的眼底病变。现在呢，这个视力又恢复起来了啊，说明眼底呢得到咱们这个药物，特别是富明多肽的修复以后啊，眼底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在重建，这样的话呢，视野大幅度提升啊。好，
2: 是。你敢是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
3: 啊，
2: 我个人能照顾我个人了。
3: 哎，好。
2: 你半夜3更的哈，想上个厕所，
3: 啊，
2: 我个人就起来，哎，打个灯就这个人就去了。
3: 对，
2: 以前
3: 不要再求人了。
2: 啊，以前不行，以前得有人扶着我。
3: 对呀，啊。
2: 怕我撞这撞那的。
3: 嗯嗯嗯。
2: 那时候我连灯搁哪儿我都不知道，开关。
3: 嗯嗯。
2: 3个疗程的时候，我个人就能照顾个人了，也都能自理了。
3: 嗯嗯嗯。
2: 哎呀，现在我一寻思，哎呀，多亏这个富明十八单了。
3: 嗯。
2: 哎，我现在眼压可好，比那时候，比16、17的时候还好呢。
3: 啊。
2: 1眼睛14，1眼睛15。
3: 哎，好。
2: 哎，我还能出去，还上邻居家，有时候跟小区的，被风地方还都总聚一些老头老太太，给我打麻将了，打扑克了。
3: 啊啊，
2: 你跟他们玩一会儿呢，
3: 啊，逗玩一会儿了，挺好的
2: 啊，看啥都能看清楚了，
3: 哎，对，
2: 什么九饼九条啊，都能看。

0: 都能看清楚，
1: 认不错了是吧？
0: 做古法也都知道。
1: 哎，好好。
0: 你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一大块了。左眼是0.5，右眼是0.7。哎，这可以说也不耽误是干啥了。
1: 对，不耽误了。
0: 现在我听着不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送三个疗程。
1: 对。
0: 才1000多块钱，我原价，我原先花原价那5000多呢买的。
1: 哦。是啊，原价就是5960元。啊，现在这个1490啊，是我们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呢就是个惠民成本价，让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
0: 是是。
1: 这批名额用完啊，还是要恢复到原价的，这不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吗？这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啊。但是像您呢，我觉得呀，之前用的药啊，这眼睛视力恢复，这可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第一就是您不用眼细胞十八单啊，复明十八单，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用别的药啊？你这钱也没省下，对吧？
0: 对对。
1: 第二，你眼睛没好，天天郁闷，你哪有现在的乐呵？你现在这好生活的日子是花钱能买来的吗？不是，
0: 可不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咱以前呢，咱们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问题解决了，把眼病康复了。这是最重要的啊，
0: 这就比啥都强，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对对对。现在我听着说是赠品没多少了，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对，
0: 我想再订点哈。给我儿子，
1: 这个就
0: 订，给我儿子订。
1: 给你儿子订。
0: 嗯，
1: 他怎么了？什么情况？
0: 我儿子今年54了，哎呀，他近视可厉害了，500多度镜子。他开完了，他开那个出租的。因为他的眼睛不好，你说以后一旦要照点啥事儿，你说可咋整？这多钱一下不都干进去了？
1: 那倒是，他这个职业特殊啊，职业特殊。要是真要是这眼一走神或视力不好，就像您说的，这一下子出事就是大事儿啊！那多少钱赔不起呀、那可真是。
0: 对
1: 啊。那这种情况呀，完全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他这个近视还不算厉害，600度以上才算高度近视啊。咱们这个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眼周拉长造成眼底病变，像这样的人都治的那都太多了。那像他这个情况，那已经是小儿科了，轻而易举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正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政策呀，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1000来块钱，把这眼病就能好了，眼睛呢透亮水亮，眼睛的看得精神。就像你说了，对他工作也有帮助，是不是？
0: 是是。
1: 想定可以，那你就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呀、赶紧报名，因为这批名额眼瞅着我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行行行，那我赶紧把名给报上。
1: 行，
0: 先耗下来。
1: 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呢，让他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没问题。
1: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春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呀、
1: 我知道啊，可能大家伙还排着队呢啊，这也节目时间快到了，您抓紧说吧。
3: 哎，是我家是河北昌黎的
1: 啊，
3: 我听吧，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赠品剩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1000多块钱能买三疗程，赠三疗程的，我信你帮我订一份啊。
1: 哎呀，这个订名额的事儿啊，大家一定记着是要打场外电话跟当地去订。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了，大家一定记着啊，跟场外订。如果场外没名额，我也没办法，我这给您订不上啊。
3: 啊，场外订啊，那我简单跟你说说，完我一会儿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啊。
1: 啊，您说说您什么眼病情况？
3: 哎呀，就你这节目吧，我听5-6天了。哎，我看有不少人跟你反馈用的挺好的，我也想用啊。我挺认可你们这个药的是国药准字啊。
1: 对。
3: 我眼睛吧是白内障，现在眼前呢雾昭昭的，就像进了豆腐房似的，或是蒙成塑料布似的那感觉啊。

0: 子吧变形，
1: 嗯，
0: 俩子走道吧都是高岗不平的，这都不敢迈脚啊。哎，看啥的，那门什么都不是直溜的，也推这儿啊，
1: 啊
0: 走那儿起来也可遭老罪了啊啊！
1: 哦，这是个问题，
0: 啊、
1: 嗯嗯嗯。
0: 嗯，我一看别人用的好，哎，我就寻思想用、
1: 嗯，
0: 我就想订一份，就这么回
1: 事。是吧？这就对了啊！您这个病可不是一般的眼病，如果看东西都是弯曲变形的话，
0: 嗯、
1: 这是眼底病变，眼底视神经有明显的，起码是这个变性，甚至有萎缩。
0: 嗯、
1: 这个呀。只有眼细胞富病18单小分子多肽才能进入到眼底修复眼细胞，这个病才能治。这个要是弄不好，真就是失明啊啊！这不是危言耸听。你呀、啊，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定这个名额，因为马上名额就用完了。你先把名额拿到手再说，好吧？
0: 行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抢名额，我赶紧打电话是主要的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红膜

0: 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们呢这个段的时间呢不干别的事儿啊，咱们专门聊一聊啊这些眼病患者啊，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啊，你别管是这个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是视网膜变性、黄斑变性、网脱啊，这些人咋办是吧？哎，这些人难呐，苦啊，这一辈子行医我了解呀。可是呢今天呢，哎，节目刚开始，我打算呀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啊应该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啊，现在在小学课本里边那也是一篇课文啊。可有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你越觉得熟悉的东西呢，哎，可能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方面。这个故事什么呀？就叫卖油翁啊。说这儿看到很多人，哎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但是呢我还是打算在这儿啊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卖油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古时候啊有一个常胜将军啊，百战百胜，他的这个剑法呢特别的棒啊，说是有百步穿杨的功力。说有一次呢，他在家里边招请了一大堆的宾客，在大家的这个拥护啊啊，这个众星捧月一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将军呢就想又展示展示他的剑法啊，大弓射箭啊，凑凑几箭啊，把远远几棵树上的叶子就射落了下来，众人鼓掌。可这个时候呀，哎，门口有一个卖油的老翁啊，看到了以后却不以为然。这个将军不高兴啊，别人都夸我，都捧着我，你咋还不以为然呢？哎，这个老翁呢也不说话啊，就拿了一个油葫芦，在这个油葫芦上面呢又盖了一枚铜钱儿，同时呢拿起他的小油勺啊，就打了一勺油往这油壶里灌啊，就发现呢这个勺子呀把这油都倒光了以后，哎，这油是一滴不落的灌到了油葫芦里，这个铜钱的钱眼呢是一点油都没蹭着啊。这个卖油翁说了一句啊，无他为手熟耳啊。说啥意思呀？说这也没什么，就是手啊练得多了，熟练罢了啊。这个原文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却品出了不同的含义啊。什么含义呢？你看啊，咱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哎，这没什么啊，就是熟练罢了，没什么。哎，咱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两重含义呀？是不是？哎，第一个，哎，这事儿我轻松拿捏，对不对？这个再一个呀，在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卖油翁会说这话，一方面呢是对他的技术的自信，再一方面呀，说到那个时候，说大家可以想，白

发苍苍的一个老头啊，能够做到是眼不花手不抖，哎，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你说现在是吧，你看现在咱们这很多，咱们别说的啊，你就是70岁往上，那咱们呢男的女的，咱们呢挨着个的，你算有一个算一个，你试试看是不是，你穿个针，你认个线啊，有几个能认过去的，对不对？哎，你这需要既要眼神好，你还得手不抖，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卖油翁说这话有这层含义啊。那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容易眼花手抖呢？这个从中医上来讲啊，这就跟肝有关啊，因为中医讲肝主木，肝又主筋啊，这手抖呢就属于啊肝血不足血不养筋造成的。这个眼花呢，哎，也是跟这个肝血不足有关系啊。所以说呢，就是从古时候，就是包括到现在啊，绝大多数治疗眼病的药都是从肝取之啊，从肝去治疗啊。但这么治啊，对于一般的像什么这个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呢，哎，它可能啊还有些效果。可是你要是一个眼底出血呢，说你要是一个视神经萎缩呢，你要是一个黄斑变性呢，你要是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可怎么办呢？啊，一般人啊用这治肝的办法还能有点作用，那你这不一般的可咋办呢？哎，不一般的呀就得用不一般的药啊。所以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治眼，我们呢就是采用的五脏皆治的办法啊。你不光是说治肝，治肾、治脾、治心、治肺都要恢复啊。所以呢才能够解决啊，像这个我们过去因为啊脾不运化啊造成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像这个肾阴不足造成的肝炎症、角膜炎啊，现在讲的泪囊炎，像这个心火过旺造成的这个翼状乳肉啊、火怒眼，这些的等等这些个眼病的，才能达到啊别人达不到的效果，是吧？这才叫是专门研究眼科，你这才不忘说眼科世家。那到了现在呢又不一样了啊，现在怎么不一样了？咱们现在啊糖尿病、高血压、眼底出血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特别像这个眼底出血，有的时候这眼底出血打一下啊汗着不就行了吗？哪能行啊，啊汗着是你解决当时的问题了，但是第一个你汗着以后眼部的血管10根你焊住了1根2根，是不是剩下的供血就要比以前要少啊？第二一个啊，你焊住以后，那你这个血管被封死了，周围的神经啊细胞啊肯定要有缺血性变化啊，甚至要形成瘢痕，对吧？那你这些情况你怎么办呢？你不解决啊，你不解决你视力就提高不了啊。所以呢从我上医学院校的时候，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啊，我就发现呢咱们人体身上的这个瘢痕组织啊，这里边这个肌肉啊纤维啊交错复杂，就像一团乱麻。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这个眼底要是出了血，要是做不了手术，要是形成了这个瘢痕，就是这堆乱麻，你可怎么给它解？那普通药肯定不行啊，我心里清楚啊，我家传之药就这个药，我这眼科的复命18丹，那过去的汤药它也不行啊，那只能与时俱进啊。所以呢等我毕业以后，等我从事临床，一点一点的，哎，
就开始研究这个事。

0: 啊，最后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现在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那这种多肽类物质啊，分子特别小啊，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而且这种肽类物质啊，就像不流血的手术刀一样，就像咱们身体的消化酶一样，能干什么呀？就是能把眼睛这种错综复杂的啊，已经交织在一块儿的这些个这些弹性纤维啊、胶原蛋白呀、啊、这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呢分解开，就像把那乱麻呀给你啊破开一样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眼底视神经在得到充分气血营养的作用下，在得到呢蛋白多肽的修复下，哎，这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瘢痕一点点长形。这我才敢说呀，你别管是手术过没手术过的，你别管原来视力零点几啊，就是零点零几的视力，我也能让你恢复到最少零点五以上的视力水平，恢复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研究是已经出成果了，效果也已经摆在这儿了啊。所以我希望呢，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可就别再摸着蒙着眼再去摸索去，是吧，再去到处碰壁去。你呀、啊、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早日恢复眼部的光明。特别是现在啊，我跟厂家约定，我把我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无偿捐献，这个企业呢必须拿出名额，是让大家能够以成本价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呢才有了现在咱们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这个优惠机会。那这个政策啊，我必须得说，现在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用完，咱们只能以后恢复原价5960了啊。眼病恢复是没问题，就是花钱多少不一样。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你当地电话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是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啊！
3: 说实在，我是这个复明十八单的受益者。
0: 受益者啊。
3: 嗯，这六疗程啊，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
0: 嗯嗯，
3: 这效果挺好。我听说活动了，说这赠品不多了。活动，我是沈阳浑南的，说这活动随时结束啊呀。
0: 对，这个活动呢，就是人家厂家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名额来资助大家啊，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所以不可能持久，知道吧？你光成本价销售了，你说这个企业工资怎么办，对吧？企业折旧怎么办？等等，很多这。

0: 这个费用都在里边都没算呢，这已经是，所以呢不可能持久。现在眼瞅这名额用完了啊，用完要是没有了，那肯定就得解除，这个没办法，这也就是很快了啊。
1: 嗯，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看我用不用参加活动，买点巩固点疗效。
0: 行啊，您是啥情况吧？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1: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8岁，
0: 嗯。
1: 我们用这个复明十八单之前呢，我这眼好几种眼病。
0: 好几种眼病啊！
1: 那时候眼压高，眼
0: 啊，
1: 压最高前的达到41、42个呀。
0: 哎呦，你看看，不是低，
1: 是眼珠胀乎疼，瞅灯还有光
0: 嗯，嗯，
1: 圈儿，扯得脑袋、眼
0: 对，
1: 眶都疼啊。完了有时候还呕吐，半月。
0: 呕吐，哎呀，你看看，这
1: 嗯，
0: 就眼压高造成的这个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
1: 是。
0: 呕吐呀。这个造成这个天旋地转呐，这眼压高啊，一个是造成的颅内压增高，二一个呢，这个视神经也有水肿。为啥看东西有光圈、有光晕呢？视神经有水肿啊，再这么下去啊，这可要出大麻烦呢啊！
1: 是，你说
0: 哎，
1: 对呀，或者出现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了，总
0: 你
1: 觉得
0: 看
1: 黑点飞往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视力下降，完
0: 啊啊。啊
1: 出现那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瞅东瞅不全。
0: 对，你看看，这就是麻
1: 这
0: 烦
1: 个。
0: 事儿，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事儿。玻璃混浊、黄斑变性，这个白内障、青光眼，这都不算大事儿。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这是大事儿，知道吧？
1: 是，就
0: 哎，
1: 像你说的，这视力越来下降越快呀，生
0: 嗯，
1: 活自理都成问题了。你看左眼只有光杆了，
0: 啊，
1: 右眼这在医院测是0.05，哎，
0: 哎呀，
1: 你反正也
0: 零
1: 不
0: 点
1: 出，
0: 零。
1: 在是在屋啊，知道哪嘎有东西啥的磕着碰着擦呀。上厕所有时候老伴儿搀着或孩子在家啥帮扶着，所以当时
0: 对，
1: 心情挺低落，挺遭罪呀。
0: 肯定0.05啥概念？很多人不知道，0.05就是说呀，大概有这个脑袋那么大的一个字母放在眼巴前儿，你才能看见它有个黑影，就是这么个概
1: 是，
0: 念啊。
1: 对
0: 你想
1: 呗，
0: 想这是什么情况吧？啊，
1: 完就是用药没少用，效果也不好。或者这
0: 嗯，
1: 个听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说是那个好像国药准字的，
0: 对，
1: 哎，
0: 是的。
1: 这么我买了，我记得就是两三天吧，就是
0: 啊，
1: 眼珠子眼压下来点了，眼睛不那么胀乎疼了，也就七八天吧，十来天眼压基本就是20往里了，是起不过。
0: 啊，先下来，这正常了，
1: 对，眼珠擦也胀乎疼了，黑点飞
0: 对，
1: 蚊变少变小，
0: 啊
1: 视野多少恢复点儿。一个疗程吧，一个疗程基本眼压就正常，就是16、17个了。
0: 啊啊，啊，你看，
1: 眼珠不胀乎疼了，感觉那个黑点飞蚊变少变小，视野逐渐恢复点了，宽了，
0: 哎
1: 透
0: 呦，
1: 明
0: 这
1: 了。
0: 就对了啊！我说了嘛，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很多人还因为它发愁，这个不值当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出现了所谓的视野缺损，啊，其实那就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或者是有黄斑变性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视神经退化这是大事儿，弄不好真就是要失明，而且过去确实治疗的方法不多。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我这家传之法，五脏同治，通过这个提取出来的小细胞、小分子，这个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呀，直接渗透到眼底，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的话呢，眼底视神经胞的萎缩退化，一点点恢复了啊，视野找回来了，视力呀才能大幅度的提高啊。
1: 对了，越用越好，越有信心呐。三个疗程前，青光眼彻底好了，眼
0: 好。
1: 压15、16个，眼珠
0: 啊，
1: 不胀乎疼了，瞅灯没有光圈了，玻璃
0: 对，
1: 混浊也好了，没有那个眼睛感觉没有黑点飞蚊啥飘晃，视力也提高
0: 哎，
1: 了，视野
0: 好，
1: 逐渐变宽了，出去溜达溜达，不用老伴搀着，上厕所啥的，小区前瞅东西啥的，电视啥也能看了，挺好。
0: 都行了，
1: 是，这
0: 好，
1: 回越用越好。这六个疗程还两天就用完了，现在好这一个，我这个左眼呢达到0.5，右眼达到0.7了，挺好。
0: 你看，0.05变到0.5、0.7，那这个生活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1: 对，现在就说是出去有时候上街里溜达溜达，坐公交啊、站点啊，瞅那个站牌啥都知道了。
0: 对，
1: 石
0: 好
1: 英东那个。分针啥也能看着了，
0: 能
1: 有时
0: 看
1: 候
0: 着
1: 上
0: 了，
1: 那个
0: 哎，
1: 社区跟他们打打麻将， 下棋都行了，心情好了，人感觉活。

0: 子有奔头，脸色也变过来了，这气色也好了，是不是？
1: 哎呦，这真好啊！就这生活，咱说句实在话呀，白菜豆腐都感觉的香，都觉得甜，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嗯，
1: 好好好啊、
0: 嗯！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赠品不多了，还有这随时名额没有，随时结束。我寻思，
1: 对，
0: 是你给我交实底，我又没有参加活动了。咱也不差钱，说一天1000多块钱，仨疗程，挣仨疗程，又买点，再巩固一下疗效啊。
1: 哦，我跟所有的人我都交实底啊，就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继承了传统中医五脏治眼的方式，又采用现代的这个眼科提取工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具有分子小、穿透强、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结构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呢、
0: 嗯、
1: 它是能够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的啊。大家如果愿意去验证，你可以去医院治完以后，你做这个 A 超啊 B 超啊，是吧，当然你要愿意花着好几百块钱你去做啊，医生会给你个结论，你这个眼底已经恢复如初，明白吧、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这6个疗程用完了，该停就可以停了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原来花这个5、6千，快6000块钱，现在才花1000来块钱，我再拿点，反正花钱不多，这个不行啊！咱们这批名额呢，本身就这点了，马上就用完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呢，啊，让他们还得恢复起来呢，行吧？
0: 哦，
1: 你这用不着了，
0: 你把2门的用完就彻底停药了。也不用参加活动买了，是不是？
1: 对，你就把你这个手上这几条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停了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哎、好、
0: 嗯，
1: 那就祝贺你啊。
0: 行，哎，好嘞。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是我，你好。哎，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的啊、哦
3: 嗯。啊，那个这不嘛，我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哎呀，这效果呀，我真是没想到会是这么好。
1: 哦，好好好，
3: 这效果真是不错，
1: 是吧？嗯嗯。
3: 你看我这不今年55岁了，我的这个糖尿病啊、哦、也有个几年10来年了，
1: 得有10来年了，
3: 就那个糖尿病并发眼病了嘛。
1: 嗯嗯嗯，对，
3: 哎呀，这眼睛啊，你说这一天就看东西啊，雾气糟糟啊，就是白内障。
1: 嗯
3: 后期吧就眼底出血。
1: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这角膜炎，哎，你说这眼睛啊都让我得全了，
1: 是吧？
3: 这一天你说呀、啊，你做个饭行动各方面都不方便呢。
1: 对
3: 啊，你这就是看见东西吧，雾气糟糟不说吧，还有这黑影、
1: 嗯、还有黑影，
3: 哎，整天你就是那个眼睛啊脏乎乎的还疼
1: 啊、哦、
3: 你这药吧也没少买，你钱也没少花、
1: 嗯、
3: 这效果就是不见好、
1: 啊、是吧？
3: 那个后期吧，我也是有一天就不出门啊，这不就听到那个是你的讲座了、
1: 啊、
3: 我听讲的这个复明18单、
1: 嗯、
3: 因为别人用的都不错、
1: 嗯嗯，
3: 毕竟吧，我没用过，当时我也没敢多买，这让孩子给我买的，买了3个疗程呢，买3个疗程了，我现在用了2.5个疗程了，这效果真是不错。因为咋的？我大概用了1-2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哎，你说我就感觉咋的，这个雾啊，好像就变薄，不像以前那么厚了，感觉。
1: 啊，就开始能散开了，是吧？
3: 哎，对，就那种感觉。
1: 好，嗯
3: 嗯，用了大概能有1周呢呀。哎，这角膜炎就见好、
1: 嗯、
3: 也不胀不怎么疼了、
1: 哎、
3: 但是也疼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您看看啊，好，嗯
3: 嗯嗯，是，我就是用了自己有信心了。刚才我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这个黑影啊 就有渐小了，
1: 哎，
3: 这个小黑点儿，嗯，一点一点的就有没了。
1: 对了，
3: 这个雾啊也更少了、
1: 啊、对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从这个中医上来讲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因为这里边含有引经药，它能够使这个引领的药物啊，直接呢从五脏出发啊，分5路啊，肝呐、心呐、脾呀、肾呐，是吧？从5路出发，直接入眼，能够呢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部经络，这样呢增加眼部代谢。那么从现在角度来讲呢，这个提取出来的特效成分 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小分子多肽物质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那么这可以直接针对眼部垃圾呢，迅速的进行分解瓦解，所以你现在呢，感觉这个眼睛里边说白了吧，就好像是咱们过年那个大扫除一样，一层一层的，一堆一堆那些个灰啊、杂质啊，排除出去以后，哎，这眼睛感觉就透亮了，是吧？
3: 嗯，对。
1: 但是关键呢，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眼病，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啊，跟别的病可不一样啊，它往往就是眼底病变非常重啊，眼底的经络瘀阻也重，眼底视神经病变也重。这个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吧，其中一个并发症就是什么呀，就是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是吧？手老麻呀，脚老麻呀，啊，没感觉呀，慢慢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现在呢，通过咱们里边复明多肽的帮助呢，一点点的让你受损的视神经一点点能恢复，这样的话视力才能真正的提高啊。
3: 嗯，是。
1: 哎，
3: 你看
1: 现在这个怎么样了？现在，嗯，
3: 啊，你说我这个就是那血块，以前不有出血那个血块
1: 啊，
3: 现在都差不多就没有了，
1: 差不多没了。好，
3: 嗯
1: 嗯，
3: 你看我现在这不是动了两个半月了吗？
1: 啊，
3: 哎呀，这血块呀没了，这视力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啊、
3: 因为原来你这咋的，我就0.1、0.2到医院去查的。
1: 啊啊啊！
3: 那个，我现在左眼睛是0.4，右眼睛0.6。
1: 嚯、嗯，你看看，哎，这视力提上来了，哎，这是咱们最终目的嘛？啊，好。
3: 是啊，哎呀，我真是。哎呦，我都高兴的都不行了。我这邻居从来就问我，你这以前我就不敢出门呀，就这视力出门不是磕磕绊绊的，孩子也不让出去，老伴儿也不让出去。现在一出去了，一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看不着你，这一说我现在这病情，他们都替我高兴。
1: 那
3: 我说以前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不是拿着咸盐当味精，就拿味精当咸盐。
1: 对。
3: 嗯，你说现在看着电视啊，你说看看手机啊，这都能看了。
1: 啊。好 好，
3: 嗯，我说咱们这个名目十八那真是名不虚传。
1: 嗯，
3: 这不我就有点啥事呢，这不我听说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剩三个疗程吗？说剩也不多了，快结束了。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打半天总算打进来了。哎，这就剩一小部分了，我说咋的，我还能不能赶上那个活动了？
1: 活动还能赶上，现在确实这个名额呢马上就用完了。所以呢，名额用完活动肯定就要结束啊，这也就是最后这点东西了吧。啊，这个但是现在定还来得及啊。像您呢现在正在恢复当中，一定要把后边的疗程要用足用够，因为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特别是像咱们这个视力的提高啊，眼底视神经的修复啊，眼底这个血管脉络膜的这个修复啊，你一定要给它治理治彻底喽，这样呢我就能保证你以后能真正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能达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之前你得把这个路你得给它铺平了，你得把这个药你得给它用够了，对吧？哎哎，
3: 那我现在是打进电话了，你是不是报名就能给我报上了？
1: 哎呀，这个可不是啊，这个报名啊必须是你打你当地的电话啊，因为这个咱们每个地方现在剩多少名额，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我也看不到，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定吧，这活动马上就没有了啊。
3: 哎呀，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先赶紧打电话报名报上，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哎，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
3: 嗯、
1: 啊。
3: 哎，那好，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再见。
2: 是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
4: 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5: 你好，老师，
1: 哎，
5: 这好不容易要打进来了，我是辽宁营口的穆树兰。
1: 哦，营口的啊，你好，
5: 哎，
1: 欢迎你。
5: 你好啊。大前天呢，我订了6个疗程的，买这1000多呀，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真的不容易。这听说呀，这赠品一小部分，结束那个没有了，就立刻结束了。我就想问问，那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了？听说结束后，这不涨价数就恢复原价5000多呢吗？
1: 哎，恢复原价是5960，这个没错。但是呢，您肯定不会呀，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现在名额是马上用完了，一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了。但是呢，您没送到是因为啊，这个物流需要时间啊。我们呢，给你的这个政策，给你的药已经发出，已经就在路上了，知道吧？
5: 哎，
1: 那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那说话算数的人来讲，那不能说啊，说应好你的，最后变了卦了，让你多掏钱，这绝对不可能。
5: 哎呀，有你这话呀，这我就放心了。但是啊，
1: 哎，
5: 我打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是那个想也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让你帮我看一看。
1: 哦，可以，您什么情况说说看。
5: 好，我这不64嘛，我眼睛啊，就看啥东西模糊，就好像总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模模糊糊的。然后我这眼前呢，还有像水波纹似的那个东西，看啥都像是水波纹似的。密密麻麻挺厚的那小黑点儿，
1: 是吧？这个雾啊，
5: 哎，
1: 小黑点儿啊，这都是小事儿啊。雾啊，小黑点儿啊，那就是这个，老百姓讲啊，这年头岁数大了，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呀，啊，里边不干净了啊，有点杂质影响，这个都很正常。但是水波纹不正常，
5: 啊，
1: 水波纹是什么？是你眼底视神经有肿胀，知道吗？有肿胀。
5: 啊，
1: 这个水波纹你想想啊，这个水波纹它是不是也是有，咱们如果是仔细把它放大想的话，它是不是也是有高有低，有个波啊？
5: 对
1: 啊，这个眼睛也一样，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细胞啊不平整了，有的哎是正常，有的哎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了就高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反映在你的这个视觉上，哎，就会出现所谓的老百姓讲像水波纹一样，
5: 这还不算
1: 啊，这是眼底病变
5: 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哎，就扭曲变形。这是怎么一开始的时候坐着看，怎么参加电视，缺一块甲？问老头，
1: 哎，
5: 老头说哪个缺甲啊？
1: 啊，
5: 吃饭了，给我拿个筷子，拿一个筷子，这筷子摸摸呀，是直的，那一直就弯的。
1: 哎，你看看，
5: 哎，就往下下楼梯，
1: 哎，
5: 这楼梯高低不平，也不知道哪个正经是楼梯，这下就不坏了。哎，
1: 哎，
5: 那天检查说的，哎，不单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还来个什么黄斑变性，就是眼底出现问题了。
1: 哎，所以这回知道了吧？当初还可能还以为是电视坏了啊。
5: 对，
1: 说要换
5: 电
1: 视，实际上呢，你这个问题比电视坏了要重得多。你现在换电视才没多少钱，你这个眼睛这问题这可重得多了啊。
5: 对，
1: 眼底病变。
5: 那你说也没少看呢，也没少花钱呢。但是哪个也没见效，就感觉这视力啊下降挺快，慢慢的这生活现在也不能自理了。
1: 啊。
5: 哎。你看不着啊，走路不能走，高低不平，拿筷子也看不着是弯的是直的，也不知道，还一天就傻呵呵的，心里头可郁闷了。这不是听你的节目听了5-6天吗？哎，听着别人比我严重的眼病人家都治好了，那我差啥呀？我也得治啊。还挺巧，正好还赶上这个活动了。 那个买一千，那个一千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的，
1: 嗯，
5: 挺不容易的，这活动跟那个参加上了，就差这个药啊，现在没送来，这心里着急，就想麻烦老师啊，您帮我催催，看这药啊啥时候能送来，我好快点用上啊，早点把病治好了。这我也像人家似的，出外头旅旅游，哎，跳跳广场舞，打打牌，
1: 对呀，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咱的呢想让自己的生活啊变得呢丰富多彩，跟别人一样，那首先得有个双好眼睛，是吧？
5: 对，
1: 而且呢这个病啊确实是宜早不宜迟，你越拖得重，视神经越重，那你视力的恢复肯定要差一些啊。
5: 嗯，
1: 这样的吧，首先啊你可别着急，别上火
5: 啊，
1: 你这病着急上火这肯定不好，这个名额肯定是有你的，钱也不会多花，这个是肯定的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我以后啊我下了节目我一会儿我给你催一催啊。这个是营口的，姓穆是吧？
5: 穆素兰。
1: 穆素兰，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你稍微催一催。我们正常情况下呀，这个市区之内是三日送到，这个郊区郊县呢要求必须是五日之内送到啊，我给你稍微催一催好不好？
5: 行。
1: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5: 哎，行，
1: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
5: 好，
1: 好，再见。
5: 再见。
4: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6: 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啊，
6: 你好，高老师，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我用的效果挺好的。
1: 是吧？好，
6: 对，当初我这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我这6个疗程用完了，停药这有一个多月了。你说停药这一个多月也没反复，也没反弹的，视力挺好。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啊！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真是名不虚传呐。
1: 应该的啊，这是我们必须得把这眼病研究的明明白白的，是吧？我以前和大家讲过嘛，那你一般普通患者来了得管用，那你不一般的患者，别人不收的，别人不治的，别人治不了的来的，那我也得让他管用啊，这才能说是我专治眼科的本事啊，对不对？
6: 是。你看看是这样，这个我今年吧62，我这眼睛啊原来有这高度近视。原来我跟你说戴着700度的这个眼镜啊，那眼镜片老厚了，
1: 是
6: 啊，而且你看这个眼镜这戴眼镜啊，对这人特别不方便，一个是沉夹着鼻梁不说哈，再一个一到这个冬天天冷的时候吧，它有那个哈气呀、有那个雾气，总是一有雾气啥都看不着了，就是，特别不方便啊，而且呢我眼睛还有散光啊。看东西的重影，看那人的脸庞也是看着两个人总是，最要命的什么呢？我的眼底出过血，这出血打了激光之后吧，就是那个眼前那个黑块啊，他当时看不着啊，就是，
1: 哦，
6: 我跟你说， 对，因为我这视力不好啊，这个老费劲了，而且眼前本来就眼前吧就有这个那个飘来飘去的那小蚊子似的小黑点儿，挺多的。啊，这几年我为了治这眼睛走过很多冤枉路，也花了很多冤枉钱了。
1: 啊，
6: 对，后来吧，是我听了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专治眼病的。
1: 对，没错。
6: 这啊，而且我有一个这个邻居呀、啊，他用过，效果非常好。刚开始我还不敢相信，后来见您眼神好了之后、
1: 啊，
6: 我就没有犹豫，我一次买了这个六个疗程的。
1: 啊啊啊！对。
6: 啊，你别说这件药真挺快的，我吃了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6: 我就发现以前这个眼睛胀疼这种感觉呢，它都轻了，它不像原来那么厉害了，就、
1: 啊、
6: 是
1: 好。
6: 啊
1: 嗯，
6: 差不多吃了有一个礼拜吧，这、
1: 嗯、
6: 眼睛看东西啊，哎，他就我就发现不重影了、
1: 嗯。
6: 以前我的手指头放在眼睛，放在这个眼睛跟前呢，他就是那个手指头看、
1: 嗯、
6: 都看不清。
1: 嗯
6: 啊，后来这他就不重影了吗？能数清这手指头了，就是。
1: 嗯、对，好。
6: 啊、
1: 嗯，
6: 哎，差不多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6: 哎呀，像我以前这个眼前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点儿。
1: 嗯
6: 啊，像比较比较淡的或者比较小那个看不着了，但当大的那个还有，
1: 哦、是吧？
6: 对，这后来越有信心呢，用到这个两个疗程，我以前那个黑块这个不动那个黑块它就没了，
1: 是吧？啊，哎，
6: 啊、
1: 对了对了，
6: 哎，对呀、啊，那不动黑块没了之后，我眼神都好多了，
1: 是吧？
6: 差不多这三个疗程用完吧，
1: 嗯，
6: 看我能看清人的脸庞了。哎，那分清看清五官了、
1: 哎、
6: 啊！
1: 高兴不高兴啊？啊！
6: 当然高兴了、
1: 哎。
6: 你看这个，我在有时候在楼下碰这些，以前都不敢出门嘛。
1: 啊。
6: 眼神好了，我这出去溜达溜达。
1: 啊。
6: 我那个对面楼上的老李啊、老张啊。
1: 啊啊。
6: 我那远远给他们打招呼了。原来不行，原来是戴眼镜也瞅不清楚人家，还总是认错人。
1: 我接触过很多老同志啊，就是说啊，原来呀不敢出门，就怕呀别人说自己呀这个眼光高啊，说瞧不起人啊，不是跟人打招呼，其实哪是啊，那眼神不好就是看不见看不清啊。哎，现在呢出门老远就跟人打招呼啊，别人也说自己变得热情了，实际上就是眼睛好了。
6: 是，你说的太对，太了解我们这些患者了。嗯、现在你看我这个六骨疗程嘛，这、
1: 嗯、
6: 我到现在吃完这停药这一个多月了。没复发也没反弹，而且眼睛我视力特别好，你看现在我戴的眼镜能达到0.6、0.7这个视力了，现在是、
1: 啊、是吧、
6: 啊、
1: 哦，
6: 对，以前的眼睛度数也降低了、嗯、原来我戴700多镜子，现在我戴300多镜子就可以了，现在
1: 是吧
6: 啊对
1: 呀、
6: 啊、
1: 好
6: 听到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活动啊，
1: 嗯，
6: 是这个赠品没多少了，是这个活动这赠品没了，活动立刻都结束了。
1: 对，
6: 哎呀，我心里有些着急啊，我打到你这儿了，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呢。
1: 哦，你妹妹要用、
6: 嗯、
1: 她是什么情况呀？什么眼病啊？
6: 哎呀，我妹�妹吧，你看她比我小这么3岁吧、
1: 嗯、
6: 她眼睛白内障。
1: 白内障
6: 啊，
1: 嗯嗯，
6: 白内障完了，她这个什么呢，也因为没到成熟期，也不能做手术。
1: 嗯
6: 完了她眼前跟我一样也是有这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挺多的。哎呀，他这因为这眼神不好啊，老着急了，因为这他开一超市，在超市总找错人家钱，有时候总是他自己也着急上火的也是，
1: 对，
6: 所以说我想趁这机会，我先跟他参加上，你看原来我买这六个疗程花5000多，现在你这这回是省一半的钱，1000多的买仨疗程还能挣仨疗程呢。他太合适了，现在、
1: 啊、
6: 比我原来的划算多了。现在跟你说，关老师，
1: 那当然了，是的，是的，
6: 啊，
1: 价钱上肯定划算多了啊！你原来5960、
6: 啊，
1: 现在就花1490，那差太多了啊！能够不相当于报销3/4都省了啊！关键是啥呀？关键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眼不屈呀！啊，它有这个好效果，能让眼睛复明。就是咱们5000多哎，那也觉得值。那现在呢，是因为有了咱们这个成本价的销售政策，所以呢，能够让一部分人呢确实享受这个红利啊。这个政策眼看着呀，这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可得让他抓点紧吧，赶紧呢 和当地联系，抓紧报名。这每天呀，咱们还是限制，就才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啊。
6: 哦，才20个名额。那你这能报名吗？这个、
1: 这个不行，必须得打场外电话，这个不行。
6: 行行好，那我再赶紧打场外电话，老师，那谢谢您哈。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7: 咱家是辽宁大连的，你咋才接我？

0: 过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啊，大家伙打来电话呀，咱们也得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接啊，所以到您这儿可能有点晚了啊，节目时间也都快到了啊，您什么情况吧？啊，别着急，跟我说说看。
1: 哎呀，你可能不着急吗？你说我这眼睛啊，都得了十来年眼病了，这个怎么治也治不好。这不我表姐，她比我大1岁，她69了。
0: 他
1: 是白内障眼底出血，那眼底出血出血就打激光手术，就做这激光手术做3-4回呀。
0: 哦，光手术就做了3-4回，你看看。
1: 啊，
0: 哎呀，
1: 他就后来他说的，搁您这儿知道这个复明十八单的完，他就用上了。他6疗程用的可好了，都快70岁的人了。现在哎呀，干家务什么的，看孩子、看孙子，啥事都没有了，全好了。所以说我看见他用这个复明十八单用的全好了，我也不担忧了，我也不害怕了，我也想着急用上。为啥着急呢？听说咱现在呀，你3个疗程挣3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关键咋的，说赠品咋的不多了，剩一小部分了，要立刻结束了这个活动。我这么在这着急的，我寻思要给我定一个1000多，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
0: 是吧？哎呀，这个呀必须赶紧用上药啊，要不然呢这个眼睛如果说再出血，那就跟那个脑梗脑出血似的，是吧？那前面说能止住，再出血以后影响多大谁知道啊，会不会因为这出血造成视网膜剥脱，造成这个整个的一下失明，这谁都不好说啊。这个呀赶紧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赶紧给它用上啊，把这个眼底这个淤血能散开，把眼底血循环能打通，而且用上那天开始算，首先这个眼病一天比一天好，这就不会有失明的风险了啊。
1: 是。
0: 但是这个政策呀，得你和你当地联系，啊，得看你当地啊，你现在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你当地现在出了多少个名额呀？我不知道，所以呢，你赶紧和你当地联系，抓紧报名，就这点名额了，用完可真是快要结束了啊！
1: 是我寻思跟您打那电话不容易，我真打半天呢，给我急都急完了。你看我这个表姐，人家讲话了，像你说眼底出血啥的，6疗程全用完了，人家都好了。我和她的病吧不一样，我，啊。我咋的，我这青光眼大部分是开角型的。
0: 开角型的啊，开角型、B 角型、B 角型的发展快，开角型的发展慢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情况？
1: 还有玻璃体混浊呢，完我眼压高就是脑瓜子疼，眼皮发硬。关键咋的，我那个左边左右往外看还往里看，那两边咋看不着呢，黑漆漆的。
0: 你看，哎呀，你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啊，要是B角型青光眼，你别看它发展快，但是症状重，它治的也早。这个开角型青光眼呢，它这个发展慢，它就像那个血压呀，一点一点的140多、150、160，一点点的往上走，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看现在整个眼底视神经啊已经有严重的影响了，已经有退化了，看不着的地方就说明视神经已经退化，已经逐渐快要丧失光感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如果说呀发展厉害了没得救了，大罗神下来了你也得失明，知道吧？这个呀你赶紧呢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赶紧用上，通过细胞治疗，通过复明多肽，这样才能够激活眼底视神经，知道吧？你这个呀，能治，但是得抓紧了，啊！
1: 哦，那我用咱那复明十八单的话，我那脑瓜疼，还有这眼压高，眼压现在又是29啊，1个28，1个29，是不是能降点吗？关键眼前那小飞蚊子、带膀子、线头子，还有那小黑点呢，哎呀，可多去了，是不是都能给我治了吧？
0: 对，这个没问题，这都是这个眼压高带的，知道吧？这些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呢，眼睛的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的头疼啊，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啊。这个一不疼就轻松了，脑袋紧箍咒就解了，知道吧？这个特别快，关键是眼底视神经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重，这个得恢复的慢，明白吧？
1: 行，那我
0: 哎，
1: 知道了，我相信您，我听您肯定能比平常那些常规。

0: 要能好。
1: 那肯定没问题啊，你就从你当地赶紧呢打电话抓紧报名吧，可别着急上火了，你这个病啊着急上火眼压高长得快呀啊。
0: 啊、哦，那搁我们这报名，你搁你那就给我报上得了呗。
1: 这个真没办法，你要是已经订着名额，让我给你催一催，送快点，这可以。这个名额，这个钉是钉，卯是卯，一个都多不出来，现在马上就快要没了，你赶紧订去吧，好吧？
0: 啊，那行，那行，那不麻烦你了，也行，我自个去打电话，叫家里人也帮我打吧，报名。
1: 对，几个人打，这样的话订的快一点啊。好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1: 你好。
3: 可算那个找到你来打你电话，真不容易，找你都多难找呢。
1: 嗯，是的啊，大家伙都想找我啊，所以说呢，通话肯定得一个一个来呀啊。
3: 是啊，
1: 您说找我什么事儿吧？
3: 听节目，听三四天了，我家是沈阳和平的。那个我听你活动说是咱现在这个十八单买发疗程送发疗程才1000多块钱，完了说这那个赠品没多少了，立刻就结束了，你赶快帮忙给我订上吧，这个原价那个6疗程5000多，那得省多钱呢？
1: 哦，那是，那省3/4啊，个人才花1/4啊，1000多和5000多比，谁也能算出能差多少来，对不对？啊，
3: 是啊，
1: 现在确实名额马上就快用完了啊，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您是什么眼病，什么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3: 哎呀，为啥我听三四天我没买？我的眼病重，这我一看，这赠品不多了，那活动马上结束了，我再不抓住机会，那过去车就没这店了吗？这不是？
1: 那倒是啊。眼病再重不用怕啊，我专治眼科呀，什么样的眼病都见过啊。您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病症啊？
3: 哎呀，我这个好几样病呢，最重的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夜盲症。
1: 夜盲症。
3: 晚上那就出去了就不可能了，这个看不到，就白天现在视力都下降了，这个10米开外都瞅不清是谁，男女都分不清。完了前面有个黑影挡着，说是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就这个筷子直的我看成歪的。完了之后那倒是平的，我在我眼里那就是那个有坑有包，就感觉不敢下脚似的感觉都。
1: 是吧？哎呀，
3: 啊，
1: 这就是
3: 眼底都有毛病了，黄斑变性。那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重啊？都说我这那个大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都不见啥效果呀。所以说这个，说你赶快帮帮我吧，帮我给这个订上。我也想用咱们富明十八单呢。那别人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1: 嗯，你这个病啊，确实重，属于典型的眼底视神经病变。啊，过去只能呢一针一万啊，这三几个月打一针，三几个打针，就这么维持着。这一回啊不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从病根上啊打通眼部循环，补充眼底气血，其实都是气血不通造成的啊，这个可以治啊。你讲讲了，那别人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的人治好的有的是，别人都治好，你差啥呀？就差的你用药用晚了啊。现在呀，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把名报上名，就花1000来块钱，把这6个疗程药啊用足用够，你这些眼病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这个没问题啊。
3: 啊，那个能好啊，我这眼还有救啊。
1: 有救，能好啊。您呢，抓紧打电话报名，用上药，用上个10来8天，到那个时候呀，你自己就清楚明白了。那个时候眼睛亮堂一些了，你就不心里就明就知道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3: 是是是。
1: 哎，行，先打电话争取名额吧。现在是1000多，再晚着可就是5000多了啊。
3: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那谢谢你了，谢谢。
1: 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0: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

0: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应急常识365。
4: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5: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北京时间的七点零八分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早上好啊，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跟小朋友问声好，
1: 错了错了，第二天，
2: 昨天就开了吧？
1: 昨天就开学了。
2: 哦，
1: 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老觉得九月一号是开学日。
2: 哦，明白了。我昨天看到一个家长说的，说感谢幼儿园开学了，感谢幼儿园总饶我狗命。
1: 终于这两个月熬得不容易啊，各位辛苦了。
2: 好的，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都高高兴兴上班来，或者上学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1: 好，今天早晨呢，我们还是一开场呢，和大家说一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啊。啊，希望早高峰的路上呢，有了我们的陪伴，你呢能够有更好的提神醒脑的效果，有如咖啡一般。
2: 哎，对，首先啊，咱们就说到这个早间啊，喝杯咖啡提神醒脑。但是呢，几点喝咖啡比较合适？10点钟，早上10。

0: 十点左右来杯咖啡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提神效果。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专家说了，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呢才能从人体呢彻底的代谢出去。但是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是有差异的，所以来说几点喝咖啡？上午十点钟
1: 的时候能达到比较好的提神效果。因为呢，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分泌，增加胃酸的浓度。第一，我们不建议空腹喝咖啡。如果时间紧张，喝咖啡前啊，最好吃一些富含碳水的化合物，什么面包呀、包子呀、饼干呀，就是外国人是下蛋糕，我们可以下包子，一点都不违和哈。它是从你健康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呢，早上10点钟吃完早点以后呢，进到办公室喝杯咖啡特别好。
0: 好嘞，咖啡提神可千万不要贪杯，晚上熬夜的话，第二天身体可是会发臭的哟。经常熬夜的人呢，据说闻着身上啊是臭臭的，因为那是疲劳的信号，提醒你该休息了。因为熬夜时呢，大脑会时不时的做出一些应激的反应，让人呢保持清醒。同时呢，它也会促进人类的皮脂腺分泌油脂，这些油脂啊在身体上呢附着了一夜，酝酿和发酵以后呢，最终就会形成一股异味。
1: 这种疲劳臭呢，经常出现在皮脂腺集中的部位，比如腋下、前胸、后背、颈部。它不仅让人难堪，还为身体状况亮起了红灯。消除这种熬夜臭啊，并不难。第一是吃的东西上，你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另外呢，促进你的血液循环。第二呢，多洗澡。很简单吧？
0: 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根其原因，还是停止熬夜，尽可能早点睡才是最重要的。好嘞，说的这个闻的味儿啊，人会发臭啊，熬过夜之后身上难闻。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也要请各位来列数一下，你闻过的最好闻的，不是最难闻的，是最好闻的味道是什么的喽？
1: 今天互动话题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开通了，大家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0: 你闻过的最好闻的味道是什么啊？大家可以具象化的形容一下，关注官微，在什么情况下行呢？闻到的呢，发送 FM918 的官微过来，我们就可以收得到了，大家赶早哦。下面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最新的国际动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教育部等七部门呢，近日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提升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
0: 社会方面，8月30号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的漩涡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且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如果要出差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
1: 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的采购力度。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
1: 针对近日两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0: 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1: 北京中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
0: 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秋风啊，清风送福。秋风会把我们早间的新闻送到哪里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希望收获的是一份美好的上班的心情。九月第一天，祝福大家早上好。

0: 来了，7:14，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哦。
1: 来说一说你最喜欢闻的味道是什么呢？
0: 你最喜欢闻到的味道，你闻过最好闻的味道是什么？在某种场景之下，大家具象化描述一下吧。很简单，发语音过来转文字，我们就可以收得到喽。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会骑不等于能骑，年龄不到就是违法。家长别给孩子买电动车，出了事儿监护人要担责。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听
12: 听，
11: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2: 苏醒节奏，
11: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2: 早高峰来了，
1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2: 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上七点十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便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如果啊，现在让大家呢，啊，深吸一口气，静静的闻一下早间的味道是什么感觉呢？早间应该是没洗过头，有点油，然后呢，刷牙刷的就是不太认真。然后还有稍微有一点点轻微的异味啊的这种清新的味道吧。
1: 然后冬梅同学他说了，
0: 冬梅等一下，什么马呀？哪个冬梅呀？
1: 马冬梅？
0: 马冬
1: 什么梅？
0: 马冬什么呀？
1: 哎呀，这个。

0: 段子实在是太火了，叫这个名字都受影响了。
1: 冬梅，
0: 但是谢谢冬梅记得我们的节目。
1: 好，冬梅
0: 常来互动，
1: 常来互动。冬梅说啊，大家闻过那种新米的
0: 米香味儿？
1: 哎，新米的米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就是刚刚稻谷刚刚把它打磨完了以后，想象一下那个味道，我曾经闻过。
1: 新米的味道，
0: 就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
1: 这个很小众的一个味道，但是确实
0: 因为我们城里的孩子很少有机会闻到这个味道。我是有一年就跟着亲戚去他们老家玩，刚好赶上那个秋收的时候，
1: 这简直就是一种收获的味道，
0: 沁人心脾。
1: 这是农民伯伯是经过一整年汗滴禾下土过后那种收获，带着甜蜜又有一点辛苦的味道啊！我决定今天去超市，我把头就埋进那个米缸里，我把头插进去闻一闻。
0: 不要把你头油污染了米味啊！
1: 闻一闻，
0: 小心被监控抓到。
1: 哎，但是大家去超市用手呢练那个铁砂掌，然后插过那个米缸吗？
0: 小朋友不要学习啊，叔叔小时候不懂事，你们别跟着学啊。
1: 我知道是什么新米是什么味道了。我们家小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米缸，是布做的米口袋，布做的，你还有印象吗？然后那个布啊，每次放在门背后的时候呢，一关门你都会闻到一股很奇怪的但是说不出来的香味。
0: 哈了吧，
1: 哈了，又放在厕所里怎么会哈了？
0: 你时间放长了它也会有那种陈味
1: 啊，陈味，陈米
0: 的味道，所谓的陈米的味道
1: 啊。不过我们家的米是非常惨的，
0: 我是比较喜欢香油的味道。以前大家知不知道有那种粮米站，就是你买油买米要去专门那个地方，
1: 米店，
0: 他还卖
1: 粮油
0: 啊，粮
1: 店粮油。
0: 对，然后那个香油的味道太好闻了，
1: 菜籽油
0: 吗？对，菜籽油。每次那个菜籽油是用，像
1: 个
0: 机器一样，
1: 那个
0: 打开
1: 那个泵
0: 打开以后，
1: 然后用手给它压出来那种，大家现在都没见过，
0: 没见过了。可能那个
1: 在一个大缸里，
0: 跨了一个时代以后，这些东西成为博物馆的纪念物了。
1: 哎，就
0: 但不管怎么说，一走进去那股香油的味道啊，
1: 米香
0: 一下子扑面而来，你觉得你神清气爽。
1: 嗯，
0: 我特别喜欢那个香油的味道。
1: 然后里面一定有个穿那种藏青色的深蓝色的
0: 娘娘
1: 工作服的娘娘，
0: 嗯，
1: 对吧？
0: 冒插队，冒插队，排着队嘛。
1: 哎，你看，就是当年的这种
0: 生活情景啊。
1: 当年我们的那个水龙头啊，还是要靠压出来的，对吧？像个杠杆一样的那个压出来的，就是
0: 水井吧？
1: 水井，那也
0: 还好，我们
1: 现在都没有了，
0: 不用水井了，我们家用自来水了。
1: 自来水。所以说回来，这个米香味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每个家庭里面都有，有的是用大铁桶装的。有的像我们家就用那个米口袋
0: 布做的，有的是用米缸啊，
1: 然后
0: 都不一样。
1: 一放到那个门背后呢，我看完武侠片啊，就用飞刀飞它。我们家的米口袋上面起码有十多个那个飞刀的刀印。
0: 陆娘娘，这儿子太足了。
1: 哎，但是
0: 你小时候真淘气。
1: 你看完了，你总得模仿，你捅点
0: 就是超越不了，
1: 你又不能捅啥，
0: 怪
1: 不得
0: 被打
1: 了。
0: 知道原因了。心远中书他说了，小雨里的桂花香味让人永远不忘。
1: 桂花香，
0: 三月的小雨淅淅沥沥，八月的桂花好像不搭调。
1: 哎，八月的桂花刚好就是收获时节的那种味道。
0: 其实我有感受的，你记得吗？我们单位一楼有很多很多的桂花，有一天头天晚上下了暴雨，桂花全部被打落地
1: ，
0: 然后快进停车场的时候，你把窗户摇下来，那桂花的香味夹杂着雨的清新飘进来，特别舒服。
1: 我最喜欢那个了，它一落到了地面上呢，白花花一片，我开着车过去一压，嘁哩唰啦。
0: 我都是把车故意挪一挪，生怕破坏了那份美，
1: 生怕压到是吧？
0: 结果你还故意，
1: 我故意挪一挪就把它压到，这样的话我味道就起来了嘛，对吧？这是一种，我是香味的搬运工。
0: 严林他说了，谢哥莎莎早上好，
1: 早。
0: 还以为今天改版听不到早高峰了。
1: 什么改版？
0: 谁
1: 告诉你改版？
0: 谁通知的？
1: 谁通知的呀？
0: 他就吓死我了。我之前微信名就叫桂花香，并不是因为我姓桂，是因为我确实喜欢闻桂花的香味儿。除了这个，好像没有更喜欢的。
1: 哎呦，这个姓很少见，姓桂，你就叫桂花香多好呀！这个名字真的，如果姓桂叫桂花香，这个名字。真的，
0: 你就是喜欢给
1: 开学以后太容易被点名了。老师说，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请好桂花香同学回答一下。
0: 一把 来34号他说，我觉得最好闻的味道。

0: 是稻花香，这和其他花香完全不同，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清甜的香味儿。一闻到这个呀，这个脑子里都是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1: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稻花香是什么味道，
0: 虽然歌听过。
1: 现在稻花香啊，
0: 但是没机会闻，
1: 是一个糕点品牌，
0: 稻花村吧？
1: 哦，稻花村呢、啊？哦，是
0: 稻花村的糕点挺香
1: 哦，是是是啊，不过稻花的味道真是，大家现在啊，稻谷都没见过多少，更别说是稻花了。
0: 就五谷都不分了，还能分那么清楚？
1: 大家能说出五谷吗？五谷是哪五谷呀？
0: 来，西哥说说，
1: 包子、馒头、花卷，三个了。
0: 再加个豆浆，行了，你早点齐全了。
1: 欧包。
0: 好，继续来说说你最喜欢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1: 最喜欢的
0: FM 九一八 YN， 比如我就喜欢香油的味道。
1: 好嘞，那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是吧。好，我最喜欢。
0: 你在闻啥呢？
1: 我感受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空调吹过来的话是一种，它有时候发酸，有时候发甜，很奇怪。
0: 天哪，空调能闻到甜味，我们这空调好久没洗了。
1: 可能我的意境甜了吧，谁叫我是一个甜甜的
0: 有脸吗你，
1: 甜甜的男生。
0: 这个时候我就要和你撇清关系，我和你不熟。
1: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说开学那些事了。学校的规矩来看一下，学校的规矩严，景区的规矩也红火。来看一下今年啊，2026年很多地方呢都开始上映到新片了。来看一下今年有哪些好片子呢。
0: 从6月1号开始为期3个月的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呢，今天落下帷幕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8月31号呢，暑期档票房接近125亿元。功夫女足、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那么排名前三。蜘蛛侠、奥德赛、阿妈的情书、空枪、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玩具总动员五，票房排名前10。其中暑期大火的电影牛来排名23。
1: 什么？牛来，牛来还能排名23？
0: 人家也是破千万的，好不好？
1: 牛来这种就像是用，就是我小时候见过那种，大家玩过极品飞车吗？第一代的那种极品飞车的那种画质，然后出来的那种画面感，就是啊，今年暑期上映的题材呢，除了刚才以上的，还就十分的丰富，超过120部新片的涵盖了像体育励志、国风动漫、历史革命、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等，满足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观影需求。那据猫眼的专业数据来说呢，总票房呢是出票3.39亿张，平均票价呀是36.7元。市场人士也分析说，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那大家也趁着5分钟啊，可以回望一下，你买过最便宜的电影票是多少钱的呢？
2: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3: 行业正在从单一的票房依赖转向 IP 全链条变现。版权第二轮播出、影生品、文旅、海外发行会慢慢变成第二增长曲线。
4: 暑期档票房排名前三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2: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3: 观众娱乐时间持续被短视频、微短剧分流，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置景，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4: 业内人士表示，影视板块是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都是未来票房预期，不是已经落地的票房。当前行业进入了优质内容与技术

0: 迭代共同驱动的结构性行情。
1: 从一到两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三到五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2: 明白了，那么香的电影啊，大家有没有买过比较香的电影票？我买过最便宜的电影票15块钱。
3: 好，今天话题说到是闻的味道的香哈，不要被带偏了。
2: 好的，
3: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你最喜欢闻的味道是什么呢？
2: 最喜欢闻的，
3: 比如刚才说到的有什么稻花香啊、桂花
2: 香
3: 啊、新米的香味啊，都可以来说说看。
2: 小雨里的味道呀，等等之类啊。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5: 哎，西哥莎莎早上好，我是舒平啊。各位周二清晨通勤送娃的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也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先和大家同步一下最新的全程的通行数据。此刻的话，昆明城区的主干道整体平均速度呢，仍然可以保持在每小时42公里左右，全程累计的拥堵距离呢是7.94公里，整体的拥堵状况呢比正常通勤日呢是加重了一点的，加重了4.64%。毕竟今天开学第一天了嘛，现在的话其实早高峰的车流还没有进入峰值区间，此刻出门呢仍然可以赶上一波顺畅通行的窗口期。当前呢全程没有长距离的拥堵节点，缓行的点位呢高度集中在了各个中小学学区周边的道路，像莲花池正街、教场中路、龙泉路沿线，因为覆盖了多所主城的核心的中小学，再叠加今天开学的首日集中的送学车流，通行压力呢压到了每小时2到6公里。当前呢最集中的缓行片区呢就在这个片区了，西站立交桥南绕城高速呢现在的话呢也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的路段。昆石高速西向东全程现在仍然可以保持30公里左右的时速，可以平稳的通行，非送学车流呢基本上现在是不会受到开学车流的影响的。给大家呢一些专属的必堵的一个指示吧，比如说这个送学的家长呢即停即走，不要在学区周边呢长时间的逗留。西北片区通勤的市民呢可以提前从121大街呢分流绕开学区周边的一些缓行路段，昆石高速缓行区域内呢，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有序的通行。此刻的道路的整体的通行情况是良好的，平稳驾驶呢是可以顺利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的，开启九月首日的顺畅行程。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继7611都襄高速昭通段龙头山至鲁甸方向呢，在鲁甸县境内一辆货车发生自燃，因为施救的需要呢，高速交警在小寨停车区呢对前往鲁甸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管制时间呢会持续到9点钟，请行经该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听到一个说法，让我的一位中医朋友急得直跳脚。这个说法是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汤药效果更佳。我这朋友说啊，这真是大错特错。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事实上，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煎出。茯苓、山药、葛根等含多糖、淀粉较多的饮片，遇沸水之后，表面淀粉会糊化，水分不易侵入内部，会导致有效成分难以煎出。而薄荷、砂仁、豆蔻等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饮片，受热容易挥发，除了忌用沸水去浸泡之外，煎煮的时候还应该后下。煎煮中药饮片的正确做法是， 加冷水浸过药面2到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以饮片吸水透心为度。煎煮的时候，将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武火加热至沸腾后，再改用文火慢煎，并且保持微微的沸腾，煎煮至规定时间。除此之外，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宜久煎，一般煎煮20。

0: 到三十分钟，普通类药物一般煎煮30到40分钟，滋补类药物需要久久的煎，一般煎煮40到60分钟。每剂药一般煎煮2次，第二煎的加水量应该比第一煎略少，煎煮的时间应该比第一煎的时间略缩短。建议大家在煎药前要仔细阅读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会根据饮片的特性注明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样化、泡服、冲服等等方法，请遵医嘱煎煮和服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各位早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 91.8 88.7，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欢迎各位有才的朋友啊，或者是小朋友来和我们互动一下。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闻过的最好闻的味道是什么呢？
2: 最好闻
3: 很多朋友说到的什么稻花香、
2: 桂花香，
3: 桂花香可以去和你共情一下，但稻花香很多人没有闻过。
2: 还有新米的味道，
3: 对，新米的味道，
2: 就是这些很难。有的人知道啊，有的人闻过，就是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可以共情了。但是呢，又很难让所有人都能够同时陷入到这种味道里面，感受一下，描绘一下它是什么感觉吧。
3: 但还有一种味道，就洗过头发以后，你用吹风机去吹头发，然后那个热风把那个洗发水的香味给吹出来的那个味道，
2: 也有可能啊，是一股油哈喇味，那可能就
3: 是
2: 没有用好的洗发水了。我
3: 没有用好的吹风机。
2: 像我去健身，我用的那个洗发水呢，因为是大家共用的嘛，洗完之后啊，头发特别支棱，能支棱起来。所以人家说的这个是有硅油的，有硅油就会支棱起来。
3: 你为了省你点钱就不自个儿带洗发水呀？
2: 啊，天天带主要是重。我以前也天天自己带拖鞋，太重放弃了。
3: 现在呢正值雨季，洗头最大的痛不是洗发水的问题，是头发潮乎乎的半天不干
2: 啊，
3: 贴头皮还闷得慌啊。毕竟这个空气带着湿气呀，普通的吹风机吹了只是表面干，依旧带着潮气，所以呢选对吹风机特别的关键。
2: 是的，除了洗发水啊，吹风机关键的点在于说它有自己的独立科技。想要摆脱这种烦恼的话呢，给大家完美拿捏的是雨季护发的戴森吹风机。商场呢日常售价1998，说到戴森啊就不便宜，现在的五折只要999。不仅如此呢，现在下单还赠送的是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虽然说是老款式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新款和老款，我个人觉得说对我们头发差别没有那么大啊，它还是超值就最重要了。
3: 戴森的吹风机呢，不靠高温硬烤，而是通过强劲的高速气流快速带走发丝的水分，就是连发根深层的一种潮气啊都能吹透，几分钟就能吹干全部头发了。搭配一个智能的温控设计，恒温不烫头皮，潮湿天气啊也不会越吹越干燥，而且还自带防飞的一个翘风嘴，能够轻松的抚平雨天碎发的毛躁，让你头发更加有光泽，发根蓬松立体。
2: 好嘞，999元，大家别忘了哟。除了这款戴森吹风机呢，还给大家带来是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到手，4瓶呢仅需198元，4瓶198很便宜了。顺丰直发，那这款呢是在包装上面和质地上面都有了升级，不仅如此呢，还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夜间给脸敷上一层的话，牢牢锁住水分，受损肌一晚上就稳了。
3: 绵密的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适用啊！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是强硬、强韧又饱满，这个干纹啊、卡粉全部消失了。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2: 好了，7:39，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闻过的最好闻的东西是什么呢？具象化一点，大家可以形容一下是什么感觉，然后在哪儿闻的，给你带来一种沁人心脾的某种的体验啊，然后感受啊，都可以来。

0: 说说看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生活里那些事儿啊，动一动手指就能够日入百元，这样的兼职广告不知道您刷到没有了。但是在这里呢，通过节目提醒大家，这种披着机会外衣的刷单啊，基本上都是骗局。凭空出现的所谓什么中奖免单短信啊，或许是伪装成福利的信息陷阱；高价收号的诚意买家，或许是精心设下的交易陷阱。网络的陷阱很多，各位年轻人不要贪心。包括家长们平时也需要把这样的新闻讲给他们听，面对一些真假难辨的诱惑啊，一定要谨记，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守住安全底线。
0: 通常有人教你挣钱，他多半就是想挣你的钱，否则他为什么不自己挣钱呢？学生要防骗啊，中年男人也要防骗啊。我们之前说中年女性啊都喜欢泡泡玛特啊，然后还有那个比较丑的那个小玩偶是吧？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听现在不太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来？
1: 拉布布。
0: 拉布布啊！哎呀，我的天哪！就是收个智商税，方圆有一个500多块钱一小个。然后现在中年男人据说也有自己的泡泡玛特了，叫做什么呢？童师傅摆件。目前呢，童师傅发布了上半年的首份年报，从客群来看，他主要卖给谁呢？哼，换个音乐告诉你，主要卖给收音机前面的各位中年男士。各位中年男士要小心了，中年男人仍是童师傅的基本盘，其店内摆放多件呢仍是代表着招财进宝、道义信仰、各种瑞祥的铜制摆件。有意思的是啊，童师傅的店员透露说，虽然今年是马年，但是店内啊卖的好的不是马，而是牛市，牛和一个市字啊，象征着什么呢？很多人炒股的时候牛牛市市，像这样的发财树的意义，那据说呢是旺市运、财运等等之类，大家不要中圈套，很贵的。我搜了一下，2000块钱左右，一小个摆件。
1: 来关注一下比较贴名声的胖东来啊，8月30号，于东来在个人账号开直播，和网友连线分享，其中谈及目前明星、教育等各行业扎堆线上带货的现象。他说，明星都来做线上了，那么好的影视作品了谁来做？似乎全民都要挤线上，各行各业都被金钱迷惑了，这是最大的浪费。
0: 于东来呼吁啊，无论是教育、影视、实体、商贸等行业，还是先把自己的行业做好，这种精神财富比金钱更为重要。我简单来翻译一下，就是说现在所有人好像创业的终点都是带货，那忘了自己
1: 初心了。你到底的你最
0: 你创
1: 出的行业是干嘛的呢？
0: 你看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带货，包括我们。于东来的意思就是，大家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儿啊，就会有收获。
1: 对，像蔡依林一样，知道自己该干嘛很重要。
0: 你看蔡依林，我好像没
1: 晚上7点关机，9点班睡觉，哪有时间带货呀？
0: 来关注一下蔡依林最新的消息啊。说到精神财富呢，蔡依林的作息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自由。近日呢，46岁的蔡依林，哇，蔡依林都46岁了，她还有另外一个，她看得特别像少女，另外一个叫徐怀钰，你见过吗？
1: 近期没有见过。
0: 我是女生，
1: 我知道近期没有见过她。
0: 20年前，她和王心凌一样，她们三个呀并称都是完全冻龄。20年前她长什么样，她现在还长什么样？
1: 果然冻得很彻底啊。
0: 那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年轻呢？46岁的蔡依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止晚上9点半就要准时睡觉，晚上7点就关闭手机，进入完全没有社交的净空时光，洗澡放松，然后准时睡觉。他说，如果要找我，一般要隔天早上才会找得到，晚上7点半以后就找不到了，因为我
1: 关机了。之前几乎蔡依林每一天都在熬夜，然后那个时候呢，免疫力出现了问题。他就表示说，现在睡觉在他生命当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除了晚上早睡，他在飞机上、在化妆间都可以秒睡，这样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
0: 其实和手机，我看过一个观点啊，人的睡觉和手机是一样的，随用随充。你有时候人累了啊，不单是说累了之后才睡，有时候啊，你但凡是空闲一点点，赶紧睡觉，不要做其他事儿。这样的话呢，对人是最好的养护。说到睡觉呢，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反向作息出圈的106岁的老人，他就不按我们所认知的所谓长寿秘诀去保养自己，他是怎么做的呢？
1: 近期，一位106岁的老人王定高，他的反向作息活成了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他每天下午4、5点睡觉，凌晨1点起床看电视。
0: 等一下， 几点睡觉？
1: 四五点，
0: 下午四点，
1: 就是我们说的黄昏觉。
0: 我们下班的时候他睡觉，
1: 对，他睡到凌晨一点，
0: 然后起来。

0: 看电视。
1: 然后三点吃完早饭出门溜达，就凌晨三点。
0: 大爷，半夜你去哪儿啊，大爷？没想到人家活了106岁，
1: 年过百岁，眼睛不花，穿针引线，一气呵成，腿脚灵便，一口气上3楼不喘气。而且呢，他是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厨艺高手、竹编达人，如今他的日常生活全部能够自理。
0: 你让我想不通的是，
1: 这个不叫反例，而且叫特例。特立独行，
0: 特立独行，
1: 好像不太好学的样子。
0: 他确实是独行，因为凌晨三点出去遛弯啊，也没有人作伴，只能是独行了。据说啊，这个大爷呢，他和老伴啊相守了80年，夫妻相处之道更是一绝。据说他说老伴发脾气，他就递上一杯温水说，来喝点吧，渴了吧，喝完才发火，喝温水好。老婆喝完喝剩的水，他一饮而尽，还笑称啊，真好，吵架以后喝的水都是甜的。
1: 他的儿子呀总结过他父亲的长寿秘籍，其实和作息没有关系，而是心宽不计得失，深情不辍劳作。
0: 哎，这八句话，这几个字啊，不是八句话，
1: 那12个字。
0: 好，12个字太经典了。我们回顾一下啊，心宽不计得失，
1: 深情不辍劳作，
0: 人还是得要动起来。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心不能太紧，
1: 哎，
0: 对吧？眉间放宽，
1: 管住嘴，迈开腿，同时心放开。
0: 哎，说的真好。所以
1: 肥也减了，瘦也增了，
0: 瘦也增了。有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是我们很多事情上面都在斤斤计较，到底是有什么样重要的事让我们放过了这么我们身边的风景，那些清带着清甜味的微风，然后那些在我们身边绽放的小花啊，挺拔的大树，
1: 所以
0: 我们好像都忘了。
1: 你这个反省很重要，下次别跟人吵架了啊！
0: 啊，人家挤我一下就挤我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别吵了啊！
0: 有时候想想说，退一步越想越气。
1: 别气别气，哎呀，
0: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多大个事儿呀！
0: 有时候我在想说，我向一个陌生人去试我的墙，对吧？有什么必要呢？我们就一面之缘，
1: 是你的底线。
0: 他怕我，我又能怎么样呢？
1: 没错，
0: 我给他揍扁了，我又能怎么办呢？
1: 哎、你把他揍扁了，你就进去了。
0: 人不可能被揍扁，又不是被压路机揍的。
1: 至少他受伤了，你就进去了。
0: 有时候我在想着和陌生人争执，我俩就一面之缘，何必呢？
1: 可以，通透了，你褪去了你年少时的稚嫩和冲动，你开始有了这份年纪该有的沉淀和深思了。
0: 我可以有沉淀，但是请你把这份年纪收回好吗？撤回一句话，
1: 年纪不到，你思考不到那么深的地步，
0: 没关系，
1: 这是年轮印在你身上的
0: 痕迹。我的年纪可以不深，但是我的思想境界可以很深。就像勾了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你最喜欢的味道，他说
1: 他喜欢雨水刚刚洒在大地上的味道。
0: 雨水啊，每一滴雨水大家知道吗？是8秒钟之前就已经出发了，然后它落到地面上呢，有的是8分钟吗，好像是，
1: 没事你编吧，
0: 我编，
1: 大家不会去考证的。
0: 哎，但是啊，说每一束阳光，当这束阳光照在你身上，它其实在8分钟之前就出发了。
1: 没事你编，反正挺童话挺美好的，
0: 所以呢
1: 这个意境挺美好，
0: 特别是那种就是太阳出大太阳的时候突然下雨，那个雨滴在地上以后，一股水泥地的味道起来了，
1: 感觉那个灰被砸起来。
0: 后来我们说了，说那个是螨虫的味道。
1: 我更喜欢雨水洒在青草上的味道，就下过雨以后那些青草散发出的一种阵阵的清香。
0: 还有另外一种，你说到草我想起来了，你家割草机
1: 啊，
0: 割
1: 完
0: 草
1: 以后有清甜味，
0: 有一种草味
1: 啊，对，还带着微微的清甜，这个时候就有清甜味了，而不是我们空调里的那种清甜味。
0: 对，它就是那种不是香水的味道，大家闻过那个割草机割过的味道吗？
1: 好闻好闻。
0: 第一股啊是一股柴油味，然后柴油味过去以后啊，你再深吸一口啊，草味，真的很奇怪的味道，但是就是感觉到清新。
1: 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等你参与，
0: 广告很短，1分钟马上就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0: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